0: 我生气。
1: 何大队长，
2: 就是是县四军编一队干的。
1: 编一队，
3: 听说是后半夜进的城，青色的百姓衣服，人人飞檐走壁，个个百步穿杨呢。
1: 这死伤这么多人，也没听见一点动静，也没见到血流成河。
2: 这叫罪有应得，罪该万死。
4: 何二刚不死在县四军编一队的手里，早晚也得被雷劈，被火烧。被狗咬，被狼吃，
0: 这叫报应，恶有恶报，到汉奸的早晚至于这个下场。
1: 你们还是小点声吧，别让小日本和保安队的听见。
5: 我看啊，兵队咱何二刚这杀气给狗看。
0: 大人，你疯了点！咱们一般是老何都被共军当年处决了，此时此刻，兵队肯定藏在老百姓群里。

0: 让他们把歌唱完，这个是正义，敢当着皇军面唱抗日歌曲，这伙人里肯定有新四军，说不定还有编译队。小子，
1: 他们什么的干活？
0: 都给我听着，皇军问你们话了。
2: 都哑巴了。
1: 你的良民的不是领头的唱歌。
0: 老板说皇军问你话呢。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3: 我有什么好干的，看热闹呗。
4: 黄老板，你也算当地的名人，干嘛非要跟皇军过不去？
3: 怎么能呢，我们刚才不是在唱歌吗？
0: 我看你就算是挑头闹事的，说刚才唱什么歌。
3: 哎，肖副大队长，你也听见了，我们唱的是给何大队长的送葬歌。
5: 什么送葬歌？明明是抗日歌。
1: 你得死了死了你。
3: 参八子，你别血口喷人啊，我们什么时候唱那种歌了？我们唱的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3: 你们看，日本人都听懂了，你们两个老玩什么立个愣啊？
4: 哟，你还想造反是不是？
5: 山口队长，他唱的不对，他唱的是抗日歌，这歌以前我们一直听，所以一听就懂。
3: 哎，我只会这么唱，要不你给太君唱唱？
1: 你的当当当。
5: 黄老板，你把你那当当当给太君再唱明白了。
3: 唱就唱，肩并肩。锅子里面卷大葱，嘿，
5: 不对，太君，他不是这么唱的，原版的是这么唱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我接住。
3: 这可是三八子带头唱的啊，太君，你听见了吗？
1: 你得说，
3: 我唱煎饼卷大葱，他不同意呀，他非要唱大刀向小鬼子头上砍去。这不赖我呀，
5: 黄老板，你饶饶我吧！太君，刚才是口误呀，我真不管。
1: 口服？
3: 哎，口服，你算是有口服了，我让你尝尝我们的煎饼。

0: 那都一个个为狗的干活。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很好，非常好。
5: 您说好，
4: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说八个样了，骂你们是废物、饭桶，再抽你们几个大嘴巴？
5: 是。是是，我们有这承受能力，我们能承受。
4: 标准的汉奸，传统的奴才。我骂你，贺尔刚能活过来吗？
5: 那你说好的意思是？
4: 书法好。便衣打对这四个字，执法诚实，立管豪端，八方充满，更不加于外力。一看就知道此人是功底深厚，最少临习欧阳询十年之久。
5: 对，对，字写得好。那何二刚大队长他，
4: 我很欣赏。他这几个字，如果有机会能够切磋切磋，是件大幸事。
6: 司令官，现在飞车队群龙无首啊！
4: 哼，飞车队那几个字写的跟狗爬一样，汉字是中国人发明的，字写不好。仗也打不好啊！当然，这不怪你们。回去好好练练。

0: 切磋切磋的意思，就是从今往后，我要和扁一大队切磋书法，纸上谈兵，博弈谋略，而你们要和他们在战场上切磋战法，真刀实枪，没有本事。
1: 你们就是何二刚第二，小德贵，在。恭喜你，荣升为保安大队大队长，兼飞车队队长。
2: 感谢皇军，感谢藤野司令长官。
3: 嗨，
4: 连起。
5: 一、二、一、二。
6: 怎么搞的呀？怎么又把便装换下来了？别提了，局长，今天一早他们自己就把军服给穿回去了。告诉大家，必须习惯，这是工作需要。吃完草以后到队部开会。
7: 是。
6: 起立。好，坐下，坐下。今天咱们开一个总结会啊，大家可以放松一点啊。下面呢，我们对昨天的战斗进行讲评。 昨天晚上这一仗啊，打得非常漂亮，哎，打出了威风，打。

0: 头的时期，不愧我们便衣大队这个光荣称号，可喜可贺啊！哎呀，我看出来了，有些同志这心里好像不大高兴啊。啊，可以说说为什么吗？
1: 报告局长。
0: 嗯，
1: 这不都明摆着吗？昨天晚上的战斗，那在同志们眼里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所以您的掌声才无人喝彩。完毕。
2: 局长在说话，有你这么说话的？
0: 哎，的确是有点出乎意料。也好啊，既然说到这儿了，大家呢都多说说心里话啊。关涛啊，
3: 到
0: 啊，
3: 坐下说，坐下说
0: 啊。你是领导，你带个头。
3: 好，局长。
0: 嗯，
3: 我认为大家的想法是要打就打几个大仗，起码端掉几个鬼子的炮楼和伪据点什么的。回答完毕。
0: 嗯，报告。那，
4: 俺炮筒子一个，俺说几句大实话。从昨天晚上战斗中，其实昨天晚上也不叫什么战斗，就算是场打架。从昨天晚上打架中，俺感觉到俺在这里确实派不上什么用场，这和俺来便衣队之前想象的差得太远了。如果今后便衣队都是打架而不是打仗，那俺……
0: 怎么，你这个炮筒子哑火了？
4: 俺还是回原部队，完毕。
0: 啊，回原部队。有这个想法的，把手举起来，我看看。
4: 你们昨天晚上说的都是梦话啊。
1: 报告局长。
0: 嗯，
1: 其实马略的刚才的话他是有前提的，他是说如果如果咱便衣队今后的任务都跟昨天晚上似的，那他才要求那回人什么的。其实我也是这个心思，我感觉咱便衣队杀不了几个鬼子，不过瘾。
5: 报告局长。
0: 嗯，
5: 嘿，我觉得便衣队不错。
0: 嗯，
5: 贴身作战那是我的特长，昨晚我挺开心的，嘁哩咔嚓只露了几小手，几个小汉奸就被我打得稀里哗啦，他们不干我干。
6: 我其实哪儿都一样，怎么着都行，服从命令呗，可关键就是老不让俺使枪，俺这家务事都生锈了，参军前干娘许的愿也就没法实现了。
7: 你跟你娘许的什么愿啊？
1: 大家，刘胡子底我知道，他哪是跟他娘许的愿啊？他呀，参军前看上邻村一个大姑娘。哎，你让我说完。他看上一大姑娘。
0: 嗯。
1: 他娘呢就托人去给人说媒，结果人家姑娘说了，这要嫁呀，一定要嫁一个抗日英雄。他这才夸下了海口，说不杀够120个鬼子，绝对不回家请亲。
7: 那葫芦，你这个海口可夸大了啊！
6: 不大，我听说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有个日本鬼子砍了100多个咱中国人的人头。
0: 嗯，
6: 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杀他120个鬼子给他们报仇。
0: 我呀，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大家都是从野战部队来的。打惯了大仗恶仗，看不上便衣队这点小菜儿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昨天晚上的战斗就算是便衣队的头道菜，一道小菜，后头还有大菜，还有硬菜。哎，如果到那个时候你们吃着还觉得不合口味，我分文不取，你们走人。如果你们到那个时候吃上了瘾，赶你们走，谁都不许赖着不走，啊！
7: 好，我在这。

0: 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咱们便衣队任务和一般野战部队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要肩负着反特、赎歼，还有敌后侦察的特殊任务。
1: 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隐蔽战线的工作，更多的是要靠智谋、技能、谋略。我相信啊，你们大家会喜欢上这儿的，啊！
2: 哈，龙局长啊，
3: 外面怎么回事啊？
2: 几个乡的老百姓听说我们便衣队除了汉奸和二更，你听锣鼓喧天，慰问来了。

0: 哎呀，中华呀，哟，你带领大家把总结搞完，我出去接待。
1: 哎呀，大官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
2: 哎呀，恩人呐，
1: 啊，
2: 龙局长，哎，你们出天对帮我们老百姓报了仇雪了，恨。
1: 我感谢你们呐！
3: 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老百姓的恩人
1: 啊，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你们，又便于自在，我们就放心多了。邱委屈政府让我送来一些粮食和药品，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以赴。
1: 好，谢谢你们。
3: 同志们，看到了吧？也听到了吧？我们仅仅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边区的老百姓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动力，这也说明啊。
4: 边区的人民需要我们，啊，多杀鬼子，多除汉奸，保一方平安，才能对得起边区的乡亲们。
5: 向乡亲们，
4: 敬礼！
5: 这什么破编一大队的，以前听都没听说过这个，
6: 没听说过。 他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了，而且就在我们控制下的李集镇，杀死了何大队长和他手下12个保安的命，山口的一个皇军小队和二刚的保安大队，居然没有一点消息。
5: 破变一队，他破吗？不破，不破了，不破。那他们会不会对我也下手啊？共产党新四军。 这次是针对飞车队来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谁在领导这支便衣队？他的头目是谁？
4: 我的情报是，便衣队大队长陈中华，归边区公安局局长，荣誉领导。
1: 龙语，龙行必有语。哎，
3: 看见了吧？给你们5分钟，把便装换上，然后我回来宣布命令。大队长就不要换了，中尉马上就到。
7: 哎。
8: 参谋长，就在这换啊！
9: 当然在这换了，一会儿大夫那消息不？换吧！
1: 哎，快！
3: 先生，您的情况，盛院给我就行啊。
1: 局长，
3: 嗯，贺兰贺政委来了。
1: 哎哎，建豪，哎，下山啊！
8: 都一样。
1: 人呢？
3: 哎，
8: 龙局长你好，贺兰前来报道。
3: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8: 大队长陈中华，你好，陈科长。
1: 哎，嗯。 你这干什么呢？你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政委到任，这政委来了，你
8: 龙局长，
1: 嗯，
8: 您还不知道吧？他已经很烦我了。
10: 贺兰同志，不，政委同志，你好。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

0: 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5: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

0: 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
1: 试吃两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选服鲍尊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急，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

0: 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政委到任，这政委来了，你
1: 龙局长，
0: 嗯，
1: 你还不知道吧？他已经很烦我了。
2: 郝兰同志，不，政委同志，你好。
3: 停下！老子开枪了！
4: 站！
3: 小韩，你有办法架枪？给我打！

0: 大爷，别开枪，别开枪！
1: 爷今天不陪你们玩了，不想死的，就乖乖趴在地上，别喘气儿。
2: 是的，大爷。
1: 今天我饶你们一命，但日今后还得看你们的具体表现。
2: 是的，大爷。
0: 我说你们干点什么不行啊？干嘛非当汉奸呢？这日本人的猫尿有那么好喝吗？
2: 大爷，日本人的猫尿也不好喝呀。
3: 把路让开，让爷过去。
4: 让开，让开，给大爷快，让开路。
3: 把屁股都给我撅好了，爷的枪可是长眼睛的。是，同志们，今天在这里，我代表军区张司令员、董政委宣布，淮北军区敌后便衣大队正式成立。下面。 我宣布军区的干部任命，任命陈中华到，为便衣大队大队长。是，关涛到，为便衣大队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是，
5: 高德良。
6: 报告局长，高德良因为交接任务，向我请了3天假。
3: 任命高德良为便衣大队副大队长。 下面，我宣布最后一项任命。贺兰同志，任命贺兰同志为便衣大队政治委员。是。命令宣布完毕。同志们，今天军政主官都已到位，希望大家在他们的带领下。
7: 英勇杀敌，建功立业。
8: 坚决反对干部，报告。
9: 龙局长，有情况。
3: 老五，什么情况？
10: 二柱子刚刚替我带回了一份重要的情报，
3: 十万火急。
7: 哎呀，十万火急！
3: 你先等一等，啊，自己来。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还没睡觉吧？哎呀，
7: 我是搞情报工作的，老是睡觉的，我们便衣队吃什么喝什么呀？你说的也对，从经商的角度说啊，你要不是去拉生意接订单，我们就得停工歇业等米下锅啊。
3: 说你这个十万火急，
7: 你的老冤家回来了。
3: 老冤家？这你不会跟我说是蒋委员长吧？
7: 袁国军三五八团独立营营长，武怀仁，你熟悉吧？妈的！对不起，对不起，他还没死啊！反围剿的时候啊，我们俩都是排长，他仗着装备精良，打得我最后只剩下不到10个弟兄，这个哑巴亏我到现在我，这怎么回事啊？
3: 他那个独立营不是让八路军给干掉了吗？怎么又跑到淮北了？
7: 你看看，你看看啊！还说我失望火气，我刚开个头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3: 我不是有仇没地儿报吗？我
7: 他不但没有死，反而胜利，现在是汪伪政府保安师3旅的旅长了，
3: 当汉奸了。
7: 吴怀仁马上就要归顺到藤野的。

0: 妈越来越不是东西了。
1: 他给藤野的见面礼是动用保安令直属别动队，清剿活跃在里吉一带的现武工大队。里吉镇的武工队作战能力相对较强，让藤野吃了不少的亏，可以说是藤野的眼中钉肉中刺。藤野一时拿他没有办法，可吴辉人恰恰就抓准了这一点，先替藤野拔掉这个钉子。他为了向藤野表示忠心，身为旅长的吴辉人想亲自坐镇指挥这次清剿。
2: 好啊，他亲自指挥。
0: 好，我也亲自指挥。
2: 十年前吃的这个哑巴亏，到了君子报仇的时候。
0: 来，你说说具体情况。
1: 现武工队急需一批武器弹药，他们得到的情报是吴怀仁有一批军火要在榆水镇的运河码头卸船，临时安放在码头的一个仓库里。武工队就想抢这批军火。
0: 好啊，那罕见的军火就该抢了，
2: 要不要编一队配合？
1: 可问题是这是个假的情报，这是吴怀仁设的一个圈套，根本就没有这批军火。他想利用这个假的情报受诱饵，把武工队引诱到码头，或者是武工队去码头的路上设伏围歼。
3: 哎呦，你这个文盲什么时候开始读兵法了？
4: 志伟，都收拾好了，要没什么我先走了。
5: 好。哎，喜子，我想问你个事儿，咱们这儿发信怎么发啊？
4: 嗨，这事儿你算找对人了，咱们公安局里所有的信件都是由我来收发的。
5: 是吗？那太好了。我这儿有一封信，我想赶紧发出去，越快越好。
4: 赶巧了，这军区的通信员每个月的1号和15号来咱这收发信件，明天正好15号，放心吧。
5: 好，那谢谢你啊，喜子。陈大队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6: 啊，我过来看看你。
5: 啊，请进。我给您倒点水。
6: 啊，好的。贺兰同志，这里的条件可比不上你们大上海啊，要艰苦多了。怕你以后在生活上面要多多的将就将就。
5: 哎，大队长，您坐。
6: 谢谢。
5: 来。
7: 哎，
6: 你也请坐。
5: 大队长，您刚才的话那可是严重了。咱们这儿条件挺好的，最主要的，这次我能回到根据地，跟同志们一起战斗，一起生活，我真的很开心。
6: 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放心了。不过我倒是真的没想到，是你来当我们的政委。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很热烈的欢迎你的。
5: 谢谢大队长。我在临出来之前呀，首长专门找我谈过话。让我到了这儿之后要多向你学习。
6: 哎，快别这么说了，咱们往后在一块的日子可长了，我们还得在一起并肩作战打击敌人，我们应该要互相学习。
5: 好，互相学习。
6: 其实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说件事儿。
5: 哦，那您说，大队长。
6: 之前我对你的态度，我希望你不要记在心上。
5: 怎么会呢？我不会记在心上的，你放心。
8: 报告。
5: 进来。
8: 贺政委，大队长，局长叫你们去开紧急会议。
5: 好。
9: 我要强调一点，这次行动不是去打什么大仗，而是去救援。所以我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6: 既然没有这批军火，就赶紧通知武工队，让他们停止行动。

0: 别钻进了敌人的圈套。我昨天晚上忙了一夜，加上今天一个上午，就是在找武工队的同志报信。哎，我一共就认识他们两个人，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1: 今日中，派我们的人一块去找。
2: 我说的十万火急就在这儿，武工队定在今天晚上抢军火。你看，离天黑还不到5个小时了，这怎么这样？
3: 我想在天黑之前赶到码头。
2: 放两枪，提醒他们停手。
4: 这恐怕不是上策。刚才武科长说了，我们不知道武工队具体行动的时间，那我们去早了，放两枪他们没听见，去晚了呢，你就是放200枪，那也没有用。再有，吴怀仁既然是设了圈套，那他肯定是在码头的四周早有准备，已经设了埋伏，他们毕竟是在暗处，案件难防嘛。
1: 贺政委。
5: 多虑了吧？多虑，我不认为贺政委这是多虑。啊，这都行，有什么想法可以展开来谈谈吗？想法当然有，但是我有一个小的提议，不知道，
1: 请大家来就是畅所欲言嘛。我这个人很民主。
5: 那好，我想先听听您的意见，可以吗？如果您给的意见可行，那么咱们还何必纸上谈兵呢？如果您的意见，大家觉得。
1: 或者我个人觉得不妥，我再来谈我的想法。如果您给出的不是意见，而是一道命令的话，那我提议，我们现在立刻散会，坚决执行您的命令。您看这样可以吗？你这哪是来听意见嘛？你分明是来逼供啊！智多星啊，不愧给训区司令员当过秘书，有点底气啊。好，我就抛砖引玉。 我的意见很明确，这个仗要打。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优势，不是装备人员上的优势，而是出其不意的优势。吴怀仁，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他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武工队的身上，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打他措手不及的机会。我们可以化整为零，化妆混入在码头上的人群里，啊。 利用我们善于单兵作战、近身作战的优势，一可以解武工队于危险之中；二，还可以伺机来这个顺手牵羊，干掉他的别动队，哪怕是一部分。啊，这也是一个收获嘛。如果战机真的出现，没准还能逮到亲临现场指挥的吴怀仁，岂不是大快人心？嗯，好，朱自清。
5: 你说吧。好，我谈我的想法。刚才局长说的出其不意的优势到底有没有？我认为没有。嗯，这就是我的想法。
1: 你接着说。
5: 出其不意是有前提的，敌人既然设了圈套，那就肯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这是吴怀仁对藤野表忠心的最好机会。 他们对谁都会怀疑，对谁都会存有戒心。那既然这样，这个出其不意就不存在了，或者被削弱了，还谈何优势呢？再说，打他个措手不及，我认为这倒有可能。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低估了对方的应变能力。一旦被他们反应过来，那我们的这个措手不及就会在浇上火之后变成强弩之末。我们现在。
6: 到底有没有100%把握可以招直敌呢？你的意思是说，这仗没法打了，仗当然可以打，但势均力敌不好打，只有绝对的优势才可以打。我们现在是否具备势均力敌或者绝对的优势呢？我认为没有。周先生，你干嘛老是找敌人的违规？
5: 当时咱们杀何二刚的时候，不也是如此吗？俺认为，咱们便衣队的优势就在于敢打敢拼，善于应变。敌人现在在暗处，他们草木皆兵，而我们却根本看不到他们。等他们一旦出现的时候，那对我们的杀伤力就是巨大的。
7: 喂，你明说吧，到底是什么问题吗？啊，
8: 就是。

0: 问题出在情报上，情报太空泛，缺乏基本信息。我们先不说对敌人的部署一无所知，我们就说我们连武工队的行动时间、行动方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杀进去之后怎么办？还能挨个去问你们谁是武工队的？这不可笑吗？说句不好听的，你说是去救援武工队，到时候武工队认不认你都是个问题啊。局长，我可能扫了您的兴致，对不起。其实我也是一个求战心切的人，但是我认为这一仗我们必须要慎重。如果跟他们拼了，能挽救同志们性命的话，只要您一声令下，我王小阳毫无畏惧。我说完了。
1: 说得很好，但也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啊。石多星同志，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情报如果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而不出手，那就实在是说不过去。这毕竟关乎到我们自己同志的生命。问题的关键是时间紧迫，任何求援啊，比如向部队求援，事先发布警告恐怕都来不及，也不现实。我看这样，我们便衣大队就围绕着搅局这个思路来做这篇文章，大家看怎么样？

0: 如果见到你认识的那两个人，马上把他们请进来喝茶。好吧，我相信他们现在一定在等着什么东西靠岸。嗯，
1: 我们怎么连船靠岸的时间都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不可透露给我们？不愿透露，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啊，约好时间见面，这样对他是更有利的。
2: 我现在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疑，就好像每双眼睛都在盯着我们一样。哎，这样，我先到姐姐转一转，说不准我们之间，好吧？
3: 龙举，
2: 嗯，你今天是不是有点报仇心切了？
0: 既然把话问到这份上了，我也实不相瞒。10年前，我们两个在战场上见过。

0: 后来呢？
1: 后来我被增援部队救下了阵地，渡过了湘江。没想到的是，吴怀仁他也没有死。
0: 这么说，十年之后，你们又成了对手了？
2: 那可真是缘见路窄呀。
3: 那个几位先生啊，也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了。
4: 嗯，
3: 我们这儿呢有茶点，有小酒小菜，你们来点。
2: 好啊。
3: 啊啊啊！那个，各位稍等啊。吴旅长，楼下有一个客人看着有些可疑。
5: 可疑？
3: 啊？
5: 怎么可疑？
3: 气质。
5: 气质？
3: 对。
5: 什么气质？
3: 百姓他都没有他那种气质的。
5: 哦。那是军人的气质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5: 他是一个人？
3: 那不是，四个人。
5: 四个人
3: 啊！
5: 你给我顶进他们。
3: 是。客官，您几位的茶点。来，哎，哎，嗯，各位请慢用。有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吩咐啊。
2: 谢谢。
3: 慢用，慢用啊。

0: 现在8:30了，看来这小子故意把约会的时间安排得很晚，咱们被耍了。
1: 哎呀，这小镇子这也太小了，天津可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2: 我已经把二柱子他们安排好了。
3: 旅长，楼下的四个人还在。
4: 还没走？这个时候没走，哼，肯定有问题。
3: 这五姑娘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4: 嘿，我给他们的消息是10点钟左右，他们来早了，等我们抓。你个笨蛋！
5: 局长，咱们赶紧走。掌柜的，结账。
6: 好嘞，7号桌的先生结

0: 怎么，这位先生有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哎，我咋觉着咱俩见过？
0: 见过。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1: 你是从哪来的？
0: 到徐州跑买卖，途经此地。
2: 到徐州？
1: 哼，不对吧？
2: 我老觉着咱俩见过面。

0: 哼，那就是咱们有缘。哦，李队长，
1: 到，都别动，
0: 送。
2: 哎，
0: 干什么？我们也不过是普通的老百姓，
2: 废什么话呀？废！
3: 哎，别动，别动！

0: 扔鼻涕了。普通百姓谁会这样？一看就知道是当过兵的。
1: 哎呀，我说你这哥们儿啊，说话是一点逻辑都没有。腰板鼻挺怎么了？我贴了膏药，我腰疼，怎么了？
0: 原来是狗屁膏药啊！
2: 傅老板，武工队已经上钩了。

0: 走。
1: 董事长。
2: 好，董事长。董事长啊，你们快走，我们留下拖住敌人。

0: 队长，共军武工队向镇外跑了。
1: 那进仓库的呢？
0: 进仓库的已经被我们的人统统给围住了。
2: 哼，看来这武工队来的还不是一波。
3: 对对对，你们继续勾圈。是是。
1: 队长，你看，武工队，拿下，别动！老子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们玩别的，有本事呀，咱们拼酒。
0: 啥？拼酒？你少给我扯淡！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是逃不出云水镇，快给我投降吧你！
3: 你连喝酒的胆量都没有，还想让我投降？

体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

0: 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聚集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弧。

0: 须是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 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

0: 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
2: 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3: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3: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3: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3: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3: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3: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

0: 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
1: 看，依然没有问题。你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铁血救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叫99，只叫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 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
2: 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叫99，只叫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 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楼局还在等着我们呢，快撤！走，走！哎，
6: 马局长，我给你们打电话，上吧，走，快撤！走，走。
7: 关涛他们怎么还没撤出来啊？
6: 我现在就是怕他们恋战，这次的敌人兵力部署绝不少于100人，还好咱们撤得快。
8: 爬起来，爬起来！

0: 哎，
1: 李华，李华，
2: 同局长，同局长，
3: 参谋长，
1: 局长，
3: 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
1: 陪敌人多玩了一会，争取多拖延点时间。
4: 哦，这是俺放的李华。

0: 旅长，仓库方面大功告成。哦，战果如何？打死5个，活捉9个。啊！哈哈哈哈哈！好，哼，
1: 这回看他日本人还敢小瞧我乌桓人保。哼，回去。
2: 局长，人都到齐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3: 精心布置的搅局，一无所获，还差点让吴怀仁给扣了。
4: 局长，你看那几枪，也应该是给武工队提了个醒吗？
1: 这个醒提的太晚了，我的失误，还要受的责任啊！这吴怀仁，我早晚杀了他。
5: 山本旅团长阁下，中国人有句话叫做。
1: 防微杜渐。针对这个新出来的便衣大队，我认为不可小视。他的番号是共党淮北军区便衣大队，不同于一般的武工队、县大队，更不是民兵，应该是淮北军区全新的一支武装部队。 而且特种作战能力非常强，哈尔刚就是被他们兵不血刃地杀死在李集镇家门口，而我们的李集镇城防部队居然一无所知。
6: 藤野君，你分析的有道理。正面战场上的敌人我们不怕，倒是身后的小股部队会牵扯我们的精力。
1: 用中国话，那是怎么说来着？明强易躲，暗箭难防。
6: 尽快消灭这支便衣队，把他们完全彻底的消灭在萌芽之中。啊！我此次拜访阁下，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强化治安，保证我大日本帝国皇军在华东地区的安定，我把刚刚收编的。 南京汪政府保安13旅交给你亲自指挥。旅长吴怀仁马上就到，此人对帝国皇军是非常的友好，对共产党是相当的仇恨。经他手杀死的反日分子已经不计其数。他的人马一到，对维持我们后方的稳定好处是大大的。
7: 也包括对付这些便衣队。感谢旅团长对属下的体恤和支持。报告山本旅团长，保安13旅旅长吴怀仁奉命赶到。
6: 啊，哈哈哈哈哈！吴旅长，你真准时啊！刚刚我们还在说你，你就说曹操，曹操到。哟西，就是这个。
7: 吴旅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皇军苏北联队的司令官藤野大佐，你们认识一下？
8: 藤野司令官，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9: 看来，军区情报部转来的敌情通报，和武科长掌握的情报内容基本相符。武科长，谈谈情况。

0: 根据二柱子刚刚得来的情报是，三天后，阎福生一带的抗日农民协会将有一次秘密集会，会员中有西四军和八路军的家属。这个协会是由我边区政府一手扶持起来的，抗日热情高涨，一直为西四军、八路军筹粮筹款。目前，从内线得到的消息，敌人的飞车都已经掌握了这个消息，准备趁阎福集会时。
1: 学习严复村，这个情报的来源可靠吗？绝对可靠。这条内线与我保持联系多年了，嗯，三个小时前二柱子刚刚和他分手。
2: 飞车队现在有多少人呢？约30人，
0: 保安小队在村里负责接应。真正动手杀人的，是飞车队。
1: 我们刚刚镇压了赫尔岗，这个飞车队怎么还这么狂啊？现在是肖都贵当上了飞车队的大队长，
0: 藤野就是他们的后台老板。没有藤野的撑腰，他们敢吗？
1: 这个敌人是怎么知道农协会三天之后有集会活动的呢？
0: 边区农协会中出了叛徒，
1: 嗯，
0: 上次边区政府一名副部长和一个爱国商人被杀害。
1: 就是这个狗东西给出卖的，
0: 畜生！好，来得好！哎呀，大家跟我发牢骚，嗯，说没有仗打，嗯，先仗打得规模小，打得不过瘾，嗯，好啊，哈哈，现在好菜端上来了，就让我们的便衣队正式迎战飞车队。儿子，
1: 走，
0: 通知县大队和阎副武工队两个队的队长，天黑之前到公安局来开会。
1: 研究配合打飞车队的作战部署，同时啊，你顺路跑一趟王集区的区委，让他们组织农协会的会员随时准备撤离。
3: 是。
0: 嗯，
1: 老吴，
0: 哎，
1: 你再跟我说一说，飞车队的情况。
0: 飞车队队员都是汪伪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士兵，
1: 嗯，
0: 平时穿军装，有刺杀行动时候才穿便装，而且行踪不定。藤野对飞车队是要钱给钱，要枪给枪。
1: 他把飞车队推到第一线跟我们对着干，就是推行他的以华制华的策略。
0: 平时归谁指挥啊？由连队司令官藤野亲自指挥。藤野的飞车队，我的便衣队，嘿嘿，有点棋逢对手、旗鼓相当的味道。
1: 嗯，
0: 啊，
1: 这个飞车队是标准的皇协军，名副其实的汉奸武装。
0: 嗯，
1: 嗯，我倒要看看。
4: 三天之后，在阎浮村，是他的飞车队袭我，还是我袭飞车队？飞车队死定了。这次行动要秘密进行，行动要快，撤出要快。 这次是杀进共党边区的一次突袭作战。肖大队长，
5: 在。
4: 希望你此举能够重振飞车队的雄风，要让便衣队感觉到，没有哈尔岗的飞车队要比有哈尔岗还要厉害，还要恐怖。
5: 司令官阁下，我已经带领飞车队进行了全面全新的战法训练。
4: 我的乱枪齐发是不亚于机关枪，只要让我发现目标，我保管一个都让他跑不了。好，很好。跟新四军作战，就要用新的点子、新的战法，不能打常规作战。吴旅长，你派部分兵力配合肖大队长行动。
6: 彭野司令官，我觉着这样的行动，我的别动队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4: 是的，别动队非常的有实力。上次云水镇一战，打得很漂亮。但是深入共党边区作战，飞车队还是有战绩的。
6: 明白了，我派一个派，随肖大队长行动。
5: 多谢吴旅长。
6: 希望。

0: 你们二位精诚合作，飞车队别动队将会成为大日本皇军苏北联队手下的两个骄弓铁拳。
1: 严府村周围的地形地物啊，我们不熟悉。仅凭这张草图进行作战的话，还不够详细。明天再去侦查一下。
2: 局长，那明天谁去实地侦查？
1: 中华，你定吧。
3: 就我跟关涛去。
1: 好，就你们两个去。带上儿柱子啊，万一有什么危险的情况，也好有个策应。
4: 嗯。
1: 哎呀，天气不早了，大家先回去休息。老方老宋，你们两个也不要回去了。 就在公安局凑合一晚上，好吧？
4: 好，好，
1: 中华留一下。
4: 哎，中华，
1: 我有必要提醒你几句啊。我知道，高德良是你的老战友，四一年在反扫荡战场上也救过你的命，他来便衣队也是你极力推荐的。但是，
4: 便衣大队成立10多天了，
1: 副大队长不来报道。
4: 你这个老战友是有责任的，
1: 我虚心接受您的批评。不说这件事了。哎，你白天要跟我说什么？现在我想想，也没什么好说的。你是说贺兰吧？贺兰同志的情况我有一些了解，他在上海特工总。 工作了整整6年，经他亲手杀死的汉奸、鬼子、叛徒、特务，不下20多人，其中职务最小的是上海维警察署特勤科的副科长，职务最高的是驻沪日军木村女团长。中华，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跟你说明，便衣队的工作特点和性质，贺兰同志恰恰非常熟悉。

0: 几个，干什么呢？啊！
1: 刚才就看见你们几个在村子里转悠半天了。你们是哪儿的呀？啊，
2: 这位是县城来的富商陈老板，来咱们这儿看地，想在咱们这儿买块地。这不正在看地吗？
1: 你又是谁啊？
2: 我是隔壁兴旺庄的，待会儿到我们处看地。
1: 赶紧走吧，走吧，我们这儿地不卖，再不走啊，一会儿想走都走不了了。
3: 对，赶快走吧，省得待会儿弄得满身是血，掉了脑袋就不知道。
4: 老狼，老狼。
1: 怎么了？
4: 都来了。
1: 谁来了？
4: 肖大队长的飞车队，还有一个排的黄协军呢。
1: 什么？肖德贵亲自来了？
4: 没错，就是他让我回来向你通报一声，让你把农协会的小子们都看好了。
1: 哎，你问没问他们为什么提前行动了？这过两三天来才能够钓到大鱼啊。
4: 这事我哪敢问肖大队长啊，一会儿你自己问吧。
1: 快快快，赶紧去迎接，这事儿可不敢怠慢。哎，你带他们几个去把村子里的重点户给我看住了，我去迎接肖大队长。去吧。
4: 好嘞，
1: 走，
4: 快，
1: 兵卫，
4: 走。
1: 哎，你们几个赶紧走吧，再不走啊，你们就要倒霉了。快点走吧。
5: 大队长，敌人怎么提前来了？怎么回事啊？
6: 没关系，既然提前就提前了。方队长，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把农协会的人全都撤离出去？
5: 这么短的时间就怕来不及。
6: 那赶紧请武工队的人过来。
5: 这个自怕人手不够。
6: 没关系，有多少算多少。
5: 是。
6: 周队长，二柱子，赶紧回局里向龙队长汇报这里的情况，派便衣队的人赶紧过来。
5: 是。
7: 是。
8: 快点，跟上，跟上。

0: 保长，保长！哎哎哎，保长，保长在，保长在！
1: 马保长，
2: 大枪？
1: 什么大枪？
2: 我哪知道？我哪知道？
1: 大队长，这枪声一响，农协会的肯定安全撤离了。
3: 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还可以引起肖德贵的注意。
4: 他妈的，这是不是你那狗屁保安开的枪？
1: 这不是给农协会分子报信吗？
4: 不，不会，我怎么会通风报信？再说了，我要是通风报信，我早就把他们给放跑了。您说是吧，大队长？哦，有可能是走火了。
1: 走火？他妈人都走光了吧？弟兄们，赶紧给我进村，挨家挨户给我搜，见到不顺眼的都给我抓起来。
4: 对，等会儿，等会儿，
5: 等会儿。
4: 哎，怎么样？那边走好也枪响。
1: 哎。
6: 别动他，回家待着，快点！
1: 道队长，也不知道何政委能不能及时赶过来。大队长，带你的，齐排长，齐排长，你他妈坐月子呢啊？这是打仗，你知道吗？
7: 小李子，你骂谁呢？啊，您打仗屁股底下坐两轮子，在前面嗖嗖的跑，我们可都是一样一样一在后面屁颠屁颠的追，啊，谁来了一天？你跑一个给我看看，啊，累都累死了，打什么鸟子？不就是今天杀几个人，抓几个老百姓，再抢那个几百斤粮食，抓几只鸡吗？啊，你用得着在这前呼后拥的？要上合适的给谁看？
1: 齐排长，你啥意思？你啥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司，你就该听我指挥。
7: 今天是藤野司令官部署的特别行动，你懂吗你？保安十三旅怎么有你这样鸟兵？
1: 我这样的兵怎么了？怎么了？啊！十三旅旅长吴怀仁那是我三舅，有本事走了，出去！什么东西？好好好好好，吴旅长是你三舅，你他妈是我大舅！
7: 我不跟你争这些啊！李立马带你人把这个村子给我围得水泄不通，好一个农协会分子，我拿你的！你拦我怎么样？啊，拿我怎么着？好，到藤野那我看你怎么拧了。他娘的，老子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还水泄不通。哎呦，这么大村子怎么围得过来？哎，你们过来，首长村子意思意思得了。
8: 他爱动不动，快点！哎，肖大队长，农协会员在我们村一共有12户，一会儿我的人带您去挨家挨户的抓。
7: 抓你个头啊！你以为农协会分子都是死人的？
8: 哎，肖大队长，这怎么提前行动了？农协会员可大多都不是我们村子里的，他们约好了过两天才在村子里开会，这要事后才有大鱼好钓嘛。
7: 计划暴露了。
1: 先抓你们村子，等回去审出大鱼再抓。
7: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再多嘴，你就算一个。
7: 关头，啊，你再去赵子村子放几枪。是。三儿，剩下二人跟我去树林那休息会儿，走。
1: 大队长，大队长，毛都没见着。今天抓不到农协会分子，老子这枪就走你的火！弟兄们，谁跑就抓谁，抓不着给我开枪！
7: 妈的，谁开的枪？这也来太快了吧！啊？
1: 不对，枪声在西面。
9: 这会不会是武工队的呀？
1: 来得好，三德子，带几个兄弟，给我去村西头埋伏好，见到武工队就给我打。

0: 走。
1: 包长，这些都是农协会的吗？
0: 就一个是。
2: 马行时动众就抓了这一个。
0: 我就说嘛，让你们过两天再来，你们非要提前下网。今天能抓到这一条小鱼，也没算白来，您说是吧？
2: 少他妈贫嘴！
1: 不对，这附近肯定有埋伏。刚才吴队的枪声就在给他们报信。
0: 我说嘛，不是我们开的枪，肯定是农协会开的。不信你去问吴队。
1: 三头子，有情况没有？
3: 没有，队长。
1: 都搜遍了，
4: 都搜遍了，就差刨地三尺了，
2: 全他妈搞砸了。
1: 把这些人
2: 全部给我带走，
3: 带走，带走，带走，带走，
2: 走。撤！
0: 哎，小大队长，你这就走啊？
2: 瞎跟打什么？齐排长，叫你的人往林子里开枪，把武工队给我轰出来，听到没有？
5: 叫他娘个叫叫叫！出来！
2: 妈的，齐排长的小子存心跟老子作对，看不到藤野那去蹭了一本。三头子，
3: 哥，
2: 你多带几个人去那边给我看看。
3: 好。

0: 怎么回事？
1: 。
2: 哎，肖大队长，一路走好啊！
3: 你他妈给我送终的！
0: 我一路走好，嘿，你走得倒快活，走到头了吧？嘿，
4: 难道光头进了村子了？
1: 什么情况？队长，齐排长那小子根本就没干活，一直在林子里歇脚打牌呢。
0: 齐排长，带你的兄弟们进村里给我搜红队，快！
5: 小队长，你忘了，我的任务可是包围村子，我要把村子包围得水泄不通。我看还是你自己派人进去搜吧。
4: 哼，这就是飞车队啊！
0: 这王八蛋实在靠不住。三轮子，你带几个兄弟进村给我搜去，快！
1: 可是这武工队在暗处，咱在明处，我不敢啊。
0: 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怕着吗？啊，快去，要不然我们一个都走不了。

0: 好样的！我到，就这么打，拖住他们。
1: 弟兄们，我听出来了，村子里只有一个吴队，只要我们集体冲锋，他一把枪顶不住我们十把盒子炮。听我口令，集体冲锋，听到没有？
2: 听见了。
1: 谁不冲锋，我枪毙谁！
3: 预备。

0: 孙子，一帮孙子。
1: 好，好，你们就这样执行我命令是吧？啊！回去以后，我到大日本皇军藤原那里告你们违反军纪，把你们都执法律处了，信不信？
2: 赵大队长，咱买这蛤蟆阵挺好，武工队肯定出不了村儿。
1: 闭上你的狗嘴！谁在里面退缩？就他一样。
3: 齐班长，我们是环北便衣队的，我们今天是来打飞车队的，你要是不走，就等着和肖德贵一块挨子弹。
0: 别开枪，别开枪，千万别开枪，我们撤，我们跟飞车队一点关系都没有。兄弟们撤，
4: 给我回来。我
3: 肖德贵，放下你的武器，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1: 都别慌，共军只有一个人，准备战斗。
5: 飞车队听口令，乱枪齐发。放有交架。
3: 好，你要玩我就跟你好好玩一把。

0: 政委，严福村已经交上火了，我们现在冲过去，会不会把敌人赶进村？
1: 下马，打伏击。
2: 转。
3: 不对劲，共军有诡计，不可恋战。上，
4: 快上。
5: 大队长，我过去看看，是不是贺政委走错路了？
6: 我看到贺政委带着我们的便衣队来了。
7: 政委，俺去给飞车队上个偷盗菜。啊？
8: 什么是偷盗菜啊？
9: 政委，等着看热闹就行了。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2: 经常吃核桃仁，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

0: 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0: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

0: 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去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2: 经常吃核桃仁，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

0: 两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去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2: 经常吃核桃仁，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

0: 好人，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飞车队来了，准备战斗。
7: 马驴子，快点，敌人来了。

0: 陈大队长，武工队和县大队的人都到齐了。好极了，那你们带一批人去把保安队给消灭了，其他人跟我走。
1: 好，大队长，贺政委让我告诉您，他带领大队已经在路上设伏了，请您马上过去。
0: 好，那么分头行动，走，
2: 走。
3: 小盖，这样的，
4: 没人。
3: 哎，这是什么？
4: 是吧？
3: 哎，

来，王玲子，怎么还不站呀？啊！

驴子，你这道菜看来味道不错嘛，还不赶紧给他们上第二道菜。

0: 么情况？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上！
3: 老师，在这儿，别动！
2: 干得漂亮！把他们带走。
4: 是，
3: 对，走，
4: 起来，
3: 走，快点！老师，
5: 政委，大队长、参谋长来了。
2: 大队长、参谋长，
6: 政委，这场伏击战打得不错。
2: 是马驴子菜上的好，啊？
7: 俺还有道菜没上呢，他们就给撑死了。
8: 陈大队长，
9: 陈大队长，
10: 村里的保安队都解决了，抓了五个，打死了两个。
11: 好，打扫战场，清点武器，看有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10: 是。
6: 那肖德贵呢？我问你，你们大队长肖德贵呢？
11: 快说！
12: 我们队长一出村口就被你们打死了。
11: 坏了，拿住他，走！

0: 坏了，小头鬼跑了，我去追他。
1: 别去了。
2: 老吴啊，你的想法很好，我看咱们就从你认为非常可靠的那个内线查起。
3: 好的。
4: 嗯，报告
5: 局长，他们回来了。
3: 情况如何？
5: 大胜仗，飞车队被咱们干掉了。
2: 嗯，太好了。
4: 好，报告。
6: 报告，本队在县大队和武工队的配合下，歼敌29名，活捉6名，我队轻伤3人。报告完毕。
2: 好，晚上给同志们加餐，大家休息，干部留下。我最关心的是，肖德贵干掉了没有？
6: 报告，肖德贵跑了。
7: 偷鸡不成蚀把米，说的就是你肖德贵。你何止是蚀一把米，你简直是被便衣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8: 太监饶命！我是司令大爷给太监干活了，你的饭我吃。

0: 希望你以后不要让我失望啊！
1: 是，是，小的无能，的确该打。还望司令官给小的一次机会，我一定血祭编一队，血祭编一队。
2: 行了，
1: 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说的这么底气十足？刚刚被共党编一队血洗的，是你萧德贵。
3: 这次行动，我有责任，是跟那个。
0: 共党狡猾，还有那个棋牌长，站着不救，又极大的关系啊！我怀疑那个棋牌长就通共嫌疑。小德贵，你的这句话很让我厌恶。明明是自己的责任，为什么还要往别人身上推？你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你手下处事不力也是你的责任。
1: 不，
0: 行了，别说了，败军之将。 说什么都是懦弱和无耻的表现。冉国俊，立即报复！嗨，飞沙队一直由我来指挥，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耻辱，大日本皇军更加无法忍受。命令保安旅旅长吴怀仁，三天后。 把他抓获的九名武工大队的俘虏，全部押往野狗坡，集体活埋。我要亲眼看见他们入土为安。这次行动，由你带领大帝国圣战官兵完成。你解我心头之恨。
4: 局长，我知道你还是担心内部出问题。敌人是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呀？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对面那个裁缝店就是黄老板开的。
0: 送客人的穿马褂的就是黄老板。飞车队的原来的行动计划就是他告诉我的。如果他把这个先卖给我再说，告诉飞车队，行动计划已经被泄密了，搞两米叫我当场就崩了他了。现在啊，这个黄老板是人是鬼啊，搞不清楚。为了彻底查清楚是谁派飞车队提前行动的，只有冒险。
5: 老王爷，哎，要什么牌的？
6: 苏维斯叔。黄老板，
7: 停手！
6: 黄老板，
5: 哎呦，三哥，来，你们坐，来。
6: 我怕你这里有埋伏啊。三哥，什么意思啊？黄老板。 咱们都是搞情报工作的啊！我搞情报是为党国，你搞情报是为了挣钱，这都没什么。但是伤天害理、出卖同胞、当汉奸走狗，这些事情不能做，对吧？
5: 三哥，你今天怎么了？我爹就是被汉奸杀死的，这你不是不知道。
6: 飞车队的情报漏了。
5: 啊？漏了？ 怎么回事？
6: 这样吧，还是老规矩，我订立主席。

0: 咱们边吃边聊啊。
1: 哎，你身后这位卖烟卷的兄弟也一起去吗？
0: 这哎呀，我真佩服你，真是搞情报的啊，这是我的一个跟随。走吧。马老板，你真没做两面胶这种缺德的事吧？
2: 你是说我前脚把飞车队的情报告诉你，后脚告诉飞车队他们的情报泄密了，让他们提前行动？
0: 聪明，你把我的疑问都说了。
2: 要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刚才你还能在我的店门口跟我说话吗？
3: 不错，
0: 你没有出卖我，但是作为一个情报贩子，你完全有理由把这份情报给飞车队，你这样不可以多挣一笔钱吗？
2: 三哥，你怎么能这么侮辱我呀？不错，我卖情报是为了赚钱，可我从不会卖给汉奸，不会做伤害自己同胞的勾当。
0: 啊，好好好，黄老板，你别介意，我呀，这是一时气糊涂了。
2: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对我还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找人去查呀。真要是有人给飞车队送这样的情报，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4: 龙局长，情况就这样。
5: 我觉得呀，这不走漏消息的不是他呀。
6: 我同意，不过这样一来，问题也就更加复杂了。
5: 说说你的办法。
6: 因为你把黄老板给排除出去了，这么一做就把王局分区的区委给排进来了。
5: 你的意思是？
6: 我怀疑王局分区有人走漏消息。
5: 那天下午我让二柱子去王局分区区委，要求他们紧急疏散严府村农协会的会员。第二天中午你们就在严府村遇上了飞车队。那天开完会之后，老宋、老方两位队长就在公安局住下了，始终没有脱离我们的视线呢。现在这样，去问一问那个王集分区保卫部的小钟部长。
6: 你是说钟志国？
5: 对呀，
6: 他可是你的老部下。

0: 兄弟啊，这怎么了？
1: 没看见布告啊？县武工队的九个好汉前些天抢救日军军火的时候给抓了，听说新四军便衣队把小汉奸飞车队给端了，鬼子是要杀人报复呢。
0: 哦，为什么不在城里边杀他们？
2: 哎，日本鬼子太坏了，要在野狗坡活埋，还贴了布告让百姓去看，谁看谁就不是人。
0: 野狗坡，
3: 我儿柱子马上去野狗坡，你回去马上把队伍拉出来，争取完成。

0: 小宝，居然咱得救他们呀！
1: 你冷静点，要救也得以陈大队长他们来。
2: 司令官阁下，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您的命令。除着这些共产党的武工队，
3: 怎么没有老百姓啊？我的目的不是要杀几个武工队，而是要警告那些跟皇军作对的中国人。要不然，一人一颗子弹就行了，何必还要拉到野谷坡来？
2: 报告长官，这个布告早就贴出去了，可是这帮老百姓呢？
4: 要是我坏人，我一定杀了他。
3: 武泽，给我找些老百姓来。
5: 特约司令官，这件事情我事先早给你准备好了，请看。

0: 乌萨，你是我的朋友，更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
1: 藤野司令官，我吴怀仁跟共党打了多年的交道，也算是知己知彼了。
0: 啊，怎么说，你还有惊喜之举？
1: 藤野司令官。
0: 好，如果此举成功，我会给你庆功的。
1: 多谢司令官。

0: 红队的兄弟们，本着日中亲善的良好愿望，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大声喊一句，就可以离开这个死亡之地，马上回到家中，和你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团聚，过着祥和太平的生活。你们只要大声喊一句。 我就会兑现我的承诺。我的要求很简单，你们就大声喊一句：“大日本帝国万岁！”我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5分钟之内，你们有可能回家，也有可能。
1: 吴旅长，你觉得怎么样？藤野司令官，想不到太君竟是这样的仁至义尽。依我看来，对共党分子不必抱多大希望，他们是不会投降的。
0: 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
1: 多谢太君信任。

0: 吴科长，这黄老板还挺敏感的吧？
1: 哦，他是个老情报了。鬼子要杀害武工队员，我们反应得很强烈。我想他心里已经明白我们是什么人了，所以刚才离开饭庄时候，他把我们叫住，看看能不能弄些对我们有利的情报。
0: 这么说，他还是个热心肠的人。
2: 哎呦，刘长官，张哥呀，
1: 哎，他来了。
2: 都在兵营辛苦，辛苦辛苦。
3: 黄老板，黄老板，
2: 抽烟抽烟，啊，辛苦辛苦，不用谢谢。
4: 森哥，
1: 好，小总。
4: 哎呀，三哥，
1: 嗯，
4: 我不知道你和四爷的便衣队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消息要是有用呢，您就给钱；没用，分文不取。一会儿啊，有两辆卡车的士兵从这里出发，说是要伏击四爷的便衣队。
1: 四爷的事儿，我们尽量不掺和。
4: 那好吧，我打听这个消息啊，没有别的意思。三哥，这位仁兄，咱们都是同道中人，以后啊，您可别再冤枉老弟了。走，我店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告辞了。

快隐蔽！

0: 邓局长他们一定等急了。要不然这样，我带几个人在这掩护，你带着其他人想办法突出去。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你看，今天敌人的伏击已经是做好准备了，咱们不能硬拼，绝对不能上了他们的当。
2: 共军怎么不开枪了呢？
0: 马驴子，带啥好吃的了？
3: 哎呀，出门太急了，啥也没带。弄点烙玉米棒子，你饿了？
0: 我不饿，不过这地儿有玉米，待会儿全给伪军留着，别跟他们客气。放心吧。
4: 那我干啥？
0: 现在用不着你，就原地运气待命。
4: 那你呢？
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找什么呢？
1: 哎，紧张什么呀？
2: 都把枪放下，放下，放下，啊！
1: 没怎么打过仗，对吧？所以你们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没打声招呼就乱开枪，哪部分呢？
3: 我们是保安十三旅的，你们是……
1: 行了，我知道了，吴旅长的部下，对不对？
3: 对，没错，我们是吴旅长手下第三营的，你们是什么人？
1: 其实咱们都是一个部分的，我们也是吴旅长的部下，我们是特务连的。这位大哥应该就是领头的吧？
3: 对，就是我了。
1: 那就是营长了。久仰久仰。
3: 你是特务连的？
1: 啊，没错啊。
3: 有这个部门吗？
2: 给我打！

0: 咱们就是陪他们玩玩。别打了，我们投降，别打了，投降，投降，投降！投降！现在想起投降来了，啊？早干嘛来着？早投降，你们何必死伤这么多弟兄？我说吴怀仁也是啊。 怎么带出你们这么一帮没脑子的兵？知道这叫什么战术吗？伏击战，听都没听说过吧？这俗话说得好，兵者，诡道也，道可道。
1: 王小阳，别说了，这里交给你，我去支援龙局长。
2: 老实点，
3: 干什么干？
2: 老实点啊！别乱动。
4: 小杨，
2: 参谋长，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3: 参谋长，你们不是应该在镇里吗？怎么？
2: 啊，我们刚刚得到情报，说敌人伏击我们，听到了枪声，我们就赶过来了。你们这边，
3: 你看，咱们大获全胜。
5: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

0: 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

0: 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 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

0: 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

0: 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从小到大，衣柜里的裙子屈指可数，朋友和同事见面总要尊称一声磊哥。爱打篮球，爱跑步，他便是这么一个活脱脱的男儿性格。这样的他到底为何而来？
1: 有请。
2: 大家好，组长。
1: 你好，来，
2: 你好，
1: 请坐，请坐。怎么称呼啊？
2: 我叫张磊。
1: 张磊，
2: 是湖北武汉。
1: 湖北武汉。
2: 对，今天过来寻找我同父同母的哥哥。
1: 同父同母的哥哥。
2: 对，我们从没见过。
1: 从来没见过。
2: 对，但是他却影响了我的童年、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
1: 这从何讲起呢？
2: 我从小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学校组织夏令营之类的，因为妈妈不允许去。那个时候我特别烦他，我觉得他管我管得特别多，我不是很喜欢他。
1: 你说妈妈管你管得特别严，学校里的这活动那活动都不让你参加。
2: 对，
1: 学校里的其他小朋友呢，同学呢？
2: 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去，
1: 都很正常。
2: 对，

0: 问过妈妈吗？为什么不让我参加秋游？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聚会？
1: 妈妈只是说不安全，为了我的安全。对，
0: 对他这种行为觉得不能忍受的时候是多大？
1: 我和他真正的矛盾就在我初二的时候就彻底崩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真正的知道了他不让我去的原因是什么。
0: 是什么？
1: 这件事情当时我知道之后对我影响特别特别大，我非常埋怨爸爸，我觉得他非常不负责任。如果是我的小孩不见了，我可能余生都只会做一件事情，去寻找这个小孩来弥补这一个错误。
0: 知道这些事儿之前你跟爸爸的关系怎么样？
1: 其实我和他的接触特别少。我爸爸以前是跑船的，他一个月在家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天，就比如说我的童年他是缺席的，至于我的成长经历他也没有过多的参与。所以一直以来对于我觉得爸爸这个角色我更偏重于心疼于我的妈妈。
0: 明白了，妈妈之前为什么管你管得那么严，是这样的。
1: 对，妈妈害怕也失去了我，我妈妈一个人抱着我去挂点滴，因为我身体不好，手的血管会特别细，所以我打针只能打脚或者打头，如果我的脚一直放在下面的话脚会很麻，所以我的脚只能放到妈妈的腿上，然后妈妈给我按摩，那样的话妈妈一晚上都不能睡，我就可以睡得很安心了。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养我特别不容易，我能长这么大都是我妈妈的功劳。
0: 所以其实是你知道哥哥这件事之后开始慢慢的明白妈妈之前的对你的做法了，开始从怨恨妈妈变成
1: 理解妈妈，
0: 理解妈妈了。后来妈妈还这么严的管你吗？
1: 我能理解妈妈之后，基本那些能够让她担心的事情自己就不会决定去做了。
0: 哥哥这个事儿后来你有没有跟妈妈或者爸爸把这个事儿谈开，详细的去聊这个事儿？
1: 当时我还问过我妈一个问题，我说妈妈你都不见了一个孩子，你为什么还想要我？
0: 他怎么说的？
1: 我妈妈说如果当时没有生我的话他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不仅仅只是代替哥哥活在了这个家里，更重要的是我是我妈妈生命的一个延续。
0: 所以你今天来找哥哥是想帮助妈妈找哥哥，是这样吗？
1: 是。
0: 你觉得如果找到了哥哥？
1: 我觉得只要找到了哥哥，妈妈的心结才能够彻底打开，只有打开了妈妈的心结，她才能够真正的快乐。
0: 那这些年你对爸爸的态度有变化吗？还是非常埋怨他吗？
1: 对，
0: 一直到现在。
1: 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只有找回来哥哥，我一方面帮助了妈妈，解放了他的压力，也解开了他这么多年的心结，而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才有可能能够原谅我的爸爸。
0: 这是一个特别大家说像有点像男孩子的女孩子，但是其实我更看到的是她性格的这种一些坚强。玉老师您觉得呢？
2: 这个妹妹今年27岁了，但是她始终在丢失哥哥的这个情形当中生活着。如果说今天找到了你哥哥，妈妈的问题解决了，爸爸的问题解决了，你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今天没有找到哥哥你怎么办？ 你一定要理解你父亲，他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疼的，自己的儿子丢了。那么抚慰你父母的这颗心，只能你去做。
0: 安抚秘书长，
3: 张磊，刚才从你的整个的叙述的过程当中啊，从对妈妈的一个不满，一直到最后的理解，我在想，就是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妈妈的不容易，但不等于爸爸不爱你啊，他只是没有说而已。所以家呢是一个需要沟通的一个组合。第二个呢，每个人的心结啊都是一个活扣，轻轻一抽就开了。你觉得抽开这个扣的人应该是哥哥。但如果哥哥真的找不到，像于老师说的，你的责任依然很大。
0: 其实回来我也想另外一个角度哈，应该咱们多理解理解张磊。当他知道这个真相以后，我觉得他的压力其实比小时候是更大了，有这种感觉吗？
1: 有，
0: 对吧？像一个替代，哥哥的替代品一样。但同时像你刚才说的，两个人的这种期望和两个人的压力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1: 对，
0: 你又是一个女孩，你可能会被压得更加的喘不上气来。我觉得可能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这个扣从那儿开始，今天这扣就要从这儿解开。一旦解开了，我相信不仅妈妈放松了，爸爸放松了，最重要的张磊心里能放下。如果今天真的找到哥哥，开开门，哥哥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对他说什么？
1: 我其实想了很多，我觉得妈妈对我管教得特别严，所以妈妈经常就会打我们。我觉得我都是替哥哥承受的，我得向他讨回来吧。
0: 今天爸爸妈妈来了吗？
1: 来了。
0: 好，那我们一起把爸爸妈妈请上来好吗？
1: 好。
0: 好，来，让我们有请张磊的父母。张叔叔，这些年您想儿子不？
4: 想。怎么不想？每时每刻都想。
0: 因为这事儿，张磊妈妈老跟您吵架，因为这事儿，您女儿对您是这样的态度，您是什么感觉？
4: 我理解他们，毕竟这个事是我做的，自作自受。
0: 问问张磊妈妈吧，儿子丢了以后，您对爸爸的态度就一下就变了。
1: 变了。
0: 您觉着全是他的错？
1: 我当时的确是特别恨这个，我真是无法面对，是吧？我当时的心情没法，这可能旁人体会不到。后来我就看着他那个之后，我就很想我儿子，知道吧？有一次他比两岁多一点点，我在家生病了，我躺在床上，他的那个小手啊就在你脸上摸，知道吧？后来那个时候我经常有时候晚上我就梦到这，他的一双手都在我脸上摸，那个时候我特别的，我特别的感动，知道吧？我就知道我这么好的个儿子就这样被他给祸害了。
2: 张磊啊，你这个家如果找到哥哥了，什么都解决了；如果今天找不到哥哥，你的父母的这颗受伤的心啊，就靠你来抚慰了，是不是啊？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在打开门之前，你应该真正的拥抱一下父亲。
3: 张磊勇敢一点。
0: 最后我想看看妈妈您带来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拿上台来的。

0: 是我儿子照片
1: 啊，
0: 和我这个东西都在里边，
1: 需要那些资料是吧？
0: 资料，哎，报警的、报案的东西我都在里边，是。
1: 一直留着的儿子的小时候的照片，
0: 都留着在。这是他小时候的，这是他小时候的这个照片。
1: 来，那张磊和爸爸妈妈一起，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2: 张磊，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给我们发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第一时间也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根据您母亲提供的信息，当时儿子两岁半，在原汉口滨江公园附近丢失。我们第一时间查找了您当时的报警记录，并没有发现有效的线索。经过我们讨论决定，再一次为您采血，录入全国打拐监控，进行数据比对。
2: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1: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

0: 慢点，
1: 来，
0: 爸，慢点，
1: 小心点，
0: 慢点，慢点吧。
2: 跑哪儿去了这么多年？
0: 河南一个山村里面，农村。
2: 你不记得是被拐了？
0: 不记得，因为那时候我走的时候两岁多。
2: 嗯，后来就一直在河南农村长大。
0: 对，
2: 上学了？
0: 也上学，上了中专毕业。
2: 现在你在哪个城市定居啊？
0: 现在在郑州。
2: 爸爸，张磊爸爸，哎呦，这抱着这大儿子呀，
0: 啊，不丢了吧？
2: 不应该抱着，应该。刚才出来的时候。刚才出来的时候，就您最激动，最激动，一家人都很激动。您一个箭步上去，第一个拉住儿子。
0: 是我把你丢了，对不起了，爸，不怪你，爸，不怪你，怪人贩子，不怪你。妈，真不怪我爸，真的。如果再来一次，我爸宁可命不要，都不会把儿子弄丢。真的，真不怪我爸，怪那些人贩子。你妈，原谅我爸，
3: 原谅。嗯。
0: 妹妹，这刚刚在前面讲我也听了，以后只有享福没有苦，好不好？
2: 不哭了，不哭了。哎呀，
3: 不哭了。
2: 这叫喜极而泣。
4: 妈妈中间，
2: 对，坐爸爸妈妈中间，这打了就回来，多好！你看长得多像妈妈呀，是不是？儿子像妈妈，妈，哎，我怎么也像妈妈？高兴了吧？今天
3: 真高兴，
2: 找回儿子来了。您现在告诉我，您还怪他，怪他爹吗？
0: 妈，不怪我爸，不怪我爸，
2: 不怪了吧？以前都过去了，好不好？
5: 那个苏东啊，
2: 哎，
5: 让爸爸坐到妹妹那边去。
2: 对对，来，张磊爸爸，你坐这边。
1: 哎，叔叔，叔叔坐那边。
0: 不怪我爸。
2: 都不怪了，
3: 不怪了，不怪了。
1: 这家人多好，儿女双全了。
2: 对，张磊，你也说说，来的目的达到了，现在什么心情？
3: 我觉得我挺开心的。我觉得，哎，有哥哥，以后我要哥哥了。
2: 以后你有哥哥了，妈妈的压力放下了，爸爸的压力放下了，你的压力呢？
3: 我也可以放下。
6: 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要对当年你怎么到了巩义进行调查，同时呢要追查人贩子。湖北武汉公安机关啊，它是当年的立案单位也应该派警力啊，参与这个专案组，争取啊把当年这个拐卖团伙要挖出来，追究他的责任。
2: 谢谢七月，谢谢所有的为寻人做出努力的警察同志们、志愿者朋友们，谢谢大家。来，我们一家人回去吃顿好好的团圆饭。好，
7: 谢谢，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

0: 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2: 哦，
1: 多可怕！
2: 我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
4: 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

0: 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 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

0: 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5: 是尤其他说的，我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5: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我们来尝一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
7: 香
3: 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3: 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7: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弱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田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嗯、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

0: 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

0: 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今天的言行中华青春答卷，我们跟随中央财经大学硕博学子走进江西安远，重走镌刻军民热血的苏区物资补给古道。当红色记忆对话现代产业，一堂行走的思政课，让青年学子读懂突围二字如何穿越烽火，照亮今天的新长征。
1: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到安远龙埠。1934年的10月下旬，在工农群众的倾力支持和配合下，红九军团英勇的奋战，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了，进占了龙埠，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以及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的孕育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盛夏时节，中央财经大学12名师生踏上这条浸满军民热血的红色补给古道，探寻苏区当年绝境求生、冲破经济封锁的岁月印记。1934年深秋，安远群山之中的尊三围、老好、朵子围，成为苏区南部隐秘的核心物资中转站。食盐藏竹筒，棉衣浸盐水。当地百姓乔装穿越层层关卡，万千群众化作流动运输脉络，冒着危险源源不断为前线运送

0: 紧缺粮盐药品。
1: 我们亲历俯身过充满弹痕累累的自伤围，看着围屋内泛黄的跳舞台帐，才理解到在缺乏统一的财政和现代金融的体系下，千千万百姓用了自己的鲜血塑造了最具有韧性的民间供应链，深刻诠释了扎根群众的红色财经智慧。
2: 先辈们找准了赣南独特的乌沙资源，打通了贸易通道，把自身的这种矿产资源优势变为了财政收入。这正是红军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在经济战线上的一种生动体现。
3: 同学们，我们这个蒙山寨这边为什么国民党会把这个第一道封锁线设在这里？
0: 循着当年红军突围的行进路线，学子们来到蒙山寨封锁旧址。这里山势高耸，地势险要，是敌军设置的第一道阻击战壕。当年先辈凭借谋略与胆识，在此寻得突围通路。站在留存至今的战壕遗迹前，90载硝烟仿佛近在眼前。昔日敌我对峙的战场，如今成为青年感悟斗争智慧、传承红色精神的实景课堂。
3: 我们脚下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红军的长征路，而我们现在触摸了这个战壕，正是当年敌人封锁我们的战壕，而红军运用了他们自己的智慧去突破了这个战壕，突破了那道封锁线。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我们应当学习红军那样的巧妙的智慧，去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看到这个战壕，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先辈的革命烈士他们的那个英勇斗争，然后的智慧，然后我们也要传承这种智慧，然后去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
0: 告别单痕斑驳的红色旧址，一行人走进安远现代化产业园区。当地依托27万亩脐橙基地、电子制造、富硒食用菌等特色产业赛道，深耕自主核心技术，搭建覆盖县、乡村、三级全域电商物流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在产业发展赛道完成新时代全新突围。
5: 跟我们的直播间家人们打个招呼。
3: 各位直播间家人们，大家好啊！当我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更加的能够理解“突破”这个词的厚重意义。而现在，敌人的封锁线变成了交通网，身上的扁担也变成了订单。
6: 在这里让我不禁想到了当年苏区在安远留下的不只只是一处遗址，更是一种联合群众突破困境的经验。我们能看到这种经验不只只停留在工厂，停留在企业，停留在产业园区，更是提供给当地的农户种植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保障。
7: 同学们也是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对企业的供应链安全、科技创新突破以及梯度企业培育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本次调研有助于引导同学们跳出书本理论，更好地体会到红色革命延续下的科技创新以及供需调配。
0: 据了解，安远县传承苏区发动群众抱团发展的红色治理经验，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级助农直播间盘活脐橙、紫山药、富硒食用菌等本土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让老区百姓持续收获产业发展带来的实在红利。
8: 就是用好4张那个资源票、房票引人流，然后这个地票变古今，水票聚人心，然后这个银票这个强什么。
9: 所以这些帮扶其实还是希望不但帮扶了，而且这种帮扶有效的帮扶还能够可复制。
8: 对，这可复制，
9: 是的，
8: 对。
9: 实际上我们的学生呢也是要用到这些模式，
10: 就是结合因地制宜，因为每个地方可能是每个村它的这个特色特长都不一样，对吧？怎么就说把这个一方面就把好的经验总结复制过去的过程中，另外一方面又因地制宜把这些它的一些新的特点这个结合起来，这个构建一个这样的一个长效的这个机制。
2: 站在这里，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便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当地合作社统一管护生态果园，特色民宿也让老屋与绿水青山实现价值变现，真正做到红色资源与绿色发展相融共生。这也让我感悟到当年的红军长征是一步一步跋涉出来的，今天的乡村振兴也同样如此。
8: 中央财经大学的这个研究生院哈，带着这个青年的学子来到我们安远，以这个专业的视角啊，到我们乡村一线，把这个书本的一些

这个理论的知识跟我们基层的实践呢有一个结合，为我们安远县的这个从产业的一些规划呀、财政的一些政策呀，然后合作社的一个财务的管理、产销的模式的这边，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

0: 在永清那边留宿3天2晚以后，他们就是从这条路一直走过去我们的另一个乡镇，就是我们的崇实乡。大家可以看看这条路的话，我们现在是未经任何修饰，它跟保持了当年的一个原址原貌。大家可以看一下脚下的这个石板路。
1: 同学们，现在我们走在当年红军长征的路上，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当年长征的不易。那么，长征精神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科研学习当中，也是我们新时代的一个课题。希望同学们把长征精神应用到你们的新的长征路上。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他也是中国。
4: 如何运用财经知识去把咱们的新时代长征路走好？
5: 在这个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6: 那现在我们更要将这种精神运用到乡村振兴、产业振兴、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
1: 经过2年军旅生涯的我来说，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听党指挥绝对是最核心的灵魂。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观众朋友，再见。
1: 注意看，
2: 正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还有吗？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们已经被发现了，请尽快撤离。
1: 这位兄弟是刘布，
2: 大牛啊，快！你带着大伙赶紧收拾东西，走，快点。

0: 怎么了，李包长？刚才有人扔来一个纸条。
1: 李包长，赶紧通知工匠们全部撤退，记住了，一定要火灾干。好，我下去通知他们。
2: 这是有这都烧了，
3: 老爷这是怎么了？
1: 都烧了，
3: 老爷这是怎么了？
1: 把这些都烧了，
3: 今天我叫大家来啊。 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儿，啊，我呢，年龄也大了，吴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么大的家业，我管不过来，也不想管了，啊，想自己清静清静养老了。所以大家都看到了，我把你们欠我的这些地契、借据，还有这个账本，全都烧了。也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欠我们吴家的了，啊！从今以后，你们都各自回家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在这儿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安家费，啊，到时候老杨把安家费给了你们，你们都回家去吧，啊！
4: 吴老爷，您是个大好人啊。
3: 我们舍不得你走啊！
5: 是啊，我们不愿意离开你。
6: 不愿意，
3: 行了，听我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回家去好好找个营生。但是有一条，国难当头，绝对别像我，当什么汉奸亡国奴。干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帮日本人干事儿，要不然天理不容。记住。
7: 老爷，
8: 我愿意打鬼子，我们愿意打鬼子。
9: 是啊，是啊，
10: 老爷，我们愿意打鬼子。
11: 可是我们不知道邮局对在啥地方啊？
12: 就是啊，
13: 就是啊，
14: 我带你们去。怎么挨村去找，总能找得到。
15: 对，
16: 哎呀，老杨，你年纪大了，拖家带口的，你就别去了。
17: 老爷，为了打鬼子，大少爷搭进去了，你又散尽了家财，我搭上这把老骨头又怎么样啊？
18: 行。
19: 我也不拦你们啊，要愿意跟着老杨上山打游击的，跟着老杨走；不愿意的就回家好好休息，啊，各自小心。来，老杨，把这安家费发下去。
20: 老爷，
21: 老爷，我们不想走啊，
22: 我们不想走啊。
23: 老爷，
24: 老爷，
25: 老爷，
26: 你愿意跟着？
19: 走吧，啊，
27: 老爷，那我们就走了。
28: 走吧。
29: 老爷，您保重。
30: 老爷，您保重，
31: 老爷保重，
32: 保重，老爷。

0: 是啊，大哥，真有意思。
1: 就你嘴甜，
2: 小香哥。
3: 小山，李保长和工匠他们都撤了吧？
2: 都撤了。
3: 好，
4: 有情况。
0: 还不错。
3: 喂，不能开枪，会被鬼子发现的。
5: 怎么了？啊，假手枪。
0: 大哥，你看，
3: 往那边。
6: 都站住！
7: 加油枪！
6: 加油枪！
7: 站住！
6: 站住！
7: 给我追！
6: 站住！站住！
8: 军长，怎么是你？你没事吧？
9: 这是八路锋狼队挖的地道，要不是我早有察觉，我们的基地就有危险了。基地已经暴露，你一定要给我严加防范。若有差错，你我都要向天皇谢罪。
8: 嘿，请军长放心，我会继续严加防范。

0: 枪，跟他们拼了！
1: 先别冲动，让我想想。可惜有机枪没带来，要不然把他们全捅死不是？
0: 这有什么用？
1: 用处大了。
0: 让过。
2: 里边的人听好了，赶紧出来！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3: 贾小枪。我知道你在里边，赶紧出来投降。高凤，只要你放下武器，师哥保证你的性命无忧。
4: 给我进去看看。
5: 上。

0: 罗司令，带这么多人吓唬我，
1: 别动！我人在这儿呢，怎么了？
0: 行，贾小枪，你有种敢自己一个人出来？<笑>
2: 我没种，你这不多枪对着我，你以为我傻呀？
0: 罗司令，往那儿看，
1: 都别动，谁动我打死谁，都别动。
0: 你吓唬我什么？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就耽误我吓唬你？一枪打死我，我贾小枪贱命一条，你打死我有你骆司令陪葬，我值。
1: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现在就崩了你，
0: 大哥。
1: 开不开枪？不开枪就把枪放下。今天你敢动一动，我让你这帮兄弟一个都出不去。
3: 把枪都给我放下！
1: 你要是把枪放下，兴许我能饶过他们的狗命。
3: 全都把枪给我放下，要不然把你们全都秃秃了。
0: 行，江小强，我今天为了我这帮兄弟们，你说话算话。
4: 我说话算话。
0: 弟兄们，把枪放下，都放下，放下，快点，都放下，放下，放，对，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一点，快快。
1: 都别动，都别动啊！哈哈哈哈。

凤爷，在你开枪打死他之前，我必须得教育教育他。你等我教训完他，你再打死他不迟，好吧？洛平不是我说你啊。

0: 你一个中国人怎么能给鬼子卖命呢？你这么做多让人失望啊！你
1: 开枪了，开枪了！我今天能死在我爱人的手中，我知足了。只可惜后天是我老娘的六十大寿，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就不能给他拜寿了。
0: 活！你这是骨肉计是吗？洛司令，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也是一个孝子。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只要孝顺，坏不到哪儿去。可你怎么能心甘情愿当奴才一条道走到黑呢？
1: 你以为我愿意吗？你以为我愿意吗？你以为我愿意带着这帮弟兄们给日本人卖命？
2: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可是我们现在打不过人家。话又说回来，这日本人现在是跟咱们在交朋友，要一起共建王道乐土，这有什么不好？
0: 你说的是屁话！什么叫做王道乐土？我就知道小鬼子杀我父老乡亲，小鬼子糟蹋我姐妹，我要是不把小鬼子全部打出中国，我这条命就白活。
3: 小强哥，别跟他废话，一枪崩他！
0: 你闭嘴！
1: 行，梅子，梅子，你动手吧。但我死之前，我求你件事情，放了我这帮弟兄。这几年他们跟我南征北战，受了不少苦，我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但是要动手别用枪，日本人在附近会发现你们。
0: 好，是条汉子，临死之际还惦记着我们凤爷的安危。但我告诉你洛平，我们凤爷的安危用不着你来关心，有我家有枪呢。今天老子不杀你，也不杀你的手下，不为别的，就因为你之前放过我一次。我家有枪，还有我们高凤不欠你，今天过后从此两清。兄弟们把他们带进去。
4: 快快快，都滚进去，进去，快点，走走，快走。
5: 凤爷，V196咱们撤，走
6: 走。

0: 今天又被贾小强给耍了。
1: 弟兄们，情况你们也看见了，今天咱们是让风狼队用三挺机枪给逼的，不得已才缴械啊。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1: 走走。
3: 雷神庙挖地道暴露，德川多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白龙乡的乡亲们必须马上转移。
4: 乡亲们都拖家带口的，能去哪儿啊？不如这样，你们先转移，我跟工匠们随你们转移。鬼子找不到我们，估计不会对乡亲们怎么样。如果要是都转移的话，反而让鬼子们起疑心。
3: 小强，老崔，你们两个怎么看？
4: 我觉得李保长说的有道理，他和工匠们跟咱们转移到山里面，乡亲们留下。
5: 我不同意，这事我经历过，小鬼子要是找不到咱们，肯定拿乡亲们撒气，要转移得一块转移。
3: 我已经通知老陆，密切注意县城鬼子的动向。这样吧，我们都做好撤离准备，鬼子一出动我们马上转移。如果鬼子没有动静，我们就以静制动，静观其变。
6: 王队长，重要情况。
3: 说。
6: 财主吴承寿的管家说有重要情况向咱们汇报，而且指明要见到小枪哥才能说。对了，还有十多个长工嚷嚷着要参加咱们的队伍打鬼子呢。
5: 人呢？
6: 把人带来了。
3: 大牛啊，你也是个民兵队长，你怎么能随便把陌生人带到咱们的驻地呢？
6: 俺看着那管家比较着急，所以俺就……
3: 就什么就？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严重违反了纪律，会给部队带来危险？
5: 行了，老王，这管家是吴队长的人，应该没事。
3: 好吧，把那管家带进来吧。
6: 是。
7: 德川中佐，您找我有何吩咐啊？
8: 徐县长，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知不知道雷神庙翻修差点给我

0: 我皇军带来灭顶之灾，啊！
1: 此话从何说起啊？
0: 我问你，是不是白龙乡的李保长提出翻修雷神庙的？啊，
1: 没错。
0: 你马上去白龙乡把李保长给我找来，我有话要问他。
1: 中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0: 他把风狼队引进了雷神庙，偷挖地道。
1: 挖地道？
0: 他们在城外挖地道，这事要干啥呀？所以我才让你把李保长找来，我要当面问清楚。我现在怀疑八路风狼队就在白龙乡。
1: 中佐，如果这样的话，为何不立即派兵把白龙乡给围起来？
0: 不不不，你错了。如果我出兵，他们就会闻风而逃。我之所以让你把李保长找来，就是要给他们一个错觉，让他们以为。 我没有怀疑他们在白龙乡，到时候我就会突然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1: 中佐高见，我这就去办。
0: 等等，芬兰队下一步的目标肯定就是粮食，一定要把粮食看管好，尤其是囤粮的地方要重兵把守。记住了，10天之内，你如果凑不够10万斤粮食，我拿你10文。

0: 吴老爷子把粮食藏进祖坟，把府里的人也遣散了。他这是不想活了。
1: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杨管家，那就有劳你和长工兄弟们带着民兵队，现在就出发，赶到吴家祖坟，把粮食运回来。
2: 好。
1: 李保长，你马上去做好乡亲们的工作，随时准备跟部队转移。我带人留下，负责警戒和掩护。
2: 好，我这就去。
0: 老王，吴老爷子怎么办？不能不管。
3: 对呀。
1: 这样，你和孙地主现在就进城，把吴承寿接住。这离县城有180里，等你们到了，天也就亮了。
0: 好，救人要紧，我这就动身。
1: 分头行动。
3: 小强，吴老爷脾气倔，我拜托你一定要把他安全的带出来啊。
0: 你放心吧，杨管家，我把他当我亲爹，一定把他带出来。
3: 哎，王队长，我和我这帮长工兄弟这次运完粮食就不走了，留下来打鬼子。
1: 谢谢。
2: 杨管家，走吧。
3: 哎，好。
1: 哎，老崔啊，你带人从这儿。
4: 小山，你跟我说实话，青兰到底得了啥病？
5: 没什么病，我这就去上山给他采药。
4: 小山，你就跟我说实话吧，青兰到底是啥病？
5: 我告诉了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尤其不能让青兰知道。
4: 行了，别婆婆妈妈了，赶紧说。
5: 他得的是肺炎。
4: 什么？
5: 非常严重。
4: 肺炎？那你赶紧治他呀！哎，
5: 你不是不知道，咱们这儿的就医条件特别不好，而且还没有消炎药。
4: 那你的意思就是救不好了呗？这怎么办呀？这？
5: 我再想想办法，我再想想办法啊！
4: 小山，你听我跟你说，你看青兰她多可怜呀，她那么善良，那么可怜，爱着小强，小强却不爱她。你一定要把她给治好了，听见了没有？啊，小山，
5: 你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啊！小兰，小兰，你别哭，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治好青兰，啊！
4: 这可是你说的，你一定要把他给治好。
6: 爹，
7: 这深更半夜的，你这干嘛呢？这是？
6: 我刚听说，你把各村征来的粮食都放在吴家地窖里了，是吗？
7: 啊，是啊，怎么着了？
6: 你真是我亲爹呀、啊！你怎么那么糊涂呢？啊，他吴承寿是什么人呢？他儿子是抗日头目，你把粮食放在他家，那不就等于是拿肉包子打狗吗？
7: 哎呀，你说的这事儿吧，我都琢磨过了。你看看他一孤老头子，是吧？他想兴风作浪，他也没这个心，没这个力呀、啊，是不是？你说。那么多粮食我都去看过了，都在满满登登的，都在那个地窖里边摞着呢，对不对？他就是想给搬走，他有这个坏心，他一下也搬不走啊。
6: 不对不对不对，这事儿我也仔细琢磨了，我越琢磨越觉得有蹊跷。你想啊，他吴承寿凭啥那么痛快把地贱卖给你呢？啊，还有他儿子刚死在宪兵队的监狱里，他为啥那么痛快就答应出任维持会副会长，又为啥要提出把粮食放在他吴家地窖里呢？啊，这里面肯定有文章。爹，你别忘了他儿子是被皇军给弄死的，他怎么能忍得下这口气呢？
7: 不是，照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就坐不住了。走走走走走，咱现在马上就去看啊！
6: 管家，备车。
4: 哎，

0: 来了。
1: 吴会长，麻烦你把粮袋打开，让我看看粮食。
0: 都在这儿呢，自己看。

0: 粮食呢？
1: 别折腾了，这里面全都是沙土，一粒粮食都没有。
0: 吴承寿啊，吴承寿，你想干什么呀？你把我们徐家往绝路上逼呀？啊？
1: 谁把谁往绝路上逼呀？啊？你们父子俩勾结日本人，做尽了坏事，是你们把乡亲们逼上了绝路。
2: 你这个老不死的，你不是胡了？
1: 是的，告诉你吧，自从广胜死了，我就没想活着。我早就想看到你们父子俩，有这么一天，今天我总算是看到了。
2: 你这个老不死的，我打死你！
1: 来呀，
0: 青蛇，
1: 来呀，
0: 青蛇，
1: 打呀！
0: 不行，你把他给打死了，皇军那儿都没法交代呀。收起来，收起来啊！
2: 来人，把这个老不死的给我带走！
3: 是，
1: 我跟你们拼了！
0: 哎呀，庆生啊，你把他给打死了，咱们跟皇军那儿更交代不清楚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2: 爹，你得帮儿子渡过这个难关呀！啊，这样，你负荆请罪，我给德川众族好好解释解释。
0: 你让我去给你当挡箭牌？
2: 爹呀，事到如今没有其他办法了。
0: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啊！
2: 把徐会长给我带走！
4: 谁敢动？
2: 这是命令！
0: 你们谁敢动？出去！
2: 快！
5: 我徐老爷，
0: 出去！
2: 带走！轻点，轻点，轻点！
0: 轻
2: 点！带走！
6: 来，慢点啊！负责外围警戒，
7: 粮食都马街是吧？
6: 负责把粮食运送出去。
8: 队长，
6: 大牛啊，
8: 这粮食足足有10万斤。
7: 快点！
6: 好。哎，李保长，哎，
7: 小心点。
6: 这批粮食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7: 当心，
6: 我们只是留下。

0: 下一部分过冬，剩下的全部用来救济各村的乡亲们。
1: 行，
0: 分粮的工作就由你和大牛来负责。
2: 来了。
0: 好，还有，乡亲们都做好转移的准备了吗？
2: 到那边，
1: 做好了。这批粮食可帮了大忙了。
3: 那边还有两个。
1: 起先呢，大部分群众啊，
3: 都堆好了，
1: 觉得山里头安全，愿意去山里。只有少部分群众，在村里种习惯了，怕进了山以后没吃没喝没烧的。今天早上一看到这些粮食一进村，心里头有了主心骨了。说进了大山也饿不着了，就都同意了。
0: 好，不过十万斤粮食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1: 的确是啊。
0: 你有稳妥的地方来隐藏这批粮食吗？
1: 我早想好了，地方倒是有一个。
0: 好，这个地方不错。大牛，
4: 哎，队长，
0: 你率领民兵队负责看守这批粮食。
4: 队长，你放心，人在，粮食在，人不在，粮食还在。
0: 好样的，
4: 我去帮忙了。
0: 好，
1: 好。
5: 哎，庆生啊，你太狠的心了。你跟我爹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要先拿出认罪的姿态来，不然的话今天就是咱徐家的灭顶之灾，你信不信？只要能过了这一关，你受点委屈这算啥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何况吴承寿负责征粮是你亲口委派的。
6: 不是，我不就想把吴家那十亩肥田变成咱们家的吗？我太糊涂了。
5: 我早就跟你说过，贪小利会惹大麻烦，你为什么就不信呢？
7: 你们俩怎么来了？徐老爷怎么这种打扮？如果没说错的话，这是你们祖先的做法，叫负荆请罪是吗？
6: 是是是，我罪不可恕啊，罪不可恕啊！
7: 看来徐会长是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啊，不然不会这样子。说来听听。
5: 我爹把粮食弄丢了。
7: 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5: 昨天晚上。
7: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来报告？
5: 昨天晚上太晚了，怕打扰您休息。
7: 混蛋！哎呀，我说过，要是出了差错，我哪里是问？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
6: 德川长官，这事儿都赖我呀！我不该把征粮食的事情委派给吴承寿啊！
7: 混蛋，混蛋！哎呀，你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交给一个抗日分子的父亲呢？
6: 是是是是。那个德川长官，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呢？我们家把这么大的宅子都让给皇军当司令部了，还有我们家那个铁矿厂贱卖给皇军了，那都是我们家的祖业呀，德川长官。

0: 父亲请罪，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别说你们家的祖业，就是你们中国的一头一地，现在全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
1: 是是是。
0: 粮食没了，你们的命也没了。
1: 等说中宗饶命！求您再给我们父子俩一个赎罪的机会吧。 说吧，你怎么赎罪？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粮食很可能就在白龙乡。
0: 白龙乡？为什么？
1: 你想，十一挺进队最早发现彭龙队就是驻扎在白龙乡，而那个白龙乡的李保长又刚刚带着工匠以翻修雷山庙为名，头发剃刀，所以白龙乡肯定就是他们的堡垒村。既然是乡亲们都支持他们的堡垒村，那么粮食肯定最先运到白龙乡。
2: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回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

0: 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0: 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

0: 接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

0: 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4: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 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你想，十一挺进队最早发现彭狼队就是驻扎在白龙乡，而那个白龙乡的李保长又刚刚带着工匠以翻修雷山庙为名偷挖地道，所以白龙乡肯定就是他们的堡垒村。既然是乡亲们都支持他们的堡垒村，那么粮食肯定最先运到白龙乡。我敢说，粮食不在白龙乡，那我保证那个白龙乡的李保长他肯定知道粮食的去处。德川中佐，求你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马上把李保长带回来严刑拷问。
1: 不，我现在就要出兵包围白龙乡，我要屠村，拔掉八路锋狼队这个红色堡垒，我要让所有的村民都看到，这就是给八路锋狼队当堡垒村的下场。

0: 老陆，哎，哎，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接吴老爷子。哎，接不了了，接不了了。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徐继生带人去了吴家大院，结果发现粮食被调了包，一怒之下杀了吴承寿。
2: 小江，那个，我看那个吴承寿是接不了了，要不咱回去吧？
0: 你们不知道啊，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德川已经派了大部队要血洗白龙乡。
1: 哎呀！哎呀，这鬼子要屠村啊！小强，要不这样，你不跑得快吗？你回去报信儿去。
0: 我去报信儿。小强，情报要越快越好的送到。
1: 你山路危险，你小心点啊！
2: 老陆，我就那个啊啊啊啊！

0: 白龙乡离这儿还有多远？啊，白哑巴了！太君问你白龙乡还有多远？啊，
1: 白龙乡啊，离这儿大概还有十几公里吧。
2: 我怎么见你有点面熟啊？
1: 长官说笑了，大黄庄，我是大黄庄的，县城啊我就没去过。哎，
3: 行了，别废话了，统治部队加快速度，全速前进。
4: 跟上。

0: 老崔啊，我觉得这个方案可以，就咱们就这么定了，好吧？
1: 不好了，撤！
0: 小青，
1: 快撤！
0: 出什么情况了？
1: 都说多了，都说多了有土存。
0: 什么？老崔，赶紧集合队伍！
2: 是。
3: 大娘，我
4: 帮
3: 那边。
4: 快点，
5: 好，
4: 兄弟们，快点啊！
5: 快点，
4: 老
5: 崔
4: 快来了，快点！
5: 兄
0: 弟们，妖怪子已经杀过来了，情况十分危急。为了延缓日军的追击时间，我们要把作战部队留下，掩护群众和粮食，安全撤离。下面我命令，贾小强同志带风狼队掩护群众和粮食，向山里转移，其余人留下。
1: 老王，你听我说，让我和我风狼队的兄弟们留下，你带着人和粮食转移。
0: 不行，这是命令。
1: 王队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争这些了。我们风狼队以前给组织添了很多麻烦，这笔债我心里欠着的，人欠了债就得还，所以我们留下。
0: 小强，我们现在是一个整体，是一家人。
1: 这事我知道。王队长，我请求你给我们这机会。
6: 王队长，你就让我们留下吧。
7: 让我们留下，
1: 让我们留下。
8: 王队长，就让我们风狼队留下吧。
0: 好吧，我同意。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群众以乡亲、老人、妇女和孩子居多，走不快。大牛和李保长要运送10万斤粮食，也走不快。你们要在这里坚持整整一天，你有把握吗？
1: 你放心，人在阵地在，就算打光我和我这帮兄弟，也一定给你们争取足够的时间转移。
0: 小强，我可是希望看到你们完整的胜利归来，我给你摆庆功宴。
9: 这些木桩子还远远不够，赵海跟钻地鼠，你们俩多看着点，让他们赶紧多弄点。也不知道这会儿老王头他们撤到哪儿了，乡亲们和粮食能不能安全转移过去？咱们这边一定要给他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要不然就麻烦了。
1: 哎，小黑，这个东西你不能弄，赵海你教教他，快快快！
10: 哎，小强哥。小强哥，你快跟我去看看静兰吧，他死活都不走，非要见你。
9: 不走？他不走，你好好劝劝他，我这还没安排完呢。
10: 贾小强，你别把自己当香饽饽行吗？我求你了，静兰她病了，人家喊的是你贾小强的名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比皇帝还难请。
1: 你别说了，
8: 香兰，有什么话好好说，干嘛这样？
10: 哼，
8: 你也是，去看看怎么了？能花多少时间啊？
11: 小强哥，还是。去看看吧。
9: 那你先在这儿安排着，我去看看他去。
8: 去吧，
9: 小山，走，看看去。
8: 你，过来。
12: 静兰姐，你赶紧跟我们转移吧。
13: 我要去找小强。
12: 别去了，走吧。
13: 我求求你，我要去找小强。小强，
9: 怎么了？我听说你不跟他们转移啊？
13: 我要跟你在一块儿。
9: 青兰，我现在在打鬼子，很危险的，枪林弹雨的，万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办啊？
13: 你担心我了？
9: 是，我是担心你了。最近这段时间我是太忙了，没时间好好照看你，是我不好。这样，你先转移，等到了那边，我再好好陪你。
13: 我能见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9: 你看你说的啥话呀？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又不是不见了。

0: 你一定要好好的，我也会好好的，听话好吗？注意安全。嗯，
1: 我会的，你也注意安全。小伙子，
2: 走吧，青春姐。
0: 去吧，走吧，
1: 把他照顾好啊。
3: 青兰是我妹妹，我不管她得的是什么病，尽力给我治好她。
4: 乡亲们，快点啊！快点！
5: 哎，跟上啊！
4: 没时间，
5: 跟上队伍！
4: 跟上队伍！
5: 快点！
4: 加把劲儿！
5: 快点！
6: 后边的快点！

0: 终于到了，挨冷巷，全体举枪！前进，
1: 前进。
2: 这东西带的真不少啊。
3: 叔，后悔了？
2: 后什么悔啊？
3: 我说让咱们风狼队掩护乡亲们撤离，搞不好咱哥几个的命就交代在这儿了。
4: 那现在怎么办？
3: 按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分头行事吧。

0: 追！
1: 快跟上！

举枪，射！停止射击！你射！

0: 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中佐，前面有雷区，派工兵支援一下。
1: 哦，让黄协军去。蓝司令，带上你的部队前进。
2: 这，中佐，这前面是雷区，还是让工兵去吧？
1: 怎么，你还想保存实力吗？执行命令。
3: 是。
4: 弟兄们，
5: 有，
4: 给我上！
5: 是。
1: 你也去。
6: 我也去啊。
1: 怎么，你不愿意吗？
6: 去，愿意愿意。
7: 阿根生。

0: 停下！
1: 大哥，这皇军，他明明有探雷器，他不派，非让咱们来，这不明摆着让咱们送死吗？
2: 是啊，这帮王八蛋，明显是想削弱咱们的实力。你还没看出来？
1: 那怎么办啊？
2: 你们几个去前面看看。
1: 去，
2: 小心点啊！
1: 注意脚下啊！
3: 报告，前方安全。
4: 卫队，
1: 大哥，接下来怎么办？
2: 怎么办？歇着。
5: 命令部队前进。
3: 全体前进。

0: 刘司令，哎，红军来了，邓总，
1: 怎么样？前面情况目前看起来安全了。
0: 得胜，郑总，咱们怎么办？
2: 军官启禀，
0: 徐县长，
2: 啊，
0: 这点小将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这就是战场。我看你在县城过得太安逸了，是不是？需要锻炼。
2: 是。
3: 追！追！追！追！小强跟鬼子交上手了。是啊，哎，李保长，
4: 哟，
3: 像你们这么走可不行啊！哎，咋的？你看看这除了老人就是妇女，还带着那么多东西，这样走的话，这一天也走不了几里路啊！
4: 是啊，
3: 鬼子跟小强已经交上手了，敌众我寡，他们最多也就坚持到天黑。现在唯一的办法。
5: 就是让乡亲们扔掉东西，轻装前进。
4: 啊，明白了。乡亲们，八路军跟鬼子拼命为了啥？就是为了掩护我们能安全的转移到山里面去，把手里头没用的东西都扔了吧。
3: 对呀，保长说的对，没用的东西大家都扔了吧。
6: 对，
7: 都扔了。
3: 还有啊，老李，你藏粮食那个地方安全不安全？你放心，那是俺们村的福地，没问题。
4: 那就好。
3: 这十万斤粮食可是吴承寿老先生拿命换来的，万一有个闪失，咱们可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呢。
8: 是啊，
3: 好，不耽误时间了，扔了东西，赶紧走。
8: 大家快跟上，
9: 快点，跟上，
8: 快点，跟上，快点，跟上，快点，跟上，快点，跟上，快点，跟上，快点，小心吧，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
8: 跟上，快点，小心，快。

0: 开起炮，准备！把江小强的阵地给我炸平！
1: 放！

0: 我的狗脏了！
1: 啥？
2: 你们顶住，我们去看看。
0: 弄死你！
1: 让开！让开！
3: 让开！
4: 袖子，小山，你快点！
3: 小山，别在我身上浪费药了。
1: 没事，没事，不要看，没事啊，没事。
3: 凤爷，我这辈子不能跟着你了，下辈子我还跟着你干。
1: 好嘞，
4: 你别说胡话，瘦子，瘦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迫击炮准备，继续给我轰！
6: 嗨，迫击炮，
4: 注意隐蔽。

小山，顾小山，小山，快过来，快救人！

0: 兄弟！
1: 我，小山，给我救人呐！
2: 小山，在这儿！
1: 小山，这边有救援！啊啊！
2: 小山，快过来救人！
1: 小山，小山，
0: 兄弟，
1: 这边，
0: 兄弟，
2: 这边，
0: 你过来，帮我扣着他。
3: 咱们得乘胜追击，加大兵力。
4: 嘿，第二小队继续进攻。

好，打他们。

0: 从计准备。
1: 敌人反抗非常顽劣，怎么办？天快黑了，我们准备夜攻，命令两个小队包抄过去，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2: 嘿，
3: 这就吓跑了？
2: 这就跑了？
3: 这小日本也不怎么样，他们也就是一群不经打的东西。
2: 哎，这小鬼子也不过如此呀，还跟咱们耗什么耗什么耗下去了？
3: 高兴个屁呀！咱们是天狼星下凡，小鬼子能跟咱们比啊？
2: 就是
4: 打退算什么？全给他们打死了，那才高兴呢！来几次打几次，<笑>
3: 天狼星下凡
4: 下得过瘾。
5: 啥叫天狼星下凡啊？
2: 哎，老林，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当然了，来。
4: 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7: 咬一口，
8: 嗯，香，真香，
9: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
4: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 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0: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

0: 道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

0: 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给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
2: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8: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

0: 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1: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

0: 量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2: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0: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是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6: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

0: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那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小强哥，伤员越来越多，纱布绷带都没有了，如果时间越长的话，这些伤员存活下来的几率越低呀。
6: 你说的这些东西驻地有吗？
5: 驻地有。
6: 好，那这样，你带着这些伤员先回驻地。
5: 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们呢？
6: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些人里面你是唯一的大夫，只有你能救他们。你也说了，他们是咱们的兄弟，你要是再不救他们，他们全都得死。你听我的，你带他们回驻地疗伤。高凤，你带他们回去。
7: 谁？
6: 你。
7: 我？我不走，开什么玩笑？
6: 我是队长，你得听我的。
7: 我走了谁保护你？
6: 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这么多伤员留下来，我们行动不方便啊。你把他们带走了，我们就这些人机动灵活，我们进可攻退可守。再说了，我贾小强你不了解吗？啊，我是那种硬碰硬的人吗？我多鸡贼啊，小鬼子要真压上来了，我转身就跑了，我跑得比谁都快。咱都说好了，不打倒鬼子谁都不许死，我还得娶你呢。啊，
7: 胡说八道什么呀？
6: 听话听话听话啊。
7: 你能行吗？
6: 肯定能行，你快走吧。
7: 真能行啊？
6: 你跟香兰看看伤员，弄点担架什么的，把他们抬走。
7: 那你定小心一点
6: 啊！走你的吧。
7: 走。
6: 小山，如果我这次没能活着回来，你告诉高峰，这辈子我娶不了她，下辈子我一定娶她。
8: 哎，小山，跟兰兰这么说，如果我钻地鼠这回死了，下辈子我还稀罕他，啊！
9: 别忘了，替我给吴队长和狗剩子烧几炷香，
6: 看看兄弟们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你都记下来，回头都给他们办了。
8: 拜托了，
6: 去吧去吧，
8: 小心，
6: 小心啊！
8: 哎，你说的邪不拉乎的，不能真挂这儿吧？
6: 问老天爷，看他收不收咱们了。

0: 兄弟们，你们都是好样的！就凭着咱们这些人，咱们这些枪，把德川多郎他们小鬼子的洋枪大炮在外面挡了一天，为王队长和乡亲们的转移争取了一天的时间。可这还不够，咱们还得继续坚守。
1: 小鬼子的下一波进攻随后就会到，火力可能比之前的都猛。怕不怕？
2: 不怕。
1: 好，刚才大家伙把遗言，还有没做完的事儿，都给小山交代了。我相信凤爷和小山都会完成你们的心愿。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咱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让他们小鬼子给占了。 我贾小枪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和你们做兄弟，一起打鬼子。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做兄弟，咱们还打鬼子。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好，兄弟们黄泉路上做个伴，跟小鬼子拼了！
4: 命令炮兵，准备开炮。
5: 嗨，炮兵准备，开炮。

0: 小山，小山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让我告诉你，这辈子娶不了你，下辈子一定回来娶你。

0: 向来，跟小山一起带所有的兄弟回去。
1: 凤姐，这你不能回去。小香哥刚才告诉我，一定要把你照顾好。
0: 小山，没有他，我活不了，你知道吗？ 这里交给你了，凤爷，凤爷，凤爷，凤爷，凤爷，凤爷，凤爷。
2: 小青，鬼子上来了，打吧！
3: 别着急，咱们的弹药不多了，等放近了再打。
4: 差不多了吧？
2: 再等等，
4: 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5: 打吧，
6: 大队长，
2: 打吧，
7: 大队长，
2: 都听我的，放进来再打。

0: 能是好的，谁也不许死。
1: 你要是死了，谁往我的坟上抬土？
0: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你他妈这就是傻！
0: 我就是傻。

0: 报告邓胜中佐，巴路胡狸泰蒙，我军伤亡惨重。
1: 不要慌，巴路的抵抗会越来越弱的。带着你的队伍，稍作休息，准备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2: 嘿，归队，休息。
0: 罗斯令，
3: 啊，中佐，
0: 带领你的黄协军，对巴路锋狼队发起第二轮进攻。
3: 中佐，最近弟兄们折损的情况比较严重，再怎么打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的。
0: 罗司令，你不是一直号称你的队伍很能打仗吗？现在就是证明你实力的时候，执行命令吧。
4: 是。
0: 弟兄们，给我上！徐舰长，你也要参加这次战斗。
4: 中佐，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要不……
0: 这是命令。
5: 哎，

0: 枪炮灰，打什么打？撤
1: 撤撤
2: 撤
3: 撤！
0: 走了！
1: 啊！弟兄们，徐县长中枪了！快来救我呀！
0: 你们俩去把他给我架回来。
4: 是。
5: 县长，
0: 兄弟们，都小心了，假鬼子撤了，怕真鬼子说话就到了。
6: 不许后退，
7: 不许后退，
6: 回去，
7: 回去。
6: 老司令，继续冲锋，否则的话割杀无论。
7: 大侄子，大侄子。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呀？
6: 快！
0: 是，弟兄们，给我回去！
8: 是。
1: 中佐，中佐，中佐。我这腿中弹了。
9: 徐县长，他们对你痛下杀手，说明你是忠于皇军的，你继续可以当你的县长了，把他抬下去。
7: 是。
0: 就是咱们的弹药库，兄弟们听好了，都别急着开枪，把他们放进了再给我狠狠的打，抢他们的弹药，
10: 明白？
0: 抓！有！一会儿我说打，你把你机枪里的子弹都给我打光了。
10: 好嘞！
0: 啊！哇！啊！啊！弟兄们，注意隐蔽啊！
11: 德川这个王八蛋，真是不给咱们活路。
7: 大哥，我侄子，我亲侄子让德川这王八蛋给打死了。
11: 小点声，我知道。
7: 咱们现在就剩这点弟兄了，不能再给鬼子当炮灰了。
1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现在咱们是杨尚书，没办法。
7: 那咱们得保留实力吧。你不想想，如果弟兄们要都拼光了，你可就成了光杆了。那在日本人的眼里头，你还有什么价值啊？
1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7: 大哥，
11: 啊。
7: 要依我的意思，咱们向着风狼队的阵地放空枪。如果他们要明白咱们的意思，弟兄们的命就都保住了。
0: 弟兄们，你们想活命吗？
12: 想。
7: 命都是自己的。
0: 好，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咱们向着风狼队开空枪。如果他们还打咱们的话，咱们就跟他拼了。如果他们明白咱们的意思，那咱们就跟他们互相开空枪，等着日本人来解决，听到没有？
12: 听啊。
0: 好，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开枪，一二三。都别打了，别打了。
13: 咋了？
14: 你们仔细看，洛平他们在放空枪。
15: 洛平能有这好心眼子？
14: 我估计是洛平不想让他们的人当炮灰，可又没有办法，不想跟咱们真打了。
13: 那怎么办？
14: 咱们的弹药不多了， 我带几个人上去把弹药捡回来。
2: 别开玩笑，这出去就是活靶子。
14: 这不有你呢吗？你枪法这么好，能看着我被打死？再说了，弹药没了，咱们在这儿就是等死。
2: 小心点，我掩护。赵海，机枪掩护。
14: 好，大山二黑，跟我走。我也去。
9: 不是，我对洛平这帮人还是不放心，再派一个小队上去，一定把阵地给我夺下来。
3: 嘿，第二小队上。

0: 哎，大哥，你看，贾小强他们好像在捡枪呢。让他们捡去吧。也是，枪在他们手里比在咱们手里有用。让他们狠狠的打鬼子，德川那三部人，咱凭什么对他有意义啊？
1: 哎，死都死了，你还装那么近，你傻呀你？

0: 你长那么胖，你跟头还挺快。
1: 我怕你拿不过来，我得帮你啊。
0: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走吧。走。

0: 王队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老崔啊，乡亲们跟粮食都安全转移了没有？
2: 放心吧，都已经安置好了。
0: 好，同志们辛苦了！
3: 报告长，
0: 好样的！同志们，我们现在不能休息，因为小强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现在要马上返回去增援他们，明白没有？
4: 明白，明白。
0: 好不前进，
5: 快！

0: 命令部队全体进攻。
1: 嗨，全体进攻，前进！
2: 狗日的小鬼子！兄弟们，小五子今天为了打咱们这条烂命，也算是下了血本了，咱们就算死这儿也值了。
3: 小青，冲出去跟他们拼了吧！
2: 拼个屁呀！现在冲出去那要送死，就算死也不能这么便宜他们。这么着，咱们绕到他们后面，趁他们大军压境，临死前给他们狠狠的来一下。
4: 好
5: 好
2: 好，高凤，
6: 走走。

0: 为什么不打了？啊！
1: 刚刚双方交火很是激烈，可是对方突然就没了动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命令部队，过去看看。
2: 全体注意，准备冲锋！
0: 上。

0: 螳螂队在我们的阵地上，给我冲过去！冲过去！快！快！
1: 兄弟们，拉小谷子的炮，招呼他们，招安掩护，走！
2: 是！
1: 干什么呢？丢进去又能打？
0: 快来！

0: 咱们今天想活着回去不可能了，手榴弹还有吗？
1: 有，
2: 有，
0: 好。一会儿等小鬼子上来，咱们一块拉弦，跟他们同归于尽。
3: 好，好，好。

0: 凤爷，喝点水吧。
1: 怎么回事儿？这么多天你不醒过来，什么意思？你再不醒，我打你了。你心眼那么多，那么聪明，肯定死不了。谁死你也死不了。跟我说句话吧，你就不能说句话？
2: 睡吧。
1: 怎么睡？
2: 该怎么睡怎么睡。
3: 哎，不是，不是，疼！
1: 我告诉你啊，看到这条坎没有？你晚上要是敢跨过，我一枪崩了。

0: 对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
1: 我对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嘛呢？
1: 明天去这个挖地道炸基地，我这心里不是特别踏实。
0: 你别那么担心，万一有啥状况你赶紧撤呀。
1: 那肯定的，你当我傻呀？我把命丢那儿，我还没娶你呢。
2: 谁让你回来的？
0: 咱说好的谁都不许死。
2: 你要是死了，谁往我的坟上填土？
0: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你他妈这就是傻。
0: 我就是傻。
1: 国父，我今天把话给你撂这儿，总有一天你得给我生一堆大胖小子。
0: 你怎么骗人呢？你不是说娶我跟我生孩子吗？

0: 都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头一回看凤爷这么难受。
1: 哎，香兰，我们还是回去吧。
0: 你不看小香哥了？
1: 有凤爷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0: 咱们走吧。
2: 队长，鬼子到处搜山的，你倒给个主意啊！王队长，你找我？
3: 是啊，鬼子已经开始搜山了。我们的情报员送来消息说，在咱们藏粮的云门洞附近发现了大批鬼子。
2: 哎，
3: 我觉得这批粮食藏在那儿，悬。麻烦你跑一趟，去通知大牛他们，赶紧把粮食转移到后山。实在不行，就把粮食埋在后山的树林里。
2: 行。我这就去。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

0: 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

0: 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

0: 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 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继续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于今天对外发布。
3: 意见提出两个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2: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谢远生介绍了3方面重点。
3: 在产品创新上，让经典变潮，支持经典名企与一线设计师、知名品牌、慈善机构跨界合作，在消费场景上把体验做活，支持在商圈、步行街、景区、文化产业园区开设创意市集、智慧体验门店，在流通渠道上让好物更近。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
2: 非遗保护传承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技艺支撑和深厚文化底蕴。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单刚新表示，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不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4: 加强项目保护， 保护是传承的前提，其次呢是培育传承队伍，人是

非遗保护传承的核心，也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我们聚焦投资于人，不断加强非遗传承人的队伍建设。这些年来呢，我们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的研培计划，还有青年传承人的这个培育行动。十年来，全国共有200多所高校参与了我们的这个培育研培计划，会议的传承人超过了20万人次。

0: 孩子们上下学，当地呢专门开行了水上校车。今天呢，我们就跟随孩子们体验一趟特殊的求学路。
1: 早晨5:30，天还没有亮，波爱码头的工作人员与执法人员已提前到港，对待运船舶开展航前安全排查。这批船舶是航行在库区的水上校车，将前往各个渡口迎接返校学生。确认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后，船舶依次起航。经过2小时航行，顺利抵达板达渡口。不少学生和陪同家长已携带行李在此等候。渡船随后将他们安全送至波爱码头，学校护学港老师在此迎接，有效减轻了家长的接送压力。
2: 我是从4年级开始坐船，出行方便又安全，然后坐车容易晕车，还有想吐。
1: 此前，库区学生水路求学条件受限，公路出行弯多颠簸。为有效破解库区学子水上求学难题，2021年，当地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联合启动水上校车惠民项目，实行定点停靠、定时接送模式，切实解决了学生出行难题。
3: 都是坐船在学校的，这个坐船比较方便一点嘛，就离家比较近一点。现在政府补学校补助啊，坐船小孩就是说免费嘛。
1: 目前辖区配置7艘船舶，12个库区渡口可满足辖区学生渡运需求，是云南省渡船就学人数最多的乡镇。结合学生作息，当地还优化固定渡运班次，每周日早上8点渡船从各渡口接学生返校，每周五中午12点从波爱码头统一送学生回家，有效破解了以往出行时间不确定的问题。
4: 有329名学生上学放学回家需要乘船，我们把周五下午的课调整到周日下午来上，这样学生就避免赶夜路，船舶也避免夜航，不需要大半夜的就起来为了赶船。现在的船进出都是固定时间，保证了学生的睡眠，也确保了这个出行更加便捷，让家长更加省心满意。
1: 据统计，自2021年项目落地实施以来，波爱水上校车航线累计安全护送学生14.7万余人次，总里程超过7万公里。
0: 开学季，孩子的出行安全是每个家庭最牵挂的事儿。怎么让上学路更便捷、更安心？一起去各地看一看。
1: 在湖北武汉，新学期开学，25名育才高中高一新生坐上了新开通的宝宝巴士，让家长们彻底告别了接送焦虑。暑假期间，高一新生家长谭女士在家长群发起定制公交拼团提议，迅速得到了不少同校新生家长的响应。武汉公交一公司3车队接到需求后，快速对接，安排迷你宝宝巴士执行每日接送任务，从小区直达育才高中。
5: 在学坐这个公交，只要把就是上车和下车的时间把控好，就还蛮方便，也蛮自由。
6: 我们2条通学专车先用迷你版车型，专门服务25名学生，和普通公交不一样，我们全程不搭载无关人员，一人一桌，一站直达，最大限度消除家长们的安全顾虑。
1: 新学期伊始，扬州市邗江区美琪学校门口多了一道亮丽的安全风景线，学生免费智能共享头盔驿站正式启用。该驿站摆放了105个共享头盔，供学生免费租借，这也是扬州邗江区首个学生免费智能共享头盔驿站。租借头盔无需押金，也没有繁琐的验证手续，只需微信扫码就能进行头盔的免费存取。
7: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然后有一个实名认证，小朋友需要填上自己的班级和姓名，选择相应可以借助的选项，点开之后立即租借，确认开箱，然后箱门就会打开，可这时候就可以取出来使用。
8: 妈妈，下次看到我忘戴头盔，可以在学校这里扫一下码就可以借到，这样就可以更安全。
9: 会在校门口对没有佩戴头盔的家长和学生进行劝导。今天这次活动呢，从行动上也提醒了大同学们要佩戴头盔，安全是标配。
1: 建设学生智能共享头盔驿站，

0: 既是践行柔性交管、服务为民的创新举措，也是推动交通安全管理从劝导处罚转向服务前置，引导广大家长学生养成骑行必带盔的良好出行习惯。
1: 我们联合相关公益企业，在邗江区美籍学校门口建成了一处连体式这个学生免费智能共享头盔的这个驿站，通过这种形式来提升学生和家长骑乘电动车自觉佩戴安全头盔。
2: 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将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标尺。据统计，我国每年约800万新生儿出生，其中约6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黄疸。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在咱们藏粮的云门洞附近发现了大批鬼子，
5: 哎，
4: 我觉得这批粮食藏在那儿悬，麻烦你跑一趟去通知大牛他们赶紧把粮食转移到后山，实在不行就把粮食埋在后山的树林里。
5: 行，我这就去。我琢磨着大牛他们人数不多，我赶紧带几个人过去。
4: 哎，等等啊，鬼子正在四处搜山，一定要小心啊。
5: 哎呀，你就放心吧，这一带地形我熟，我去了。快点快点，都快点啊！

0: 有，这不是白龙乡的李保长吗？这是要去哪儿啊？啊！哦，你就是白龙乡的李保长，我们终于见面了。李保长，你们白龙乡的百姓都去哪儿了？你们为什么要离开村子？
1: 最近村子里面闹鬼，乡亲们出去避风了。
0: 你说话很不友好啊！我问你，你带着这几个人要去哪儿？
2: 最近老有野兽骚扰乡亲们，我带领这几个乡亲们去打野兽。
0: 你们把八路游击队的粮食都藏哪儿了？
3: 李保长。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识时务为俊杰啊！啊！哼！我再问你一遍，八路游击队的粮食到底藏哪儿了？
2: 好，我告诉你，你过来。

是鬼子，大牛过来！怎么了，大牛哥？你看那边有大批的鬼子兵。

0: 做准备。咱们左边有一条小路，打完就撤。他，哇哇，撤！
1: 追！
2: 追！
3: 等等，这明显是土八路，咱没火，我们千万不得伤他。命令部队立刻搜索。
4: 嗨，
1: 立即搜索，
3: 前进。
0: 来了，怎么了？鬼子怎么没追过来？
5: 是怎么没上当？

0: 鬼子这么快就来了，看来今天要去一死战。铁蛋，去准备炸药。
1: 大牛哥，
0: 就算死了也不能把粮食留给鬼子。
1: 去，
0: 服从命令。
1: 去。
0: 兄弟们，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牛哥，
1: 牛哥！
2: 报告程总，八路八层亮的洞口给炸了，我们无法进入。
3: 这说明粮食还在山洞里。那就好，我们得不到粮食，那些土八路也别想得到。土八路没有了粮食，就等于没有了退路。罗斯林，
4: 啊，
3: 你是当地人，这一带的大山到底有多少？
4: 哎呦，那可多了去了，这里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一直连到山西境内呢。
3: 这样，准备撤兵。
2: 啊，撤兵！德川中佐，八路风浪队可能就在附近，我们应该全力搜索。
3: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土八路没有了粮食，就等于断了翅膀。从现在开始，我们挨村挨户的搜粮食，对私藏粮食者格杀勿论，激怒加小枪，让他自己冒出来。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土八路就会不战而败。
2: 嗨，
3: 撤兵！

0: 大牛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人在粮食在，人不在了，粮食还在。对了，俺队长还说了，让你们千万不要去救援了，小鬼子人太多了，请你们马上转移。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休息吧。
1: 嗯。

0: 怎么样了？
1: 说不好他还要睡多久。他现在太虚弱了。
2: 小强，小强，你别睡了。我们这么多人等你起来，你快起来！小强，你别睡了，你醒醒！小山，你不是大夫吗？你不是大夫吗？你救救他呀！他是你的兄弟，你救救他呀！
3: 你身体也不好，
2: 你救救他！
3: 青兰，青兰，你现在身体很虚弱，青兰，青兰。
2: 你救救他！
4: 好吵啊！好吵啊！
2: 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你醒了，小强！
5: 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4: 高凤呢？老子都快死了，他人跑哪儿去了？
6: 我在这儿呢。终于醒了，你。
4: 老子属王八的，活不到1000岁，死不了。
6: 不许再说话了，好好休息。

0: 泽次郎，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芥子气到现在还搞不出来？啊！你是我从731细菌部队请来的专家，令我非常的失望。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如果因为你耽误了樱花行动，其结果就是枪毙，懂吗？但是郑总，你要把这种毒气植入到人体里面，
1: 这需要大量的试验品进行实验的。
0: 而且必须要强壮才行。而且你给我们做实验的都是些体弱多病的试验品。这个不难，过几天就要有一批战俘到这里集中，到时候你随便挑选。
1: 那就拜托了，
0: 邹次郎。我真的希望你能协助我尽早的把这个实验完成，因为樱花行动对我来讲太重要了。
2: 我拜托诸位了。嗨，有二位，楼上请。楼上请，您请。
3: 老陆啊，日军的军备基地已经开始给进攻太行山的日军提供枪支弹药了。我们一二九师压力很大，得尽快把军备基地彻底的摧毁。
2: 啊，鬼子刚刚送完山，粮食也被破坏了。 王队长那边缺医少粮，伤亡很惨。
4: 是啊，
2: 难呐。哎，老陈，上级不是答应给咱们派增援部队了吗？
4: 山西那边形势很紧，派不出军力来。
2: 我看这样吧，你进山一趟，请王队长派几个得力的人到这儿侦察一下军备基地的出入口。
3: 那。 干嘛绕那么大圈子呀？我们这边完成不就完了吗？
2: 哎，最近呢，风声很紧呐，徐庆生带着侦缉队破坏了我们的地下行动组，老张他们四个同志都牺牲了，农夫最近也没消息，可能是行动不便吧。所以，请王队长他们派几个得力的生面孔过来，工作起来方便一些。
3: 嗯。 这个徐庆生，风狼队打折了他一条腿，他都不闲着。
2: 哎，这个徐庆生给我。

0: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还有那个黄协军的司令洛平，这两个家伙一定要处理掉。
1: 老陈，我想啊，除掉徐庆生和洛平的任务，看来可以交给风狼队来办。

0: 笑啥啊你？
1: 我笑同样是一个女人的一双手，银镖枪都玩得如鱼得水的，搞不定一把小刀。
0: 有什么呀，这是我第一次削苹果，怎么了？小山特意交代我了，让你吃水果的时候帮你把皮削了，说这对身体不好。
1: 这几天你照顾我，没日没夜的，自己也没休息，辛苦你了。
0: 说啥呢？给，吃吧，慢点吃。
1: 我这次是怎么回来的？
0: 亏了王队长带着队伍从鬼子后面杀过去，把你抢回来的时候，你浑身是血，把我们都吓坏了。
1: 赵海的尸体抢回来了吗？
0: 你别问了，吃苹果吧，我好不容易削的，吃吧。
1: 我这几天昏迷的时候，总做同一个梦，在梦里面，我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就记着，我浑身都是血，身上没有一块好肉。我走啊走啊，我突然走到一座桥上，在桥的对面，我看见吴大哥还有狗剩子，还有赵海，他们就跟我招手，让我过去。我刚往那边走几步，身后有人喊我。我转过头，我又看见小山钻地鼠，还有你。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哪边走，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去找赵海他们，还是应该找他。我后来就狠着心咬着牙，我就看着你，我不敢看别人，我就看着你就走回来了。
0: 那就对了，
2: 恢复得不错，
3: 还好。
2: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
3: 本来我以为你就是来看看我，但你说了这句话，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说吧。
2: 有事儿，有事儿。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和高凤商量一下。
0: 有话您直说。
2: 是这样。老陆刚刚来过，说日军基地迟迟不能摧毁，上级很恼火。裁缝的意思呢，是先探明日军基地的进出口，然后再制定作战计划。他希望咱们派人去侦查一下。我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事儿啊，钻地鼠合适，他机灵，又有经验。
3: 我看行。

0: 鉴于徐庆生跟洛平甘心跟鬼子当汉奸，顽固不化，上级决定除掉他。除奸任务由锋狼队来完成。你这伤病在身的，我想让高凤来执行这次任务。
1: 行，
2: 王队长，关于这个事儿，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3: 慢点。

0: 哎呀，这一天了，什么草药都没采着。小山，你别着急啊，药哪儿那么好采啊？
1: 照这样下去的话，小香哥的伤，还有庆兰的病，可怎么办呀？这要我说呀，办法只有一个，进县城找个药铺搞点药。
2: 徐庆生这个人，咱们先不说啊。关于洛平，我一直觉得这个人不是真心的想给小鬼子办事儿，他就是心眼太多，遇事先打自己的小算盘。通过白龙乡一战，我真的感觉到咱们跟小鬼子在装备方面还是有挺大差距的。想打赢小鬼子，咱们得想办法，得智取。
3: 你看，在锄奸之前，是不是能让我们这边跟洛平谈谈条件，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1: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好。就像你说的，洛平，他鬼主意太多了，这个人不值得相信。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2: 这个我也不是没想过，我就是怕惹麻烦。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相信他。
4: 王队长。
3: 我知道这个事有风险，可是这一仗打下来，咱们死伤了太多的兄弟。锋狼队100多号兄弟打剩下我们5、6个，接下来跟小鬼子硬拼怎么拼？富贵险中求，我觉得还是试试看。好吧，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再仔细的考虑考虑。好。
5: 这个事儿我也再好好想想。
3: 你先好好养身体，钻地鼠的事儿，我这就去通知他。他肯
4: 定同意。我知道我现在说这话不好，小香受伤了，赵海牺牲了，这事儿我这么说，不地道，但是我没办法，我就是不去。
3: 钻地鼠啊，革命工作分工不同，现在组织上需要你完成这个任务，而且只有你最合适。
4: 我要照顾徐庆兰，有那么多同志可以照顾他，缺了你就照顾不好他了。
3: 哎呀，你说的可真好听，那么多同志照顾徐庆兰，那么多同志给他照顾的是现在这个样子吗？你，钻地鼠，你什么态度啊？啊，你不要以为你炸了鬼子军火库，掩护过群众转移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你不能躺在功劳不愁睡大觉。
4: 搬给我讲一个大道理，我不稀罕听。我现在害怕我去了之后回来就是干不到我们家兰兰了。
5: 你瞎说什么呀？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命令。
4: 什么命令不命令啊？
5: 他都吐血了，你们谁知道啊？什么？
3: 王队长，这个任务我去完成，让钻地鼠留下来照顾庆兰吧。
0: 嗯。
3: 你？
5: 对，我已经想好了，我和香兰假扮夫妻，一定可以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0: 嗯。
3: 小山，这可不是游山玩水啊。 这次任务很艰巨，也很危险。
0: 王队长，你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小山吧。嗯。

0: 这也太安静了，一个人都没有。
1: 怎么，你害怕了？你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0: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呢。
1: 哎，有什么不对劲的？

0: 现暗堡了。
1: 暗堡
0: 就在你的左前方。
1: 嗯，小山，你抱紧我。
0: 啊？
1: 你亲我呀？
0: 我没亲过你，我不会啊。
1: 哎，你不亲我，咱俩像啥恋人啊？要是被鬼子怀疑了，咱俩都得死。
0: 嗯。
1: 哎呀，你亲嘴呀，嘴。

0: 新鲜的白菜。
1: 来，您慢走，二位请。
2: 哎，这儿来，
1: 请进。
2: 哎
1: 哎，二位
2: 有包间吗？
1: 有啊，
3: 干嘛呀？
2: 吃饭呢。
3: 哎，这贵。
2: 哎呀，走。
3: 哎呀，这贵。
1: 楼上请。两位请慢用。
2: 吃啊，干嘛紧绷着呀？来来来，
3: 这得花多少钱
2: 啊？你管那么多干嘛？反正你吃，我有钱。
3: 你有钱？
2: 嗯，
3: 好吧，我也好久没看见这么好吃的菜了，吃。
2: 那你今天啊就得多吃点，多喝点。来，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爷们儿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3: 啥叫爷们儿日啊？
2: 你是头一回请女人吧？你成为真正的爷们儿了呀！啊，来来来，庆祝一下！啊，喝点。嗯，来来来，吃吃吃。吃啊！你看我干嘛？

0: 你进都进来了，站在门口干嘛呀？身子骨弱，别再染了风寒。坐。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样子？
1: 我没愁眉苦脸呢。你身体好些了吗？没事儿，好的差不多了。 再有个两天，差不多能下地了。真的？这样我就放心了。那你好好休息，我没想打扰你的。哎哎，你到我这儿还有什么打不打扰的？我还不了解你，我当了这么多年兽医，还能把不准你的脉？看你这张脸，就是有话要说嘛，想说什么就说。
0: 我一直都觉得，贾小青他就是徐青兰的，真的，你就是我徐青兰的，谁都不许跟我抢你，谁要是跟我抢你，我就跟他拼了。可是我真没有想到，这一次老天爷居然要跟我抢你。 知不知道这些天我天天骂他？老天爷，你怎么就是不让贾小强醒来呢？你这个王八蛋！可是你就是不醒来。后来我就求他，我说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求求你老天爷，赶快让小强醒来吧，求求你了，你只要让他醒来，我做什么都行，哪怕你把我带走，你让他回来让我走，可以吗？ 然后你就醒了。我突然之间发现，只要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在你身边，为什么非要做你的女人呢？当你妹妹，不也挺好的吗？你应该过你想要的日子，你应该跟凤爷还有一帮兄弟一起打鬼子。真的。

0: 鬼门关走了一遭，你长大了，好，值。继续，哎，我刚打了一只野鸡啊，红烧了，给你们俩补补。嗯，
1: 闻着挺香的嘛，你赶快把钻地鼠带来的这只野鸡给吃了，我先走了。
2: 不是。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欺负他了？
3: 你是从哪儿打的？
2: 山上。
3: 拿什么打的？
2: 石头。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4: 是的，真的。
8: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8: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

0: 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那当然了，
6: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
6: 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

0: 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坊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坊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味坊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1: 金味坊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3: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0: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味坊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味坊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

0: 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那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7: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

0: 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告诉你，现在丹药紧缺，别再浪费子弹打野鸡了，行吗？
1: 可能吗？
0: 刚才青兰跟我说了好多话，啊，傻丫头长大了，嗯，估计我昏迷这段时间她也没休息好，这段时间多照顾照顾她。
1: 嗯，
0: 不是你都嗯了还愣着干嘛？去啊！
1: 嗯，这个，我现在的身子骨吃不了这么油的，你拿给他吃吧。一人一半，
2: 这半给你，这半给他。
1: 嗯，哎，你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
2: 够了，够了，够了。
1: 嗯，
2: 香兰，
1: 嗯，
2: 别给我了，我都快撑死了，都到这儿了。
1: 你多吃点啊，你吃那么点儿。

0: 我真的吃不下去了，咱们走吧。
1: 走什么呀？咱还有任务呢。
0: 哦，任务不都完成了吗？
1: 亏你还是个医生，竟然病了，咱不给他弄点消炎药啊？
0: 嘿嘿，我吃太饱都忘了。对，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消炎药，走吧。
1: 等会儿，
0: 走。

0: 我这一天喝多少碗呢？这是药当水喝呀，苦。不喝药怎么能好啊？快喝，都凉了。别剩下啊。嗯。
1: 满意了吧？
0: 满意了。
1: 哎呦，有你天天陪着我。
0: 不用喝这玩意儿，病也好的差不多了。谁说的？从你身体里头取了两颗子弹，你留了多少血？你知道吗？不好好调养，怎么能好呢？
1: 光调养，我天天在这屋里憋着，你们谁都不让我出屋，再这么待下去，我就长毛了。
0: 长呗，长了毛我给你剃呀、啊，然后再长。
1: 哟，
0: 你不数王八呢吗？
1: 凤儿，有个事儿啊，我还是想跟你再商量商量。
0: 你说，就是上一次老王不是说让你执行出见任务吗？我跟他说想看看能不能跟洛平他的人马合作的事儿。老王回信儿了，今天上午他来了一趟，他说他请示了一下组织，组织说咱们这边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能策反洛平，让他带着黄西军反水，那是再好不过了。
1: 我是觉得没必要。
0: 凤儿，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想想啊，在白龙乡那场仗打到最后的时候，德川多郎让洛平和他的人马当炮灰，最后洛平放空枪了，咱们不还捡了他的弹药吗？
1: 他放空枪是为了保存实力。
0: 你甭管他是为了啥，那最起码能证明德川多郎并不信任洛平，洛平跟德川多郎也不是一条心的吧？只要是这样，那咱就有机会。凤儿。 那个，洛平跟他娘关系怎么样？平时，
1: 洛平是个孝子，很听洛母的话。
0: 好，好，我知道你跟洛母也有些交情，要不然这个事儿你看看能不能从洛母那儿下手，看看怎么跟洛平谈一下合作抗日的事儿。
1: 你的意思，让我找一下洛母。
0: 这个事本来应该我去，可我现在这个身体，就得辛苦你一趟了。什么时候去？嗯，这事拖不得，越快越好。
1: 知道了。
0: 嗯，不过我还有句话，你到了洛平他们家，要是见着了洛平，就谈合作抗日的事儿。
2: 他要是再跟你提过去的事啥的，那你就想打死当出钱了。你说什么呢？嗯，老板，这是我需要的药。
3: 掌柜的，你直愣愣看着我们干什么呀？拿药去啊！
4: 你这个药啊，都是市面上的违禁药啊，就拿那阿莫西林来说吧，非常珍贵，一根金条2包。
3: 这么贵吗？
2: 是啊，你们啊，还是赶紧走吧，日本人有规定，消黑药不准卖，谁要来买，立刻被带到侦缉队审问。
3: 老板，能不能想想办法？
4: 哎，没办法，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3: 二位，慢走，慢走，慢走。
4: 哎。
3: 小山，咱不能回去，咱一定得搞到消炎药。
4: 人家药铺都没有，咱们上哪搞啊？
3: 日军医院。
4: 日军医院。嗯

0: 你是？
1: 我是梅子。
0: 梅子，来来来，快进屋。你说咱们怎么进日军医院呢？哎，小畅，
2: 干啥？
0: 等一会儿啊，咱们进照相馆，你去引开老板，我去拿一身和服。
3: 偷东西去？
0: 什么叫偷东西啊？那叫借用。咱不能就这样进入军医院吧，得换身行头。走。梅子，今天真想不到你能来，怪不得今天的窗外呀，那喜鹊一个劲儿的叫呢。今天咱娘俩啊，得好好唠唠。吴妈，
4: 哎，
0: 中午多做几个菜。
4: 好嘞。
0: 梅子，让干妈好好看看你，瞧瞧，长得还是这么水灵。我呀，每天都像洛平呀说，跟他叨咕着呢。他要是看见你啊，笑得准合不拢嘴。
5: 大娘，洛平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他很好，他是国军，在打鬼子呢。
5: 他真是那样就太好了。
0: 妹子，你是打哪儿来的呀？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和洛平啊，天天都念叨你，想啊。
5: 大娘，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件事儿。
0: 啥事儿啊？
5: 您先答应我，听了以后不许生气。
0: 那我不生气。
5: 大娘，洛平现在不是在打鬼子，他是在替鬼子卖命，当皇协军司令。
0: 什么？
3: 干什么呢？温丽花呢？干什么呢？是个哑巴，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走，快走，走。哎呦！

0: 你这是找谁呀、啊？
1: 我来看望洛母。
0: 那你是？
1: 麻烦你帮我通报一声，就说梅子来看他了。
0: 你稍等啊，太太，
1: 大娘。

0: 找到了，
1: 啊，太好了，走。
0: 哎，等会儿，你身上有血。
1: 畜生，逆子，他敢跟我撒这么大的谎！
2: 咱说好不生气的，大娘，别生气，别生气啊！你快坐下，坐下，坐下，来，喝杯茶。大娘，咱不生气。我今天来就是想让你劝劝洛平，咱把他拉回来。
1: 他都当汉奸了，把老洛家的脸都丢尽了，还能拉回来吗？
2: 大娘，我觉得能。洛平是个孝子，他会听您的话，所以我想让你好好跟我劝劝他，咱们一起把他拉回来，好不好？
1: 你放心，我就是撞死在他面前，我也不能让他当汉奸。
3: 这个人要把尸体推到哪里去？
4: 太平间不是在那边吗？
3: 站住！站住！
4: 站住！
3: 对，
0: 下来，快下来！
1: 快走！
3: 追！
1: 大娘有一句话要问你。
2: 大娘，您问。
1: 你这几年是怎么过的？
2: 大娘，其实这五年来我一直在您的附近，但因为有仇家追杀我，所以我隐姓埋名。现在我叫高凤。
1: 高凤，你就是那个防狼队的？太好了，那太好了。
3: 站住！快，快，快，快，快，快，
1: 小山，

0: 小陈，咱们分开走，你走那边。
1: 不行，
0: 两个人一起太危险了。
1: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0: 当然行了，你能行我不行吗？那你小心点，赶紧走。
1: 小陈，别跑！ 在那边，快追！别跑！站住！站住！你们三个那边，其他人给我追！
2: ！
1: 站住！站住！站住！
2: 娘，我回来了。少爷，您回来了。
0: 吴妈，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今天啊，家里来客人了，老太太让我多做几个菜。来的谁啊？她说她是梅子，长得可俊了。吴妈，你先忙着，我先进去。
3: 哎，
2: 娘，听说梅子来了。
0: 跪下！
2: 娘，你这是怎么了？跪下！
0: 感情你每次回来，穿着一身国军的衣服，你是回来骗老娘的，我就不明白了，你投靠了鬼子，为啥还要瞒着娘啊？我是怕娘知道我在为日本人做事，会生气。你知道我会生气，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我现在在为日本人做事，可那只是暂时的，我不会永远。
3: 对日本人俯首帖耳的，
0: 娘，你看，咱们现在住着大房子，啊，吃穿不愁，还有人服侍你，难道这不好吗？你给我住嘴！我宁愿饿死冻死穷死，也不允许你当汉奸。我告诉你，你马上把这个皇协军的司令给我辞了，老老实实的回到娘身边种地，不能让乡亲们再戳咱们的脊梁骨骂呀！
2: 娘，已经晚了。我现在除了往前冲，已经没有退路了。谁说没有退路？你手上有人有枪，只要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0: 这辈子我还认你做师兄。
2: 高峰，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居然来我娘这儿来告我的状，主意都打到我娘这儿来了。
0: 混账！谁让你站起来了？
2: 每次是状告的好，要不然我还蒙在鼓里呢。高峰，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这是在救你，
0: 洛平，你别不识好歹。
2: 我要是不答应呢？你是个女子，你要气死我呀！娘，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们根本打不过日本人，东北三省，人家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还有，首都南京。
0: 人家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攻破了，
2: 上百万的军队啊，兵败如山倒。就依你儿子的实力，就算联合了八路，那也是以卵击石啊！
0: 你这个不孝的儿子，我明里暗里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你就是要当汉奸。
2: 妈，我这是曲线救国。你现在不明白儿子，以后会明白的。
0: 你。
4: 洛平，我看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一心跟我作对是吧？
2: 高峰，我也告诉你，我本想跟你之间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你无情，也休怪我无意了。
4: 大娘，今天的话你也都听见了，日后若我高峰碰上了他，别怪我手下无情。
2: 告辞，
0: 梅子，想走？
2: 这门外都是我的人，你走得了吗？
0: 你想气死我呀！
2: 娘，娘，
0: 大娘，
2: 我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娘，
0: 大娘，
2: 你醒了。
0: 你听娘一句劝。

0: 赶紧回头和他们一起打鬼子。
1: 好，娘，我听你的。
0: 算你还有点孝心，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你说。
1: 率兵起义不是一件小事情，我要跟你们八路说话算数的人见面详谈。
2: 可以，在哪儿见面？
0: 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就定在这里吧。
1: 娘，
0: 少啰嗦，就这么定了。
1: 好吧，既然我答应起义了，你还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你到底有几个条件？
1: 就一个。
2: 那你说吧。
1: 起义后我帮你们打日本鬼子，但是你高凤要答应嫁给我。
2: 罗平，你觉得咱们俩还能过到一块吗？
1: 这个我不管，这是我提出的条件。
0: 妹子，你俩呀从小就在一块习武，都说你俩是天生的一对儿，你父母在世的时候啊就希望你俩结为夫妻，这件事儿啊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大娘，我不会考虑了。你要因为这事儿才不当汉奸，我就更瞧不起你了。打不打鬼子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今天来这儿劝你也是看在咱们往日的情分上。
1: 好了，别说那些面上的话。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人了？
2: 既然你问到我了，大娘也在这儿，我不撒谎，是我心里有人了。
1: 谁？
2: 贾小枪。
1: 贾小枪，我早已经想到了。他到底哪儿好啊？哪儿比我强啊？
2: 当然比你强。他不当汉奸打鬼子，就冲这点就比你强太多了。你也别跟我废话了，打不打鬼子，给句痛快话。
1: 行，我同意。但是见面详谈那天，贾小枪他必须出现。
2: 为什么一定要他来？
1: 他不是风狼队的队长吗？他说话应该算数吧。
2: 他不是队长，而且他已经受伤了，我会让王队长来。
1: 不行，贾小枪不来那就是没有诚意，我没法谈。
2: 洛平，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隔着肚皮我都知道，你想把他咋样？
1: 不咋样，就是有些话想跟他说说，他不来就是没有诚意。
2: 我告诉你，我们风狼队能杀了钱野，能杀了马县长，也一样能杀了你。打鬼子的事儿你爱打不打告辞。
0: 妹子，大娘还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
2: 大娘您尽管说。
0: 你俩呀从小就在一起习武，都说你俩是天生的一对儿，既然做不了夫妻呀，那就做兄妹。大娘啊就是你的干娘，你呀、啊、就是我的亲闺女啊，你说好不好？妹子，大娘求你了。
1: 娘，你这是干嘛呀？
2: 大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快起来。
0: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2: 我答应，我答应，你快起来吧。
1: 娘，
0: 好闺女，咱们吃饭。吴妈，准备开饭。
2: 大娘，我还有事儿。今天就不吃了。
0: 那怎么行啊，别饿着。就这么着啊，大娘啊给你准备点东西带在路上吃。我去准备去啊。
2: 把这只鸡吃了，补补你的身子。
3: 不是让你进城办正事了吗？怎么带了只鸡回来啊？
2: 别那么多废话，让你吃你就吃。落木给的。啊，
3: 那见着落木了？
2: 还见着落平了呢。
3: 不是，然后呢？
2: 他说他愿意跟我们合作，不过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啊？
2: 他说要跟咱们能做主的人谈话，我跟他说让王队长去，他不肯，指名道姓让你去。哎呦，干嘛啊？
3: 行啊，跟我谈我就跟他谈呗。
2: 行什么行啊，我跟他说了你在疗伤了，去不了。
3: 哎，我怎么去不了？我去得了啊。

0: 王队长，
1: 高梦，辛苦了。啊，没事儿，那事儿已经谈的差不多了，但我心里不太踏实。说说看。洛平跟我约好了，说十天以后在洛姆那儿谈判，但唯一的条件是让小强跟他去谈。
2: 去？我还能怕了他呀？他能把我怎么着啊？
1: 小强，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现在。
0: 养伤是你的头等大事啊！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3: 就洛平那小身子骨受成那样，我一只手都能掐死他。哎呦，
0: 你怎么那么爱吹牛啊？你伤好了？
3: 小江哥，那个出事了，小陈出什么事了？
0: 香兰被抓起来了。
3: 什么？
0: 香兰被抓走了。

0: 看什么看？你姑奶奶我就这么好看吗？
1: 哎呀，这小模样长得还真不错啊，胆子也够大。说说吧，去日军医院干什么去了？
0: 还能干啥？看病呗。
1: 看病？看病不去瞧中医，你到日军医院干什么？看哪门子病？嗯？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国人。
2: 大哥。
1: 你在日军医院杀了两名皇军，还拿走了一批药品，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0: 没胆敢入风狼队吗？
1: 这意思是你是风狼队的人？小丫头，别嘴硬，一会儿把你送到日本宪兵队，有你好受的。
0: 狗汉奸，拿鬼子当祖宗！呸！真不要脸！别看你现在给鬼子卖命，等鬼子翻脸不认人的时候，照样喝你的血，扒你的皮！
2: 大哥，要动刑吗？
1: 动啥刑啊？一会儿把人送到宪兵队，都是中国人，别把事做绝了。
2: 是，
1: 走。
3: 中总，军医院的一名军医被杀，一批消炎药被劫走了。
4: 凶手呢？
3: 刚接到通知，皇协军巡逻队抓了一女的，跑了一男的。
4: 他们为什么不把人带到宪兵队来？中天，你马上去皇协军司令部把人给我带回来，我要亲自审问。
3: 嘿，
4: 喂，皇协军司令部吗？
5: 我找洛平。
1: 我们洛司令去洛家庄看他老娘了。你谁啊？
4: 我是德川多朗。
5: 我问你，
4: 你们抓住了一个女八路，为什么不送到宪兵队来？
1: 德川中佐，按照规矩，我们这边抓了人应该先审问清楚啊，免得抓错了人给皇军添麻烦。
4: 混蛋，你这个蠢猪，规矩是我定的，我已经让中田过去提人了，洛司令回来让他马上向我报道。
1: 你才是蠢猪呢，你们全家都是蠢猪，你们小日本全是蠢猪。
2: 司令，说话注意点，当心被日本人听到。
1: 怕啥？小鬼子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撒尿，还不许骂两句了？咱们不等大哥了，你们跟我来。
2: 好。

0: 你可以走了。啥意思？回去告诉你们风狼队的贾小枪，就说我胡某人也是有血性的汉子，以后有什么事用得着尽管招呼。
1: 你为啥这么做？
0: 为了我大侄子。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们会把你送出大门，但是，如果你要再被逮到，那就不是我能帮得了的了。
1: 谢谢胡司令。
0: 记住，你们风狼队欠我一个人情。快走吧，免得我后悔。走。

0: 来了来了来了！哎，香兰，
1: 何老板，快让我进去！
0: 你这是？哎，快快快快！
2: 是谁放了女八路？
3: 中田少佐问你，是谁放走了女八路？
4: 我们也正在查。
3: 啊，他们正在查。
2: 你们罗司令呢？
3: 罗司令呢？
4: 罗司令啊，罗司令去骆家庄看他母亲了。
3: 骆司令去了骆家庄他母亲那儿。
2: 是你放走了他吗？
3: 少佐的意思是，是不是你放走了女八路？
4: 那不是笑话吗？我亲自抓的女八路，我再把她放了，那我不是有病吗？
3: 少佐，人是他自己抓的，他不可能放。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你个猴子，有话好好说，别他娘动手动脚的，把老子惹毛了，老子现在就弄死他。
3: 这不太好翻译吧？
2: 他是什么？
5: 人呢？人呢？
4: 大哥，
5: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连个女八路都看不住。
2: 罗司令，你擅离职守，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跟我去见德川中佐解释清楚。
3: 罗司令，中田少佐的意思是让你跟他去一趟，跟德川中佐解释一下。
5: 请。
3: 来，请。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

0: 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

0: 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

0: 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

0: 遗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聚焦教师实际需求，提供专属优惠服务，并在北京举行发布仪式。
2: 活动上共17家企业参与发布，另有支付宝尊师惠师专区集合22家爱心企业加入，推出 AI 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等5类惠师服务，为教师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服务。
3: 是感谢国家企业对我们一线教师的这个关心和惦记，我们也会将这种厚爱转化为今后工作当中的力量，扎根一线，教书育人，
4: 倡导全社会更加关注我们这个惠师行动，为教师用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然后也为这个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增一份心，添一份力。
2: 据介绍，近期各省陆续推出地方尊师惠师举措，各项优惠服务将在教师节期间通过移动端中国教师小程序、微信、支付宝端口、惠师服务、地方惠师专区集中发布，广大教师可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实时查询，便捷了解活动清单。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对中国教师小程序运维提供技术支持，全力保障惠师政策精准落地，
5: 向我们的广大教师传递一个温暖的信息，让我们教师受尊重，受爱戴，然后使我们教师的工作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教师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全社会能够进一步树立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
1: 来关注防汛救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赣州市多地发生农田受淹、边坡塌方等险情，各县市区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抢险，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赣州市安远县新山镇修田村国道 G238线部分路段边坡发生塌方，造成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赣州市公路发展中心安远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抢险队伍和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处置。
7: 经现场初步核查，本次塌方总量约1000方，目前机械和作业人员已全部到位，正在全力开展清障抢通作业。
6: 针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安远县提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截至9月4号上午10点，全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21户，39人，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赣州市张贡区沙石镇新墟村河道杂物淤积堵塞，排水受阻，周边大片农田被淹。当地防汛应急队伍即刻响应，调度机械设备，组织人力开展河道清淤疏浚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8: 我们也会持续紧盯雨情和水情变化，常态化巡查各重点水域，及时处置各类险情，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赣州市石城县平山镇朱坑乡也相继出现险情。平山镇新房村一棵大树被大风刮倒，横阻通村公路，同时压覆通讯线路，致使600余名群众出行受阻。朱坑乡唐台村里屋小组发生约20立方米边坡塌方，村民通行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乡镇迅速联动多部门，对2处受灾点位同步开展应急抢险。经过数小时处置，2处道路均于当日抢通，恢复正常通行。
1: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9月5号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后，当地紧急转移受灾群众至多个安置点，安置工。

0: 前天晚上就在这里住了。我自己家后背也是塌房，吃着还可以，满意。
1: 知道我们那边的人没事就行，其他的说，我们在这里能让我们有吃有住就行，因为政府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了。
2: 前几天在福建莆田，一段武警官兵在抢险救援中托举孩童涉水转移的短视频在网络刷屏。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两名武警官兵，为我们讲述了洪水中惊心动魄的救援经过。
3: 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水影响，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大片区域被洪水围困，道路、民房浸泡在浑浊洪水里，许多群众被困家中，防汛抢险形势十分严峻。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救援力量，紧急奔赴受灾村落，开展人员搜救与群众转移工作。9月4号中午，救援分队乘坐冲锋舟深入山排村，开展拉网式搜救。受房屋楼栋狭窄巷道阻挡，冲锋舟无法靠近部分居民区。
4: 整个村子一片汪洋，水域下面全是看不清的围墙、电线、线杆等杂物，稍有不慎，我们的舟艇就会被搁浅。我们靠着当地居民带路引导，挨家挨户排查呼喊。就在一栋居民楼内，听到了小孩子的呼声，当时楼栋门口的水已经没过了胸口，情况紧急，我们救援队员张红主动请缨下水救援。
5: 不怕不怕不怕啊，出来，马上出来了，来，
6: 我们只能涉水进入，一边探路一边展开营救工作。当时这个小孩子一直在哭，身体不停地发抖，我一直拖着他，体力消耗特别大。那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他护牢。
3: 在张红的奋力营救中，孩子和其余被困群众接连被转移至舟艇上。在整个抢险救援任务中，像这样惊心动魄的时刻还有很多。官兵们奋战在各个受灾点位，穿梭于街巷楼宇之间，一趟趟驾驶舟艇徒步涉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
6: 那天当我怀里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身军装沉甸甸的责任，再大的危险我们也要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2: 全网刷屏的生命托举，撑起的不只是一个孩童，更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的希望与信心。一次托举是责任，是承诺，一身迷彩戎装就是老百姓最踏实的安全感。继续关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今天22时41分，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时节如何养生，一起了解。
3: 白露过后，昼夜温差增大，气温变化频繁，这个时候应特别关注腹部与足部的保暖。腹部受凉易引发肠胃不适，选择透气保暖的鞋袜则有助于维持身体整体的温热平衡。夜间睡眠时需要盖好被褥，避免受凉，建议采用分层穿搭方式，以便根据时段和体感及时调整衣物。
7: 秋天天气转凉了以后呢，穿脱衣服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要分层穿搭，这样比较实用一些。比如我们里面呢穿件薄的长袖，外面搭个轻便的外套。有句俗话叫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其实就是说呀，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像肩背啊、腰腹等部位呢，不要直接暴露在凉风中，要注意遮盖保暖，避免受凉。尤其是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像老人呢、孩子啊、体弱多病的人呢，尤其要加强保暖保护，减少寒冷的刺激。
3: 应对昼夜温差，规律作息和充足睡眠很关键。保持稳定的作息节奏，保证睡眠充足，能帮助身体机能更好恢复，增强免疫力，减轻气温波动对身体的影响。同时注意调节室内温度，缩小室内外温差，也能让身体状态更稳定。白露时节饮食调理尤为重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如梨、苹果、西兰花等，寒性的食物如瘦肉、坚果等，适当摄入热粥、汤类等温热食物，少吃生冷辛辣刺激食物。
2: 今天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诞辰96周年。湖南省农

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绥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绥宁县武阳镇布局超高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

0: 我叫赵一宁，我来自湖南永州，今年59岁。我是来找我的儿子，09年他跟我失去了联系。
1: 懂事儿子为何突然消失不见？200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这7年的时间里，我一个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还是没有找着他。虽然他走了7年，但是他一直在我的心里。
1: 今天他能否完成心愿，找到儿子？
2: 好，
3: 老师好。
2: 你好。
3: 大家好。
2: 来，妹妹坐这儿。我能问一下手里拿的什么吗？
3: 我拿的这个相册。
2: 相册里是谁的照片？
3: 是我跟我儿子两个人的合影。
2: 哦，我看看可以吗？
3: 这个是我跟我这个是我儿子的照片。
2: 嗯，这是谁啊？
3: 这个是我。
2: 哦，拍的婚纱照。
3: 这就是我的儿子。
2: 哦，
3: 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他就陪到我照了一套婚纱照。
2: 你找儿子，儿子多大跟你失去联系的？
3: 儿子大概是25岁吧。
2: 25岁怎么还能离开你呢？
3: 因为在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朋友在长沙，跟人家呢开了个手机店。在这之前呢，他每个星期都给我报个平安。我的儿子从小呢，他跟我相依为命。
2: 怎么相依为爸爸呢？
3: 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感情上的事，我就跟他爸爸分居了。孩子一直都是跟着我，他也很乖巧，也很听话。09年的时候5月份，他就跟我失去了联系吧。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2: 你多大生的你这儿子？
3: 我是27岁，因为我那个工种跟别的女同志不一样。我都是干的是男同志的活。
2: 我在干什么？
3: 我在一个汽车站，都是做修理工，修汽车的。所以因为种种原因，就导致了我的孩子早产，在医院里难产难了3天，才给这个孩子生下来。
2: 养育这个儿子不容易吧？
3: 容易。他一般的吃的五花肉、炒辣椒，还有鲫鱼汤，别的汤不吃。那个时候只有几十块钱一个月，但是我一想到要给孩子的身体养好，所以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他只要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一天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想吃鲫鱼汤。”我说：“行。”我就买了一条鲫鱼回来，因为我这个条件不允许，我就找了个理由。我说：“儿子，妈妈上班太累了，我想休息一下哦。孩子，你自己先吃吧。反正我有这么大的年纪了哦。”我的一切希望就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我中午呢就吃了点咸菜，就随便糊弄糊弄了一下自己。直到晚上的时候，孩子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他说：“妈妈，你怎么没吃菜？”这个时候儿子就夹了一坨鱼夹到我碗里，他说：“妈妈，你本身身体不好，如果你病倒了我怎么办？”我觉得孩子这么小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为了我这个儿子感到心里感到特别的自豪。我的孩子也比别人家的孩子不差。
2: 妹妹，你反复说儿子对你特别好，我看不够好，对吧？你这么懂事，那你跟家里什么原因？不管什么原因，你不跟你妈妈联系，你妈妈。

0: 这日子怎么过你想过吗？
1: 儿子爱我，我也更爱我的儿子。大概是15岁的时候，住到那个地方不是经常停水啊，因为我住到最高最上面那一层，那个时候我也有40多岁了，家里都是我一个人挑水。有一次孩子看到我挑水，他说妈妈你怎么又挑水了，我说不挑水怎么办，我们做饭做菜都要菜都要水啊。好，这个时候儿子就拍着胸脯说，妈妈现在儿子已经变了男子汉，以后家里的重活累活儿子一个人来承担，再一个儿子也要撑起家里的这片天。
0: 就那张婚纱照，你要求他跟你照的还是他自己？
1: 是这样的，就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怎么一直有一个问题想不起明白，我们的同学他们家总是有爸爸妈妈一张婚纱照挂到那个房间里，为什么我长到这么大没有你连和爸爸的一张合影都没有。我说孩子，婚纱照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啊，妈妈只要有你这个儿子，你以后能够长到有出息的时候，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其实自己也渴望有这张照片，但是我想这一辈子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儿子说，妈妈，我愿为了圆你这个梦，我就陪你照一套婚纱照吧。我在想，儿子这么懂事，都知道妈妈心里怎么想，我为我的孩子感到骄傲。
0: 他怎么能不管怎么样，他得跟你有联系啊？
1: 所以说，
0: 担心儿子有出问题呀、啊。
1: 因为我现在一直都在这里想。我的儿子也许遇到了坏人的失去了记忆，也许以前的事情都记不起了，包括都记不起我这个妈妈。
0: 天天都去哪儿找呢？
1: 我的孩子的口才特别的好，因为曾经他跟我说，他说妈妈，要想赚钱呢，就要到大的城市去，你像上海啊云南啊海南这些地方呢，都是旅游景点。所以我第一次走的是到云南，因为云南的景点很多哇。但是你到景区的时候肯定要门票来了，如果要门票的话又是一笔开支，所以我就不买门票，我就挨过的大巴车到上面去看看有没有我孩子在上面当导游，挨过的看，挨过的看，一直给爸爸车全部看完了，没有我孩子的踪影。这时候我就想到景区的大门口等吧，因为景区的大门都有很多游客出来往，我在那里等，一直等，人全部走完了都没有孩子的踪影。又听人家说下一个景区有很多人在那里，我在想也许在下个景区也会碰到我的孩子了，我就接着这样找。除了吃压缩饼干就是吃泡面，有个时候呢到那个餐厅去呢，老板可以他就给我一壶一碗热开水，我就泡下方便面吃。有个时候呢没有热水呢，我就干吃方便面。我到外面找孩子又要钱，但是我的退休金不到2000块钱一个月，所以我就存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呢最多只花300块钱，剩下的钱全部留下来，我一天只吃一顿饭，就是中午，到了晚上如果吃饭呢就是又多了一笔开支，所以晚上我不吃。

0: 我们现在不能想象说一个人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饿了怎么办？
1: 晚上饿了就是中午一点剩菜剩饭就吃了吧。有个时中午饭菜做得小，就晚上喝一杯热开水。尽管我找了7年，花费了所有的积蓄，但是我还是不间断地去找儿子。我相信只要找到儿子，儿子就是我的全部。
0: 那如果找不到呢？
1: 如果找不到，我还要继续地去找，直到我走不动了。
2: 对于单亲家庭而言的话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有个孩子可以照顾还算是一个寄托，但是如果孩子离开以后，你就会发现这种单亲家庭的父母就变得特别的依赖，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孩子的状态，他们希望听到的是好消息，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外面过得不如意的话，他们不敢把这样的消息告诉自己的父母。可能是行业的不景气会让你儿子的生意做得不那么顺利，那这个时候他觉得我是否愿意把坏消息和家人分享？如果不能够跟家人分享坏消息，往往就容易出现的是什么？要么独自承担，要么呢可能就自己陷在一个低谷。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赵英林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中。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您登记了这个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我们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周文呢曾经在长沙、厦门、深圳等城市都工作过，所以我们也是把寻找的重点放在了这些地区。
4: 又

0: 2009年，他跟我失去了联系，在这7年中，我一直在找他。虽然他走了7年，但是他一直在我的心里。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妈妈，你不知道妈妈怎么现在找你的，这么多年怎么辛苦的找你。

0: 娘早已的折磨了吃了多少苦啊，儿子你知不知道呀？
1: 来儿子，把妈妈请过来。
0: 儿子，我看你还是那个样子没变，稍微胖了一点点，你在外面过得好啊。儿子啊，儿子
2: 来，这个
1: 儿子把妈妈
2: 坐下慢慢说，拉着大儿子再也不放手了，拉着
0: 儿子。
2: 像刚才大家看到那样，我们是在深圳最后找到的周文。
1: 深圳哈，
2: 深圳苦。
1: 儿子坐下
2: 来，
1: 我们问问什么原因使得你和妈妈失去联系，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他们猜的对吗？说觉得自己不成功是吗？哦，是因为这个啊，你怕妈妈失望，不给妈妈联系，这七年里想妈妈吗？想啊。那就没有担心过妈妈怎么过呀，到处找你啊。
2: 阿姐，我跟周文我们也聊了好几天了，那天在深圳找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特别腼腆的孩子，别看个儿长得特别大，好多话呢都愿意憋在心里。后来我们慢慢了解啊，他当年啊2009年的时候啊开店等于让人坑了，赔了不少的钱，所以也怕跟妈妈说，让
1: 妈
2: 妈
1: 担心，
2: 压力太大。这几年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生活，真是省吃俭用，基本上现在把钱都补上了，都补上了。但是现在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好，他还是真的想能够有点能力了，能够攒点钱。
3: 现在在深圳的话，确实工作方面的话，确实也不是很理想。
1: 哦，不理想。想到你离开家这么多年，妈妈会找你吗？
3: 想到过。
1: 想到了哈。好，那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打算重新开始生活？
3: 好好孝敬妈妈吧。
1: 妈妈找他也把钱花光了，是吧？
0: 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因为找到孩子，他就是我的全部，他是我全部的财产。
4: 对于孩子而言，自己已经出去打过工了，家里的环境也知道，今天妈妈走到这样的一个尽头前做的是什么？找回儿子，是因为父母肯屈膝于亲情。儿子觉得我的时间还长，但是你父母等不起，因为他们活得那么长的时间，知道亲情短暂，更值得珍惜。
1: 好，志工带着妈妈和儿子回家吧。妈妈拿着这照片，
0: 谢谢你老师，
1: 谢
0: 我，
1: 谢
0: 谢
1: 大
0: 家，帮我找到我的儿子了。
2: 哭了，妈妈，不哭了，不哭了啊！高兴，今天开始就是新生活了啊！
1: 再次让我想到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母亲以这样的心态面对儿子，是苦是甜，只有他心里知道。
5: 赵阿姨用7年的时间踏遍半个中国寻找儿子，她用自己的坚持和勇敢告诉儿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家永远是避风的港湾。愿这对母子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永远幸福。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瘦不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体。

0: 财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3: 多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

0: 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0: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120，初3140，
2: 合着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

0: 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好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4: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

0: 具，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李旺这人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那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 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 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

0: 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夜巴士下集。小七，天都暗下来了，到时间了吗？
1: 没有没有，现在还是早上。
0: 哦，那什么时候天黑呀？小七小七，时间到了，车来了，
1: 来喽。
0: 出发喽。上车喽上车喽。
2: 奶龙，先把清单拿出来对一下。
0: 小七，清单不会被你弄丢了吧？
1: 不是在你那里吗？
0: 好像不见了，怎么办？
1: 真不见了啊！哎，来不及了！算了，先让他们上车吧。
0: 小七，你也快上来。
2: 应该都在这里了。
3: 这都九点了，天怎么还没黑？
1: 奶奶，为什么星星月亮都出来了，天还是亮的呀？
4: 天有异象啊。
0: 小七，我们都送完了吗？天还没有黑耶。
1: 是啊，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5: 星星月亮
1: 啊，我们把夜幕拉下了。奶龙，我们快回头去找他。
0: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呀？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找到了找到了，快上来。
6: 天怎么才黑呀？
1: 这都几点了？
2: 还好完成任务了。
0: 吓死我了。
4: 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反常？
0: 村长，你不要生气哦，是我们。
2: 不就凌晨才天黑吗？不晚不晚，没事。
1: 奶龙，这不是你丢的清单吗？
0: 还真是耶。
2: 明天一定要带上清单，保证顺顺利利。
0: 又来了，
1: 乖乖排好队啊，绝对不能落下一个。
0: 今天的你

0: 又圆了一点哦。
1: 谢谢，你也是。
0: 走喽，走喽。来来来，开始报数。一，
1: 嘿嘿，
0: 他们说一，
2: 二，
1: 三，
0: 四，五，六，七，
3: 很好，我们出发。

0: 白龙，你看那个泡泡里面是你啊。
1: 哇，小七，我也看到你了。
0: 这是我们在夜幕下的回忆。

0: 我们小时候啊，在外面玩到天黑也不知道回来。
1: 回家吃饭了。
2: 夜幕真美啊。
3: 哇，是啊，真美。
2: 姐姐，我们完成任务喽。
4: 你们很棒哦。
3: 我们只是帮了个小忙，而每一个美好的夜晚都有你的功劳。
4: 谢谢你们了，再见。
2: 再见。
3: 奶龙，你在哪儿？
2: 小七，我在这里。

0: 小七好像做了一场梦哦。
1: 对啊，是一场美好的梦。回家喽！嘟嘟嘟！
0: 嘿，萝卜上集。
2: 南龙，看我的旋风霹雳弹珠！
0: 嘿嘿，你的弹珠归我了。

0: 小七，弹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这不是弹珠，是萝卜种子。
0: 哇，萝卜种子耶！萝卜种子，萝卜种子，萝卜种子耶！哎，种下一颗萝卜种子，哒啦滴啦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哇！
1: 这个药水一旦成功，植物就会一直保持鲜活。哦，奶龙，你不去照顾萝卜看我干嘛？
0: 嘿，哦，谢谢你哦，我去试试。

0: 奶龙，你等一下！奶龙，我的鲜活药水只充公了一半。
1: 哪一半啊？

0: 广东萝卜。
1: 广东萝卜活了，广东萝卜活了。
2: 咩呀
1: 咩。小心椅子，这是炒菜的锅，不能乱放哦。
2: 好亮哦，好亮哦。
1: 危险，萝卜宝宝不能乱碰刀刀哟。我来了！乖乖，不哭不哭啊！
0: 你这么大个龙，怎么能欺负萝卜宝宝呢？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嘛。
0: 萝卜宝宝不哭了哦。怎么办呀，奶龙？
1: 鸡腿给你吃。
0: 奶龙，不是所有人都爱吃鸡腿。
1: 鸡翅给你吃。
2: 三。
1: 五十。
2: 五三不吃，还要多少了不吃？
1: 挑食不是乖宝宝哟。
0: 你还是自己吃吧。

0: 要，
1: 我要喝，我要喝，
2: 我也要喝。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让你溜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地方。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6: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突围二字如何穿越烽火，照亮今天的新长征路。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看中财大学子如何以财经智慧作答。高校开学季，校长们的开学第一课金句频出，从得意自省、失意自持，到少一些被算法推送牵着走的精神内耗，哪一句最戳你？

0: 从身到心向阳生长，看江苏常熟如何让强体与润心双线并进，推动健康第一理念在校园落地生根。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教师工作，多次就教育强国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来学习领会。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做好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就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让教师享有崇高社会声望，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新征程上，希望你们和全国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树立躬耕教团、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自信自强，踔厉奋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继续关注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本期我们跟随中央财经大学硕博学子走进江西安远，重走镌刻居民热血的苏区物资补给古道。当红色记忆对话现代产业，一堂行走的思政课让青年学子读懂突围二字如何穿越烽火，照亮今天的新长征。
1: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到安远龙埠。1934年的十月下旬，在工农群众的倾力支持和配合下，红九军团英勇的奋战，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了，进占了龙埠，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以及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的孕育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盛夏时节，中央财经大学12名师生踏上这条浸满军民热血的红色补给古道，探寻苏区当年绝境求生、冲破经济封锁的岁月印记。1934年深秋，安远群山之中的尊三围、老好、朵子围，成为苏区南部隐秘的核心物资中转站。食盐藏竹筒，棉衣浸盐水。当地百姓乔装穿越层层关卡，万千群众化作流动运输脉络，冒着危险源源不断为前线运送紧缺粮盐药品。
3: 我们亲历俯身过充满弹痕累累的尊三围，看着围屋内泛黄的挑夫台帐，才理解到在缺乏统一的财政和现代金融的体系下，千千万百姓用了自己的鲜血塑造了最具有韧性的民间供应链，深刻诠释了扎根群众的红色财经智慧。
4: 同学们，我们这个蒙山寨这边为什么国民党会把这个第一道封锁线设在这里？
2: 循着当年红军突围的行进路线，学子们来到蒙山寨封锁旧址，这里山势高耸，地势险要，是敌军设置的第一道阻击战壕。当年先辈凭借谋略与胆识，在此寻得突围通路，站在留存至今的战壕遗迹。

0: 以前，九十载硝烟仿佛近在眼前，昔日敌我对峙的战场，如今成为青年感悟斗争智慧、传承红色精神的实景课堂。
1: 我们脚下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红军的长征路，而我们现在触摸了这个战壕，正是当年敌人封锁我们的战壕，而红军运用了他们自己的智慧去突破了这个战壕，突破了那道封锁线。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我们应当学习红军那样的巧妙的智慧，去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告别单痕斑驳的红色旧址，一行人走进安远现代化产业园区。当地依托27万亩脐橙基地、电子制造、富硒食用菌等特色产业赛道，深耕自主核心技术，搭建覆盖县、乡村、三旗全域电商物流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在产业发展赛道完成新时代全新突围。
2: 跟我们的直播间家人们打个招呼。
1: 各位直播间家人们，大家好啊！当我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更加的能够理解突破这个词的厚重意义。而现在敌人的封锁线变成了交通网，身上的扁担也变成了订单。
0: 据了解，安远县传承苏区发动群众抱团发展的红色治理经验，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级助农直播间，盘活脐橙、紫山药、富硒食用菌等本土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让老区百姓持续收获产业发展带来的实在红利。
3: 所以这帮扶其实还是希望不但帮扶了，而且这种帮扶有效的帮扶还能够可复制。
4: 是、
3: 哦、
4: 对，这可复制
3: 是的、
4: 对，
3: 实际上我们的学生呢也是要用到这些模式，
5: 就是结合因地制宜，因为每个地方可能是每个村它的这个特色特长都不一样，对吧？怎么就是说把这个一方面就把好的经验总结复制过去的过程中，另外一方面又因地制宜，把这些它的一些新的特点这个结合起来，这个构建一个这样的一个长效的这个机制。
6: 站在这里，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便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当地合作社统一管护生态果园，特色民宿也让老屋与绿水青山实现价值变现，真正做到红色资源与绿色发展相融共生。这也让我感悟到，当年的红军长征是一步一步跋涉出来的，今天的乡村振兴也同样如此。
4: 中央财经大学的这个研究生院哈，带着这个青年的学子来到我们安远，以这个专业的视角啊，到我们乡村一线，把这个书本的一些这个理论的知识跟我们基层的实践呢有一个结合，为我们安远县的这个从产业的一些规划呀、财政的一些政策呀，然后合作社的一个财务的管理、产销的模式的这边，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帮助和助力啊，对，为我们今后的一些发展提供了有些这个政策和建议。
3: 走吧，同学们，我们要真正的体会一下红军当年走的小路。同学们，现在我们走在当年红军长征的路上，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当年长征的不易。那么长征精神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科研学习当中，也是我们新时代的一个课题。希望同学们把长征精神应用到你们的新的长征路上。
7: 金秋起新城，逐梦正当时，又是一年开学季，各大高校校长纷纷送上开学寄语，谆谆嘱托饱含期许，既有对青年学子的殷切厚望，也传递着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日前，中国人民大学2026至2027学年开学典礼在通州校区举行，这是学校首次在通州校区举办本硕博学生开学典礼。校长马怀德与广大新生分享了中国人民大学独特的精神特质，学校将政治忠诚作为最鲜明的精神底色，将人民二字深深嵌入办学理念和实践，希望大家修好与自己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相处这几门功课，在传承人民大学的精神血脉中争做复兴栋梁、强国先锋。
8: 德义自省，失义自持，成人达己，成己达人，感恩于心，知恩于行，处理好得到与给予的关系。希望大家能把得到的支持化作关爱他人的善意，把学到的本领化作挺膺担当的行动，在帮助他人、 回馈社会中

0: 不断拓展人生的宽度与厚度。
1: 我来自宁夏固原，我从小听着长征胜利的故事长大，为实现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斗争的精神深深地烙印在了我心中。也正是怀揣着这份赤诚与热爱，我步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我也期待丰富自己的学识，专注于当下，
2: 沉得下心，把我在部队里面所锻炼出来的严谨和韧劲能够继续用在学业上，也希望能够多多走进田间地头和街头巷尾，把学术成果真正的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3: 日前，北京交通大学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校长刘攀在致辞中寄语新生，要勤勉修身，精诚求学，笃行立志，少一些被算法推送牵着走的精神内耗，少一些熬夜刷屏的疲惫，真正成为一名六边形交大新青年。
4: 以朝气滋养生命，以温度涵养品格，以本领应对未知，以格局拓宽境界，以追求激发进取，以理想引领人生。交大新青年的六边形从来不是要求每个人样样满分千人一面，而是希望大家在各有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生命的宽度、知识的广度、精神的高度。
3: 9月10号，北京交通大学将迎来130周年校庆。交大学子表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之间找到连接点，把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同我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什么统一起来，让青春在担当使命、服务社会中焕发更加耀眼的光彩。
5: 把这种失败当成常态，学会在失败中呢一次一次的寻找经验，把这些经验内化于自己，把自己的提升到更好。我们要脚踏实地，然后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走。
6: 我们会继续秉承交大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这种精神理念，也像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所说，求实学务实业的精神内核，我们将共同奋斗，续写交大百萨学府的精神荣光。
3: 开学季，各高校迎新服务再上新， AI 赋能让报到更便捷，温情关怀让出狱更温暖。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各地高校迎新现场。
7: 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各个院系集中设置迎新点位，方便新生一站式办理报到手续。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的陈无涵打开了复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弹道，从校园出行到宿舍服务，这个智能体可以24小时在线秒回。
8: 还是非常简单的，感觉就是和一个真人对话没有太大的区别，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7: 新生有 AI 向导，辅导员也有智能助手，再加上师生之间的互动社区，由此组成的弹道一体化数字平台，上线以来已经累计解答新生问题5000余组，
9: 可以跻身24小时全天候在线，能够一站式解答新生以及新上岗辅导员的困惑。
7: 数字技术的融入还不止于此，复旦大学今年还特意安排了机器狗搬运工。别看这个搬运工小小一只，承重却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稳当地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家当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
10: 本身宿舍离得比较远，然后上楼也比较难，因为有很多比较重的行李，但是这个机器狗就能帮我一下子把所有的行李都运上去，所以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7: 今年南通大学共招收了10002名新生，学校还特意为报到日恰逢生日的新生送上专属祝福与定制蛋糕，用温情细节点亮入学第一课。
11: 这一次来到南通大学，大学里面当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生日会，我感觉非常感动。我相信这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城市。
7: 暖心服务的背后离不开青年力量的接力传承。今年学校组建了2000多名迎新志愿者，全程引导新生报到、搬运行李、熟悉校园，以老带新的方式助力新生融入大学生活。
12: 之前在开学的时候，我们的班助还有学长学姐，都会帮助我们去适应一下学校里面的生活，带我们去学校里去体检呀，还有军训啊。所以说，我觉得应该传承这个精神，上一届帮助下一届。
3: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重点群体就业，连日来多地密集举办专场招聘活动，通过产业揽才、商圈纳贤等创新模式，为不同专业、不同学历的毕业生提供精准岗位对接。来看报道。
7: 近日，第13届百所高校千名博士青岛行活动启幕，活动组织108家重点单位发布岗位3300余个，其中高校

0: 其科研院所岗位占比38%，龙头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岗位占比46%，共吸引来自清华大学等200多所海内外高校的1000余名博士报名参会。专业方向涵盖人工智能、海洋船舶、化工材料、生物能源等领域，与青岛重点产业用人需求高度匹配。
1: 我是来自厦门大学的市场营销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主要是想要了解青岛高校科研的这个就业市场，希望能够在高校取得一份比较不错的工作。
2: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智能装备研发、智能制造、现代化科技型企业，通过来博士兄活动招聘2名食品机械工程师和2名软件工程师，主要为博士提供股权激励、住房补贴、各种科研奖励。
0: 活动期间还将通过开展博士研修营、城市沉浸式体验等活动，促进人才与产业精准匹配，厚植人才归属感，持续推动青岛10+1创新型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3: 聚焦人才所求，坐实服务所能，吸引博士人才近距离感受青岛产业实力、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推动人才与重点企业深度对接，为产才城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2026年筑梦青春就业启航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佛山专场在南海金博中心举行。活动把招聘会搬进商圈夜市，组织40多家优质企业提供900余个岗位，让毕业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求职择业。
4: 我们选择的企业跟收集的岗位都是比较适合我们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同时呢，我们也是专门设计了一个青年市集，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一边逛一边玩一边找工作。
0: 活动同时设置了就业综合服务区，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就业补贴政策，还有职业指导专家帮忙打磨简历，传授面试技巧。AI 就业一体机则提供智能岗位匹配和简历诊断，吸引众多毕业生排队体验。
5: 人流量比我想象中的会大很多，来面试的一个求职者的话，他的年龄阶层的话是有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从6点钟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大概有20份简历左右了。
6: 气氛蛮好的，蛮青春的，然后还有简历，然后我是从外地过来的，我就过来感受一下。
7: 这个招聘会给了我们应届生很多面试的机会，然后就来了解一下企业的岗位，现场的氛围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0: 此次系列招聘活动还将走进广东江门、东莞、清远等地，以更多创新形式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8: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内蒙古。记者日前从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内蒙古共计投入改善高中办学条件专项资金5.6亿元，按照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安排，提前下达中央专项资金3.6亿元，重点呢是用于旗县普通高中校舍改扩建、教学仪器更新以及食宿配套设施的升级等等。为了保障民生工程能够按期落地，内蒙古自治区财政优化支出结构，于2026年8月下达专项资金2亿元，用于新增5000个普通高中学位，资金精准地投向学位紧缺地区，优先地保障教室、实验室还有宿舍等扩容刚需项目，持续强化资金统筹保障，切实地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云南。新学期伊始，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一份云南省学生渡运安全管理规定，这份规定将会从10月1号开始施行。管理规定明确，学生渡运经营者开展学生渡运活动之前呢，应当要按照有关规定来办理保险，并且按照实际学生渡运情况，足额的配备形式合适、质量合格的救生衣，足额的配备应急设备等等。此外呢，经营者应该要严格落实水陆旅客的运输实名制，确保每名学生上下船都能够有记录。同时在船舶和渡口要张贴乘客安全须知、禁止携带的物品目录以及安全警示标志等等安全防范的信息，守护库区学子水上求学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0: 健康是成长的基石，也是教育最厚重的底色。健康第一，从来不是一场短期专项行动，而是渗透在晨间校园、体育运动、师生互动当中的长久陪伴。新学期，让我们走进江苏常熟两所学校，看强体与润心如何落地生根，护航少年向阳生长。
9: 那么合作跳伞绳呢？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小朋友要合作好。
10: 开学第一天，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的操场上活力满满，5个班级同时开展体育课， 花式跳绳、趣味篮球、彩虹降落伞。

0: 游戏等有序开展。记者了解到，学校还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田径、蹦床、击剑等体育社团，利用每日早间和课后服务时段，由体育教师和校外专家辅导，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喜欢的运动。
1: 蹦床就是在跳起来之后做一些动作，有时难有时简单，但有时我会摔跤，我感觉很快乐，然后那些烦恼也会消失掉。
2: 我从二年级就已经开始打篮球了，然后我在学校里还参加了田径的这个社团运动会，还破了校纪录。
0: 在绿地实验小学，小胖墩儿并不多见，这与学校多年践行健康第一理念，把学生体重管理作为重要育人抓手分不开。近五年间，全校学生体重正常率始终保持在72%以上，超重与肥胖合计率处于较低水平。
3: 面对一些运动比较差的，或者是他比较因为体质体重比较超标的孩子呢，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课内外同时呢对应这个家庭作业的布置，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这个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4: 从新出发，拥抱新学期。
5: 首先，
0: 强健体魄之外，心灵滋养同样至关重要。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以律动互动、击鼓传花游戏等轻松的方式，引导学生调整状态，迎接新学期。
6: 我们学校就是把体质管理和心理关怀结合起来，让孩子们身体练得结实，内心也自信开朗，真正实现身心同步健康成长。
0: 小学阶段的强体润心实践落地生根，在初中阶段，面对学业压力增大、青春期到来的新挑战，校园健康育人又如何持续推进？在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850多名初二学生正集结于操场，完成武术操、折返跑等大课间训练。
7: 我们跑操跑完，再回教室里去学习的时候，变得更加轻松，然后思维能更加集中。
0: 新学期伊始，学校优化了大课间及课间活动方案，实施年级分层施策，跑操、球类运动、跳绳、室内操、益智游戏等措施落地，兼顾天气变化与不同学段成长需求。
8: 比如说初一年级，我们就按照以养成习惯为基础开始，然后进行体能和技术的引领。初二年级是以整个身心发展为基础进行练习，同时锻炼他们的体能和意志品质。初三年级，那么我们要针对那个体育中考为每一个学生负责的态度进行，从而以专项练习以及体能以及团队的协作精神以及意志品质的综合的进行练习。
0: 小升初是学生身心蜕变的关键节点，学校依托新生衔接体验营，开展静态课程和动态体育，帮助新生化解入学焦虑，平稳过渡。
9: 我们学校呢也将继续推动体质减负、体育增效、心理润心这样的一个协同发力，助力培养我们余山脚下身心健康的亚健少年。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

0: 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1: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0: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

0: 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5: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 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

0: 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1: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

0: 将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0: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强。

0: 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黔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

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截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

0: 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年前，15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香港共同发起成立生命科学开放联盟。一年后，成员扩展至39家。从15到39，增长的不仅是数字，更是背后凝聚的共识。Vita 首期发布，浪淘沙预印本平台上线，科研数据共享机制启动。联盟如何从机制和政策上为 Vita 提供支撑？同质等效评价共识如何打破惯性与阻力？科研数据自主可控为何刻不容缓？今天共同遇见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秘书长、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钱斌志。
1: 钱斌志长你好，欢迎做客遇见。
2: 您好。
1: 你看8月12号是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日子，我们 Vita 的首期发布了，而且同一天也很巧是咱们联盟在去年的同一天成立了，
2: 对，
1: 等于说同一天过生日，所以想向外界传递出一种什么信号呢？
2: 联盟过去这一年确实是特别不容易，我们从无到有，背后有很多的这个专家领导，整个业界的支持。那么 Vita 呢，作为我们联盟的这个公共产品里面的最核心的一个公共产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对吧？这个

0: 联盟呢，其实联盟的各项工作都超出了我们一开始的预期，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一过去的一年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所以就把这两件大喜事儿放到一起了。VITA 首期的发布，它是一个里程碑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它是标志了我们的一个阶段性的开始，它更多的是进一步鼓励我们在后面的工作当中去做得更好。
1: 我们看 VITA， 你看它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对吧？由我们联盟共同来建设，这个共同建设意味着我们责任就更大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为这个 VITA 提供什么，或者说怎么去支持它呢？
0: 这个呢，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联盟筹建的时候就已经经过精心的设计，也是抓住这个办期刊的它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痛点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这个期刊它的这个学术水平或者说学术品位，要能达到这个国际的这个超一流的这个水准。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机制上面要打通，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科学家，其实，在高校也好，在科研院所也好，它都是围绕着这个考评体系来的。那么，如果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期刊它还没有影响因子，或者是刚刚成立的时候，它还没有进入这个考评体系，这个对科学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为你很多年的这个工作，你希望能够计入自己的这个考评。对，虽然这个工作它本身的价值也很重要，但是这个能够符合考评的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点就回到这个文章的本身的价值上面。我们联盟内的这些科学家，包括联盟外的科学家，这个领域内的这个优秀的学者，要把他们最优秀的工作拿出来，能够投到我们 VITA 这个期刊。所以从这个三个方面，其实联盟也是为这个期刊做了很大的这个托举工作。
2: VITA 系列期刊作为联盟最重要的开放科学公共产品之一，目前 VITA 主刊已在线发表论文60余篇，收到投稿400余篇，纸质版首期共刊发14篇文章。封面论文来自中国科学院院士闫宁团队，还汇集了西湖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多项重要原创成果，原创科研论文22篇，在 VITA 网页上的阅读量已超过30万次，平均每篇阅读量过万。
1: 首期发布它并不意味着终点，因为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对标世界最顶级的期刊。那接下来我们给它提供的支持是什么呢？
0: 您刚才说的非常对。首先，一个是持续的提供高质量的这个科研成果给到这个期刊，那么让它有一个不断发表这个高质量成果的这个 resource。第二个呢，就是持续的完善的开放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就包括，因为 VITA 它本身是个发表的论文，那么我们下面还有预印版浪淘沙的这个平台，对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因为现在的这个大家对科研成果的它的真实数据本身的真实性、重复性要求也很高，所以这个是在期刊的这个框架下面，我们还有一系列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对于真正的这个科研的成果能够快速的发表，能够被同行所去使用。能够促进整个领域的发展，包括最后最重要的产业的落地，能够真正的做好一个强大的这个支撑。
1: 我理解为，对于咱们联盟来说，VITA 它只是一个方向拳头产品，我们重要的话是建立一个体系。
0: 没错，
2: 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与港澳15家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于2025年8月12号在香港发起成立，目前成员已扩展至39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同时，联盟已向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德国莱布尼茨研究所等全球32家生命科学领域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发出入盟邀请，并且已收到部分回复。中国推动生命科学领域坚持全球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
1: 所以，你觉得大家会被吸引过来，最主要的核心点是什么呢？
0: 核心点，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提出的这个理念嘛，就是开放科学的理念，这个大家都是高度认可的。那么在机制上面呢，我们跟之前的学术团体也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是在全力的打造这些领域内急需的公共品，就包括 VITA 期刊，包括我们的数据的这个治理，包括质量标准的控制体系，对吧？包括样本库。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难度非常大，然后呢，也都是一两个老师或者一两个学校 没法独立来完成的事情，
1: 是，
0: 对吧？所以呢，就是特别需要我们领域内通过联盟这个形式来凝聚力量，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些公共产品打造起来。
1: 我们常说合作共赢，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有时候办事并不容易。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联盟的单位承诺在科研评价当中将 Vita 系列期刊纳入到和国际顶级期刊同质等效的这种评价。
0: 嗯，
1: 这个不容易啊。
0: 是，这个确实是非常难度非常大。嗯，因为现有的考评体系经过。从我们国家这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科研体系不断地跟国际接轨，
1: 对，
0: 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考评体系上面还是在沿用西方的这一套体系，对吧？基本上主要的顶刊至少在生命科学领域都是西方这个期刊主导的。那么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做了大量的优秀的工作，但话语权不在我们这边，对吧？因为就是因为这考评体系的关系，所以这也是领域内的共识吧，就是领域内我们说头部的这些单位这些学者能不能先行起来，先在机制上去创造一个突破，就像我们李党生老师说我们造船出海，那么在这个上面给到科学家一个保障，说你的工作我们这些头部的单位我们就先认可先做起来。
1: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科技被卡脖子，我们是某种意义上在期刊在话语权方面我们也被卡脖子。
0: 没错，话语权和整个评价体系上面都是受制于人，所以这个确实是大家凝聚力量来打造这么一个期刊和一系列的这个期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作为科学家最基本的诉求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确实希望中国的科研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我们也是希望有中国同样有话语权的期刊也能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那么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各家单位也都还是会有一些阻力的，因为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有的这个评价体系确实在那儿已经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那么一个是观念上怎么去打破，还有一个呢在机制上怎么打破，只有通过大家的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在这个Vita上面发高质量的文章，对吧？然后我们不断的宣传，我们来宣传这个开放科学的理念，才能逐渐的去打破受这个国外的这个话语体系来控制的我们国内的这个考评体系。说是我们要慢慢来，慢慢去打破它，其实这个在上升到某种战略层面，其实这个是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可以看到我们联盟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吧，就包括这个质量标准啊，包括数据共享，包括转移转化和现在的大赛，就是青年人才的培养，这几方面我们觉得是可以有更深入更这个畅通的这个交流合作，也是更长期的真正能够持续做下去的一件事情。
2: 联盟成立的一大任务就是尝试推动科研文献资料实验材料与设施的大规模合规开放与全球共享，浪淘沙预印本平台因此应运而生，于2025年11月正式上线，仅9个月时间，已累计发布预印本180篇，论文来自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个单位，其中37篇经过评审后于正式期刊刊发。而预印本模式的价值不仅在于快，更在于其枢纽作用，有利于形成数据库、预印本、学术期刊的互补衔接新模式。有助于打破国际商业出版体系潜在的经济与信息双重垄断，筑牢我国开放科学自主可控的基础设施底座。
0: 浪淘沙本身它是一个预印本的平台，
1: 对，
0: 它还不是一个数据的平台。那么预印本是也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发表的形式，那么就是不通过同行评议，不通过编辑部的编辑，我们直接就可以把这个科学成果发布到网上，这么一个平台。
1: 现在要让他们把数据放到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来，大家的接受程度如何？现在建的情况又如何？
0: 对，我首先我觉得这个在制度上不是说大家选择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必须的问题。
1: 为什么是必须呢？
0: 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国际关系或者国际的这个竞争事态下面，这个数据的自主可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我们不能再把这个原始的这个科学数据都无偿的都放到国外的平台上面，因为 NCBI 我们知道已经对中国学者不开放了，
1: 对，
0: 对吧？越来越多的这个在西方控制下的这个数据库，它随时都可以跟我们切断
1: 关闭。
0: 所以这个我们

0: 数据的自主可控已经是刻不容缓。那么国内之前也有国家级的，包括各个这个学术团体的，都有一些数据共享的这个机制。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其实跟国际上的这个共享性、开放性来比，还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呢，也是我们联盟数据治理这个共享专委会特别希望能够推动咱们一个共享的这个标准。那么能让这个数据真正达到这个共享共用，这个数据平台的这个国际化，它也是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这个路要走。一方面是我们这个质量要做上去，就平台的质量做上去，然后它的这个公开共享的这个这套机制要建立好。第二点呢，就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推广，要让国际的这个同行能知道我们这些平台和它这个核心的这个价值。
1: 联盟一周年，下一阶段目标已明确，持续打造期刊、数据、样本库、质量标准、全球大赛五大公共品，依托教育部国转中心推动高校成果转化，举办全球顶尖校长论坛，设立青年人才交流专题论坛，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国际合作等。从公共品打造到国际布局，联盟正从建机制走向建实效。
0: 下一阶段我们联盟的这个国际拓展计划呢，包括一个是我们申请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Unit Twin 的姊妹大学的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已经覆盖了30个国家，86个不同的研究单位。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化的这个抓手。
2: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联盟成员单位的这个老师们，他们也其实也是领域内的这个顶尖的科学家，他们也会参加很多的这个国际的组织和国际的学术会议。那么通过这些老师的这个支持，我们也会从个人的这个角度去进一步拓展联盟的成员单位。
2: 那5年之后，或者说下一阶段，你觉得我们 VITA 和我们的联盟它共同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0: 对，我觉得最终的目标还是会像讲的，我们是希望把中国的这个以生命科学为代表的中国的科学能够让它真正走向世界，真正的去主动积极的参与全球的科技治理和教育治理。所以这是我们的总体目标。我相信第一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局吧，我相信后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面，一定会取得更多的这个成果来回报社会。
2: 好，谢谢钱秘书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看到联盟成立一周年，从15家单位到39家单位，增长的不仅仅是数字，更是背后凝聚的共识。39家单位坐在一起，把各自的利益先放到一边，为一本期刊来背书，为背后的评价机制来进行相应的探索。我相信这条路未来会走得更稳、更远和更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遇见，再见。
3: 衔接之方向，大学不迷茫。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高大衔接直播课。今天呢，是我们直播的第三天了。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在入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新生报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朋友，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的团委书记、辅导员许硕，欢迎许老师。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大家的一位学长啊，是来自经济学院2025级的硕士研究生姚顺宇，欢迎顺宇。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的新生报到都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打出来大家的问题啊。在这之前，我们也已经先收集到了一些问题，先来问问两位啊。您看这个有同学说我是要自己一个人从四川到北京去上学的，最头大的就是拖行李，会不会有学长全程帮我办理完手续送到宿舍吗？
4: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可以大可不必担心。首先呢，就是我们学校学院在迎新报到之前，我们都会招募这个学校学院的迎新工作的志愿者
3: 啊，
4: 然后我们这个学校学院的志愿者呢，都会身穿我们的这个志愿工作服装，还有包括我们的各学院的院衫，然后呢，他们都会到这个校门口，还有包括迎新工作的各个点位，然后都会在看到他们的身影。同时呢，他们也会协助我们报到的新生去搬运行李，同时答疑解惑啊，然后另外呢，还会解

0: 读我们这些报道的这些流程啊，这个全流程都会有我们的学生工作的志愿者在。同时呢，就是真的不必担心，其实整个环节呢都会衔接得很顺畅。这些志愿者呢会帮助我们的这个新生们去快速高效的这个完成我们的入学报到的相关的流程。
1: 有同学问说，我没有办理户口迁移，那以后还能办吗？毕业之后，如果一直不办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徐老师。
0: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也是很明确的。首先，先回应一下这个，如果你是在入学报到的时候没有办理这个把户口迁入到学校，那你们在之后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上学期间是没有机会再把户口迁入学校了，由此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你没有及时办理的话在入学报到的时候，那你就相当于视同自动放弃。然后，但是您提到这个影响来说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其实可能就是在，比如说你在办理这个签证，还有包括这个港澳通行证，还有包括你的补办身份证件的时候，比如说你把户口迁移到学校了，你就其实可以在北京办理。那如果可能你没有，那你还得回到你的原户籍地去补办这些身份证件，这个可以更多的来说，也可以去咨询到我们学校保卫处的户籍科，以及当地的我们所属的是小关街道的派出所。
1: 先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吧，就是大家收到我们的这个邮件的时候，里边是有录取通知书的，看到录取通知书，当然非常高兴，但看完了它之后，还有一些附加的材料，需要事先讲讲这个信封里都有哪些材料，该怎么看。
0: 好，其实我第一个想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份我们这个精心准备的这么一份录取通知书。这个录取通知书呢，关键也在于，其实我们在迎新报到当中第一个环节就是要到我们的这个宁远楼的大厅、招生就业处去通过你的录取通知书去核验你的身份。所以这项东西是最重要的，也
1: 有没
0: 是
1: 有人忘了带的？
0: 有忘了带的。甚至有这个丢了的，但是都没有关系。我们有这个可以额外的，就是联系这个再去开这个相关的证明。而且今年好像我也注意到一个变化，好像有的学校就是有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还有包括这个准考证，还有一些报到联，好像今年没有了这个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变化了。我随着再回答您刚才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一项特别重要、无比重要的一份文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新生的这个入学指南。其实今年也是有了一个小变化。我们在这个信封中其实简化了一些文件内容。这份文件呢，这个新生入学指南呢，也是随着我们就是相当于在线上去扫码去下载，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线上文档。但这份文件呢，我们也提示这个新生就通过各种方式一定要注意查收，因为这上面有很多重要的内容信息。我可能也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上面有你的报到的须知。还有你迎新，还有你入学报到需要准备的哪些，材料？还有包括这里面有我们作为辅导员的寄语，还有包括呢这个英语分级测试的一些通知，还有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小贴士，还有包括我们学校各个部门比如保卫处，还有学工部，还有包括资助中心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国际交流合作处还有包括后勤处，就各个部门致新生的一封信这上面呢会有很多大量的信息，能让新生快速的去了解贸大，熟悉贸大，能够提前。就是熟悉掌握学校提供给学生的一些资源信息，这个文件是无比重要的。同时，这个信封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资助政策的介绍，还有包括我们征兵入伍的一些文件这个也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是在一起的也请咱们新生们也多多关注，再次做一个提醒。
1: 基本上这个信封里的内容就说完了，对不对？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有哪一些是要提前，我们还没有踏进校门的时候，线上需要提前就办理好的东西。
0: 是这样，首先呢，其实这个内容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新生入学指南里边，它有一项也特别重要的一项流程呢，就是预报到，其实我们这项预报到这项流程呢，就是想大家在假期期间在这个还没入学期间就去填报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信息包括进行预报到嘛，中间也有很多流程去熟悉了解这个我们的贸大、我们的校园。同时呢，这个预报到呢都是完全在线上的，同时它节省了我们在线下就迎新报到当天的一些手续内容。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这个军训衣服的尺码或者什么这些有提前要填的吗？
0: 对，您提醒的特别到位，就是在这中间呢，我们会填报一些学生的信息。

0: 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军训的服装的尺码，还有包括我们是否需要接站，啊，就是你哪天来什么时间，然后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行程，比如是到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或者说我们首都机场，我们会在这个学校也会安排了我们的负责老师还有志愿者回到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枢纽哈和这个。火车的站点，还有包括机场去接站，这些信息我们都提前准备好，也希望能给大家这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迎新这工作这样的一个体验哈。
1: 顺宇也讲了，说今年你会去当志愿者啊。那先来分享一下，在去年你作为新生报到的时候，有哪些经验，有哪些坑想跟大家分享的？
2: 我去年踩到的一个小小的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学校是统一为新生办理银行卡，那我们需要提前在线上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后面由我们的对口银行来入校进行办理。那我当时呢，是因为疏忽嘛，然后错过了这个填写个人信息的时间，所以在后面学校统一组织办理银行卡的时候呢，就会比较麻烦。那在这里呢，也给学弟学妹们一个建议，就是在我们正式报到之前，一定要认真仔细的阅读我们的报到须知，包括缴费说明。那按照上面的规定来准备相关的材料，尽可能的避免出现错漏的情况。
1: 徐老师，您看问的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有，第一个就是这个纸质档案要怎么领取和移交呢？
0: 好，纸质档案是这样，就是其实对于各省市哈，尤其可能高中，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也在此还趁着这个直播间啊，提醒我们的。这个萌新们，就是一定是要注意，如果你的档案给到你的手中，请一定要保证这份你的学生档案一定是密封完好的。密封完好的话，交至到这个我们学校学院当中，我们也会统一移交给我们学生这个学生档案室。啊，如果呢，可能大部分也有很多这个高中啊，或者省市的这个高中呢，他会通过邮寄的这个方式，直接从学校邮寄到我们的学生档案室啊，当然这个信息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学生这个入学指南里边啊写得很清楚，就是具体负责我们档案的老师联系方式，还有包括邮寄地址啊，所以我在座就提醒一下，这个很重要，你的个人的学生档案一定要保护它，密封完好，然后原封不动的移交给我们。移植到我们的学校
1: 千万别觉得好奇说我想看看我档案是什么呀，一旦拆开很麻烦，所以
0: 没
1: 如
0: 错。
1: 果是自己带的话，一定保持它的密封。但您说的这个邮寄，那同学需要操作什么吗？还是说高中对大学就可以了？我需要去高中干嘛呢？
0: 我就简要回复一下，其实就是高中直接对到学校，然后学生呢，他可能就只会自己可能个人携带的，就是保证它的完整。
1: 你还有一个就是党团关系，这个转的话是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0: 好啊，首先我也是团委书记嘛，其实
1: 对。
0: 团员这一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重要的有几个，这个团员档案的这个内容哈，一是这个你的团员证，还有包括你的入团申请书啊，还有入团的志愿书，还有包括你的这个介绍信啊，相当于团组织关系转移的这个介绍信。重点来说呢，其实很多这样的团的档案哈，都会跟着你的学生档案，是在你的学生档案里边的。但是如果呢，还是提醒我们的新生们，如果他不在你的这个档案里边，你手持着携带着，那你也要保证这个密封完好，统一印入学报到的时候交到我们学院啊，交到我们学院的团委。
1: 那我们这个再问问顺宇吧，就是刚才那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出行物品的这个行李箱，它的 list 哪一些是必须要带的，哪一些是不要带的，在学校旁边买其实非常非常方便的。如果今年你给大家写这个清单的话，会写哪些？要和不要？
2: 好的。根据我自身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必备物品除了刚刚提到的报到所需要的材料，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必备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银行卡啊，包括我们的团员证等等。那此外呢，还有一些必备物品，就是我们的应季的换洗衣物，包括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品。那这个是我们必备的一个物品的清单。那比如说像床垫啦、枕头啦，或者是被褥啦，这样的比较大件的沉重的行李呢，那我们可以选择提前寄送到我们学校的快递站，然后当我们安定下来之后，再去快递站进行领取。 对，然后还有就是，像垃圾桶啊、脸盆啊，包括晾衣架这些，就是比较不太方便携带的东西呢。那我们可以就在学校附近的超市购买，因为比如说我们学校，它不管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都有非常多的超市，那日常生活也非常便利，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对。
1: 哎，这个应该是一位家长的问题啊，能不能开车？徐老师，
0: 其实我们建议哈，就是家长朋友们可能入学报到的时候哈，带着自己的孩子，建议还是绿色出行啊。我们是可以允许就是这个进车的，校园是允许进车的啊。但是呢，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入学报到的过程中，可以想象到的是，其实人员非常密集，然后停车哈，这个车位也有限，所以鼓励我们家长还有我们的学生哈，新生还是要这个绿色出行，比如说哈，就是我们的公交车，我们的学校的西门，还有南门，都是有公交车站的，非常方便，就是相当于从下公交车站走到学校，不1分钟的时间，也就100米、200米左右。然后呢，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地铁站，我们的10号线芍药居站，离我们的学校南门非常近，我们惠新西街南口，然后离我们的学校的西门也非常近，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另外，如果开车的话，其实大家知道，大学里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停车场的，也不可能开着车到这儿到那儿去，也是停在那个固定的地方，该拎东西还是要拎的。所以大家根据情况，那徐老师讲了，鼓励绿色出行，好。但如果确实是有这个不方便要开车的话，也是可以停的，是这样啊。好，有家长，这是外地的家长啊，说这个，孩子万一要是水土不服了怎么办？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我们省，这个担心倒也很现实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0: 有遇到过，就是我可以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其实我们有很多南方的这个学生哈，可能来到北方，尤其也来到首都哈，来上大学，其实是有这种气候啊，包括他肠胃可能不适应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其实第一个呢，就是其实他有是有一个适应期的，甭管你从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啊，都是有一个适应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阶段其实也是一过度磨合的一个阶段。然后，但是呢，我想分享的是，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校园里边，你会发现，全国各地的美食都在，我们学校的食堂就是应有尽有，你都会选择自己喜欢吃的，肠胃适合的，这个首先是这个饮食方面哈，第二个方面，其实如果真是遇到了可能我身体出现了状况那一定也不要生扛着。我们学校校医院看病也是非常方便，我们大学生也是公费医疗，然后我们校医院有24小时的急诊，如果出现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这种状况哈，可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就诊。当然，如果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也可以从校医院来转诊到我们旁边非常近的中日友好医院去进行就诊第一时间去就解决嘛，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好，现在咱们基本上这个清单、档案这些都讲完了啊，咱们现在说说流程吧。在学校里整个报到的这一个动线大概是怎么样的？第一站去到哪里？后面动线怎么样？
0: 这个动线其实是这样的，我就是简单的，其实就是3步。第一步呢，就是从我们学校大门口进入，首先你要携带着你的录取通知书，来我们的这个靠近南门的这个宁远楼1层大厅，到招生就业处去进行身份的核验，这是第一步跟简单来说哈。第二步呢，也是挺重要的一步哈，就是来到学院，就是我们也不远，在我们的诚信广场。这一步呢，其实就是到学院去报到，所谓的认家门嘛，那个过程中其实是我们会收发一些材料然后这个阶段呢，也是新生可能最喜欢的一个阶段，因为他能感受到我们迎新的一个氛围。我们各个学院都会有独有特色的哈，准备一些迎新的这种物资也好啊，礼品也好啊，或者包括我们现场的拍照打卡也好啊，包括我们学院也有吉祥物就想特别想让新生，可能这些事务性的工作结束之后，那我们要享受我们来到贸大，来到我们经济学院这样的一个家的氛围。然后第三步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到我们的宿舍去我们的公寓楼去办理那个入住的手续。当然这一步呢，也是需要大包小包的哈，要给自己进行一个布置这个自己的宿舍啊、床位啊什么的
1: 宿舍床位是先到先得，还是提前已经分好了？
0: 这个其实提前已经分好了提前大家就具体到这个宿舍，按照自己的宿舍号，还有包括具体的床位去安排布置
1: 是按照什么来分的宿舍、分的床位？
0: 是这样，其实每个学院哈，可能还不太一样或者各个学校也不太一样其实就是针对于学生哈。 他的这个，可能有的学院还会去给学生的作息，包括他的一些
1: 对提前做预调查嘛，
0: 对一些状况可能做一个小调研，然后呢尽可能的去匹配啊，包括他的生源地啊。

0: 然后包括他的这种作息时间呀，然后进行一个匹配，然后还有呢，可能他就是根据他掌握的已有的信息去进行宿舍的一个分配。
1: 那也有同学问说，如果这个宿舍我确实是

0: 自己在作息一张床上，
1: 嗯。
0: 然后可能到了大学，基本上都是要熟悉适应这个集体生活、宿舍生活，啊，然后在这个阶段呢，其实要尊重或包容舍友之间的这个个人习惯。
1: 这其实也是大学里我们的一个必修课，
0: 没错，
1: 就是学会在宿舍过这样集体生活啊。
0: 对，然后去尊重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个人的学习生活习惯嘛。然后当然哈，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啊，如果他真是希望调换宿舍的话，那要根据他的这个实际的他是否这个特殊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包括呢他自己要提出申请，可能呢一个父母要知情同意，然后呢包括呢就是相当于各个部门的一个审批哈，然后再去调换这个宿舍。但是其实怎么来说呢？这个确实学校哈这个住宿的资源还是挺紧张的。
1: 啊、哦，有同学，你看问说，如果我真的就是逾期没有报到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如果因为有什么不可抗力，像今年这样有台风什么的，没有办法在指定日期报到的话，要提前多久，通过什么渠道跟学校来沟通，来请假？
0: 哦，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新生入学指南也有说明啊，如果呢，可能你因为不可抗力也好，还有包括你各种的特殊情况也好，其实要及时的与辅导员老师、还有学院和学校保持联系，
1: 我怎
0: 让我
1: 么
0: 们
1: 联系呢？
0: 就是我们在这里边有辅导员的寄语，有
1: 啊，
0: 辅导员的邮箱、辅导员的联系方式，还有包括我们的成立的年级群、QQ 群、微信群等等，都可以及时的联系到我们。
1: 就是在入学之前，这些群就已经建好了。
0: 没错。
1: 好。
0: 啊，没错，是这样的。然后呢，提前联系之后呢，就是我们知晓了你的特殊状况，那我们可以2周的时间啊，你都是 OK 的啊。如果可能你无故你就是延迟2周以上了，那我们这个也说得很清楚哈，就是可能你要是自动放弃这个学籍啊。但是一般的问题都不大啊，我们相信这个学生他就是不可抗力也好或者也好，基本上他都能如期的进行这个入学报到。
1: 嗯，所以保持好沟通就可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好，现在有家长问说，这个我有点担心孩子啊，想要留在周围陪孩子几天的话，周围住宿方不方便？对于家长来说，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吗？
0: 好，这个也是我们前些日子直接在我们的这个 QQ 群，年级 QQ 群有发布的。说白了，来一次北京可能也不太容，也不容易。然后希望在迎新的这几天哈，入学报到这几天多陪陪孩子。那我们就可以入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酒店，包括我们学校还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这个公寓啊，这个校外的这个公寓。然后呢，其实更重要的是来说是什么呢？其实就希望能给不光是新生。包括新生家长也有一个我们入学报到哈迎新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体验，
1: 好，又说到住宿的问题，您看也有同学问了说，我如果确实是不能适应这个宿舍的集体生活的话，能不能申请自己出去住，不管是租房子还是怎么样，要怎么申请呢？
0: 我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其实更多的去融合啊，更多的去相互尊重。包容，然后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宿舍环境。如果实在是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学校的哈这种严格的审批，这种校外住宿的申请。因为毕竟其实大多数学生肯定还是住在校内的，去申请我们的学生宿舍的。我们也要负责学生的安全，就毕竟住在校外，其实还有一些可能所谓的这种安全的这些问题哈。我们一定就是要。经过这个校外住宿申请啊，要学院要知悉同意，家长知悉同意，学院去审批，然后包括我们学校的我们的学工部门啊，还有我们的后勤的这种公寓管理部门呀，要审批同意才可以这个到我们的校外住宿啊，这个也确实也是要确保永远都是安全第一。
1: 这一天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新生动线流程都讲完了，对不对？那顺宇，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在这一天的流程里。
2: 在这一天呢，大家进入寝室之后，可能就会要和我们的新的室友啊、同学们见面嘛。那进入新环境，我有一个自身的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小建议吧，就是大家可以从家乡带一些家乡的特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拉近舍友之间感情、同学之间感情的一个小方法。对。
1: 它倒不一定是什么特别名贵的、特
2: 啊，对
1: 别
2: 对
1: 贵
2: 对。
1: 重的东西，但就是家乡的这个好吃的，大家在一起坐在一块儿互相分享的时候，马上，哎，我家乡是什么样的，这个感情就会拉近起来了。那然后接下来就是，您看我们真的完成了以后，您刚才说认家门儿，到了学院就是到了家了。当然，除了这个物理的家之外，实际上我们情感上的这种身份认同也是很重要的啊。

0: 那这个时候真的进家门，我们最先认识的除了同学就是辅导员了。
1: 没错，
0: 嗯。
1: 其实我感觉好像我的角色像他们的大家长。其实入住完宿舍之后哈，其实我们迎新报到整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学校的领导，还有我们学院的领导都会带队走访我们的新生宿舍，
0: 啊，
1: 我们的辅导员也会陪同，因为其实我们进入到学生宿舍，我们就会给我们的新生哈，就多去送去温暖，一是我们就是可能跟我们的这些新生啊多认识认识。尤其我刚才都提到，那你不能认识这，得认识，首先认识我这个大家长，
0: 嗯。
1: 呵呵，然后呢，去跟他们去强调一些，就是宿舍哈，就是我也要明确说的，就是在这个迎新入学的报到的这个阶段哈，也特别容易有一些陌生人或者说是不法分子哈，就是通过这个时间节点去冒充哈，学长也好，甚至老师也好，去进行这种诈骗。举个例子，可能说是这种，交所谓的这个教材费，
0: 嗯，
1: 还有或者说这种办理这个网费宽带，其实这些东西涉及到经济财产的时候哈，一定要警醒。然后我们也都会，学校的领导老师啊，包括我们辅导员都会进入到学生宿舍当中，一是跟大家熟悉认识，然后另外其实要强调这种经济财产的安全问题。
0: 嗯，就是这些缴费绝对不会是由陌生人来缴的，而且在这之前一定会在群里发一个通知，大家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在这儿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说要交什么东西，要买什么东西。我们先保一个底线，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这些，还会交代什么？
1: 另外，其实就是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校领导也好，学院的领导也好啊，就是都会跟我们的学生去交流、去认识每个人可能自报一下家门，然后呢，去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我们学院哈或者学校的一些人才培养的一些特色，还有包括在这个阶段哈，你应该做些哪些事儿，可能就唠叨唠叨，每个宿舍都转一转、走一走，然后把这个宿舍也作为我们的一个阵地哈。就是我们都是要进入到学生宿舍当中的，能够了解到大家的一些生活啊、起居啊，包括大家的有一些疑问问题。
0: 嗯，所以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其实提前想好，在那一天老师来的时候，是可以大大方方的讲说，哎，我希望我们这个，比如说六人间，如果能变成四人间就更好了。所以这一天大家见到这些老师的时候，我们就有建议、有疑问，在这个时候都可以直接问，这是一个很好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啊。那大家也是刚刚开始有辅导员，在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是跟班主任老师在交流的。那有哪些事情是应该找辅导员老师来解决的？有哪些事情是必须找您解决的？有哪些事情不应该找您，是应该找其他的专业老师解决的？这个身份要怎么弄？
1: 好，其实辅导员的角色定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都是在努力去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与知心朋友，当然我们有一项核心的一项工作职责呢，就是思想理论这个价值引领这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然后包括呢还涉及到一些党团的班级建设，还有包括学风建设，以及这种心理的这个辅导，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这个理论与实践。还有这种职业生涯规划这些方面，种种方面这些工作相关的工作，日常事务管理方面，大家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来找辅导员然后我是同时是老师，其实也是朋友然后更多来说呢，刚才你也提到班主任，其实在大学里也是有班主任的
0: 对，
1: 班主任的话呢，就是会由我们学院的这种任课老师来担任，任课老师呢都是学术大咖这种作为教授、副教授，这样在学术科研上这个非常有造诣的这些老师们，然后呢，他们会更多的针对学生，当然也针对于学习、工作、生活还有更多的这种学业、科研上的这种指导，也都可以找班主任。同时呢，我们还会有这种优秀的学生干部
0: 嗯。
1: 像是辅导员助理、班主任助理，包括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现阶段的一个迎新的过程中，都会跟他们之间都会有特别友好的这种交流。
0: 顺宇，你第一次见到徐老师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2: 感觉就是老师好年轻啊，就是感觉跟我印象中的，之前的一些，比如说像班主任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角色，可能有一些差异，就给我的感觉非常温暖，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0: 也是真的年轻。
2: 对，第一面就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对。
0: 那现在你看，刚才徐老师也讲了说，其实到了大学，我们的老师定位是不太一样的。那现在根据你的经验，什么样的事情我是要找徐老师的，什么事儿是去找班主任老师的，他们之间的分工应该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最合适？
2: 可能就是。

0: 是一些涉及到我们学生自己的，比如说一些比较靠近行政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去找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就比如说我们的个人档案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那至于班主任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包括学业啊、科研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都可以及时的去跟班主任去沟通。平时上课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专业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去询问我们的专业老师，包括。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来给我们自己的一些学业科研上面的一些方向性的建议，我们可以去找我们的专业老师。
1: 你看有家长，这就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爸爸送女儿那天能不能进女生宿舍去帮忙布置一下？可以吗？那天可以吧？
2: 是这样的，尽量还是同性家长，尽量还是同性家长啊。这个，确实女生宿舍哈，就是我们大体上都是这样。啊，大体上，如果实在有特殊的一些情况的话，那我们再单独的去申请，单独的再沟通啊。
1: 好，那在我们大家都遵守这个规矩，当然也是为了孩子好啊。好啊，你看这个就是宿舍的小电器的问题了。对，小电器能带哪些，不能带哪些，管理会不会非常严格？
2: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的贸大哈，贸大我们的女生宿舍楼啊是宏远楼啊，它。是相当于亚洲最大的单体宿舍楼，啊，就是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密集的啊，这个人数哈，所以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还有包括这个用电安全是非常的严格的，啊，这个我相信各个高校都是这样的，因为毕竟宿舍它就是一个这个很人员聚集的一个地方，啊，这安全第一位。啊，首先电器呢，刚才可能您也提到这个电器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吹风机，啊，就这种所相对来说大功率的电器，是我们在公共区域都是配备的，所以自己一定不要在这个宿舍啊去插电用这样相对大功率的电器。所有的新生会签署一个宿舍的一个公约，啊，宿舍的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协议，然后这里边写得很清楚，包括有一些严令禁止的一些电器。你可能不能使用的，严禁使用的，啊，包括一些，还有一些宿舍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这个是每个学生新生都要签署的，
1: 就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电饭锅啊什么的这种东西，那肯定是不能带的。但现在大家注意，就是其实吹风机也是不建议个人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出问题的话，发生了火灾，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指南，严格遵守，不能带的这些小电器坚决不要带啊。好，这个问题看起来问得特别好，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好，还有说这个校园网怎么样的？网速怎么样？
2: 不错的啊，其实基本上能覆盖大多数的师生啊去使用，啊，如果可能说你有个别的需求，那根据个人可能自己的选择哈，比如说在有运营商啊，比如说安装这种宽带，
1: 大家问的都是一些非常实际的细节啊，那这些小细节里，在宿舍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0: 刚刚徐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宿舍的用电安全方面嘛。那给大家一个生活方面的小建议吧，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北京的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嘛，所以如果有从南方来初次来到北京的同学呢，可能会觉得不太适应。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从家里面带一些像面霜啊，或者是护手霜，然后包括唇膏这样的保湿的小物件，能够帮助我们顺利的适应北京的这样一个环境。对。
1: 加湿器可以用吗？
2: 还是不建议使用哈，就是说小个的可，这个看你的功率，啊，你这种小型的这个可能是 OK 的，但具体肯定还是要这个专业人员哈，这个后勤的工作人员啊，这相关的负责老师、公寓管理的老师啊，来具体看一
1: 我
2: 下。
1: 知道有那种就是桌面加湿器，就是它一瓶矿泉水放上去，然后甚至可以充电就能用的那种。基本上它那个因为充电的嘛，肯定功率是很小的。如果真的实在是南方朋友受不了的话，可能可以用一个这个。好，下面咱们看看这个，基本到宿舍的这一段我们完成了，大家心里已经非常有数了。那未来一周您也讲了，会有一系列非常丰富的迎新活动，都有哪些迎新活动？
2: 数不胜数，
1: 数
2: 可
1: 不
2: 能
1: 胜数。
2: 比如说学校哈，我们肯定会有这种开学典礼，包括我们学校的新生入学教育，这方面就涉及到很多哈，这个校史校情，还有包括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还有包括我们的医学的急救知识，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各种的这种教务方面，还有包括这个相关学生管理制度的一些解读。这个讲学校哈，学院呢，我们也会有学院的开学典礼， 还有包括

0: 的这个学院的这种活动，还有包括我们的其实很多的这种互动的游戏，还有包括我们学院的学生组织的一些宣讲啊，这
1: 就
0: 些活
1: 是
0: 动。
1: 社团啊、学生会啊这些，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学院有很多这种丰富多彩的一些迎新的一些活动，针对新生而言，
1: 您刚才讲了数不胜数，大家总有一款适合 你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在那一周的时间里是怎么度过的？
2: 刚报到的那一周对我来说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吧，因为确实行程安排的也是比较密集的。那主要呢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刚刚徐老师也提到了开学典礼啊，还有就是体检和入学教育。那开学典礼呢，除了就是学校统一组织的开学典礼之外，各个学院也都会有我们的一些自己的开学典礼，包括像开学第一课。包括我们的主题班会这样的一些特色活动，那对我们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了解我们学校和学员的氛围以及环境，包括结识新同学、新朋友的一个机会。那体检呢，就是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我们以各个学院为单位，来到我们的校院附近来进行统一体检。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记得提前下载好我们的体检表，那在体检当天呢，空腹去进行体检。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入学教育。那我们的入学教育呢，刚刚徐老师也提到了，主要就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些学校政策的解读啊，包括我们的反诈宣传啊、心理健康教育等等。那总的来说呢，这段时间其实就是给我们同学的一个适应新环境、一个融入新集体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那也是为我们后面的学习生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吧。
1: 好，下面您刚才说到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各个学生社团的招新，大家管这种学生社团的招新叫"百团大战"啊，
0: 啊，
1: 因为社团很多很多，那我们去参加这些宣讲还是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
0: 是这样，就当天哈，就是我们一是有这个学生组织的这种宣讲，学院学校的学生组织，还有包括我们百团大战，那就是相当于100个社团的意思嘛。就当天学校校园里会非常的热闹，就是它会有各种的这样的一个社团哈，在我们的学校的这个这个相当于小广场
1: 摆摊儿，
0: 啊，摆摊儿啊，对。您说的没错，就是用摆摊儿，然后会把自己独家的技艺展现给我们的所有的新生，也不光是新生，校园里所有的学生，然后都会吸纳到我们的这个新鲜血液哈，新生作为新鲜血液，会融入到我们新的这种学生组织，还有包括我们的社团当中，希望大家能志同道合，结交志同道合的伙伴，拥有共同的爱好，能够结交自己一辈子的好朋友。
1: 你有没有被百团大战争抢过？
2: 不能说被争抢吧，但是确实是被吸引到了。对，当时那个当时那个现场也是非常的壮观，可以说看得我是眼花缭乱的吧。
1: 就都想参加，
2: 对，
1: 很多都想参
2: 感觉
1: 加。
2: 要挑花了眼的一样。
1: 那最终选择了什么呢？怎么选的呢？
2: 我最终是报了我们学院的研究生会。至于怎么选的话，我也可以结合我自身的情况来给到学弟学妹们一些建议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社团其实大致可以分成两类，那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兴趣爱好类的社团，比如说羽毛球社啊、街舞社啊、围棋社这种。那参加这种社团，不仅可以参加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可以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第二类呢，就是我所加入到的，比如说像学生会啊、研究生会，我们这样的一个学生组织的社团。那加入这种社团呢，我们在获得一些综测加分的同时呢，对于我们个人能力的提升以及未来的求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需要明确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然后呢，结合我们的兴趣爱好来有针对性的进行选择。
1: 你看，也有很快就有同学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就是报名这样的社团要不要跟我们学习的专业挂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社团工作如果忙起来的话，是可以很忙很忙的，但跟学业之间又要有一个平衡，您觉得这个平衡要怎么做到？
0: 是一个头疼问题。但是呢，像刚才顺宇也讲了，其实参与学生组织，包括社团，其实在一定程度锻炼你的综合能力。当然，您也提到哈，就怎么样去平衡。其实作为辅导员哈，作为这个，我是建议大家可能要有所取舍，首先选择1到2个不要再多了，可能不要超过3个学生组织也好，包括社团。你感兴趣的这种活动也好，就是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所谓的兴趣爱好，或者说你的学生组织当中，因为毕竟作为大学生，你的第一要务还是要学习专业知识，这些专业课也是很难。

0: 啃下来的啊，要有足够的精力去进行学习、学术、科研的投入啊。然后另外呢，可能在有分配自己时间管理能力的情况下，然后再通过学生组织也好、社团也好，锻炼自己的综合的能力啊。
1: 嗯，这是一个徐老师给大家的原则吧。再回答大家的一两个问题吧。你看问的比较集中的有一个是说，就是新生的这个不适应的话怎么办？
0: 其实高大衔接哈，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我们在这个入学报到哈，或者现在这个假期期间，我们在新生入学指南里边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叫大学成长前助力计划，这个其实就有助于这高大衔接的。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6个1计划，比如说哈，我举其中就是一添加物，这个一处美景。然后一项运动，一份规划等等6个1，就是你完成这些工作任务，这些任务的这个状态下，其实就是在进行一个高大的一个衔接。同时，刚才您提到可能到了大学不适应，高中到大学不适应，其实这个过程中松弛有度特别重要。一
1: 松
0: 是，
1: 弛有度，
0: 没错，一是呢，家长也要学会放手，让学生去独立自主的参与我们的这个学习、工作和生活，然后当然呢，也不能放任不管，要平时要打打电话，要了解一下大家的学生的这个学业的这种情况啊，包括这个家校的协同，在这个高大衔接还有大学的成长适应性是起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家校协同。所以呢，松弛有度其实挺难掌握的，但是我也对这些新生特别有信心，大多数学生都是能通过这个衔接，能有这样的一个适应性成长的，这个也特别锻炼他们的能力，是到社会的一个过渡。那可能如果出现问题呢，也不要慌张，因为我们其实在大一，包括大二、大三、大四都有不同阶段的这种适应性的教育，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些老师啊，包括作为辅导员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也都是畅通的，然后我们也会跟家长及时的保持联系。如果学生真是遇到了他无法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必须需要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我们还要寻求更专业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到学校的心理中心啊，然后提供我们的心理的健康教育的一些咨询和辅导，然后能帮助学生能够尽快的拉他一把，能够让他回到正轨上来。
1: 好，
0: 是的。
1: 我们再回答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宿舍的同学、班级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语言也可能不太一样，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怎么样更好的来融合？哦，这个我们顺语讲一下吧。
2: 行，
1: 对。
2: 行，那我还是结合我自身的情况来给大家一些建议。那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从小处着手，那放下身段，主动去沟通。那因为我们大家也是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互相之间也不熟悉、不了解，所以心中有顾虑是非常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一些细节的地方开始沟通，比如说您是哪儿的人呢？这样的，或者是我们可以约着一起去食堂啊，一起去体检啊，就是在这种日常的小事当中来增进我们的感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走出寝室，走向班级，走向学院，走向校园。因为有的同学可能一个学期下来，可能认识的好友也就只有室友那几位同学吧，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那积极的参加我们学校跟学院组织的各种集体活动，比如说之前提到的百团大战呐，还有学生组织的招新啊，包括班委的竞选等等。那参加这些活动呢，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能力，也可以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更好的适应到我们的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当中。那最后就是，北京毕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它有很多的名胜古迹。那在课余时间呢，我们也可以三五好友相约一起去参观游玩。那在这种过程中呢，我们的感情也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那这就是我的一些建议吧。
1: 哎，最后，徐老师跟顺宇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各位新生和家长的吗？
0: 好，那我简单一句话哈，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我们的英文缩写是 UIBE。其实也是有一个延伸意哈，由爱变异。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新生来到贸大，能够像顺宇说的哈，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从性格哈由爱变异，变得开朗，变得活泼，甚至成为一个小高管一样。然后呢，锻炼自己的能力，同时呢，也要继承贸大的精神 学习茂大的校训精神，包括我们。

0: 院训精神，能够在中国哈，在这个经济发展这个道路上能奉做出贡献，能够学有所成啊，欢迎大家，我们金秋九月会员相见。
1: 那我也期待大家能够在这里学有所成，会迎接明天更好的自己。那我也会在贸大等待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来问我。对。
2: 好，今天的这场直播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啊，给大家总结了我们物质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包括我们一些材料上的准备，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在这个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准备非常充分，很好的完成我们的新生报道。今天我们的高大衔接就到这里，明天呢是我们的第四场直播，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学四年的规划，我也希望各位在明天7点半的时候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更多的回答大家的问题，感谢各位，再见。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透过平凡看不凡，透过行业看中国。各位好，欢迎收看《行业中国》，我是主持人柏林。能源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各国都在积极寻找更好的方案。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能源领域的相关专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

0: 欢迎两位哈，我们说到能源哈，除了大家知道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包括石油、煤和天然气，其实还有很多的新能源哈，比如说风能啊、氢能啊，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氢能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1: 氢呢是宇宙中存在最广的元素，我们见到的所有的可见物质中，氢占了75%的质量。氢呢，既然可以作为一种原料，也可以作为能源，它具有清洁、高效、灵活和广泛的这些特性。那首先呢，它的清洁呢，就是无论我们用氢作为燃料，它还是把它作为这个燃料电池，它的唯一的产物都是水，所以不会有其他的污染空气啊，还有其他的像氮氧化物这种物质，所以它对我们大气污染和这个双碳目标的实现都有很好的作用。其次呢，就是它的高效性。氢呢具有单位质量，它的这个能量是特别特别的高。它从单位体上来看，比我们是天然气的4倍，是我们常见的这个锂电池的100倍。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作为燃料电池，通过化学反应实现这个电的话，

0: 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效率能够达到60%到70%，是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的这个内燃机的这个效率的。
1: 嗯。
0: 第三呢，它具有灵活性，它可以从很多种方式和很多种物质中能够得到，比如说我们从化石能源，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生物质，还有水中，我们都可以得到。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比如说空气中的这个，通过这种热反应和这个核反应中，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氢能。这是它的灵活性。最后呢，就是它的广泛性，比如说用在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工业。还有其他的像建筑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应用氢能。而且呢，对于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高温工业和我们这个物流重卡，它具有更广的这个优势。
1: 您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也知道，咱们中石油管道局呢是做这个传统能源起家的哈，但这些年其实我们也在积极的开发探索新能源。赵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开发新能源方面有哪些战略性的这个探索？
2: 我们管道局一直以来，深耕传统油气，行业，我们也是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经验。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大趋势，我们也深知，新能源储运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也是我们的发展趋势。从战略层面上，我们集团也是制定了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的发展战略，至2025年，清洁替代我们新能源储运业务，占比10%；至2035年，清洁替代我们新能源业务占比超过30%；至2050年叫绿色转型，我们新能源业务占比超过50%，再造一个绿色储运。
3: 2024年11月30日，管道局设计院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博山泵厂共同见证了二氧化碳多项注入装置的诞生。管道局设计院新能源创新中心经历了3年的时间，通过反复模拟实验，最终取得了二氧化碳注入封存领域的技术突破。此装置为中国华能陇东燃煤发电项目量身定做，可有效地减少燃煤碳排放。回首过往，新能源创新中心组建之初可谓筚路蓝缕，没有核心技术，没有专利课题，团队对新能源业务知之甚少。
2: 一方面，我们发挥我们管道建设和运维的经验，积极地布局新能源，也是把我们相关的技术和经验运用在新能源储运技术上。比如在氢管道或者二氧化碳管道储运上，我们借鉴我们油气管道的设计、施工、运维、安全检测等技术经验，然后开展氢管道的技术攻关。比如我们也是实施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个目前规模最大的氢气管道，济源到洛阳的氢气管道，目前已经平稳运行了10年。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跨领域合作，联合行业内的科研机构、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然后开展新型管材和焊接工艺的研发。比如我们联合开展康宝到曹妃甸氢气管道的实施，这条管道我们也是联合国内10多家钢厂和钢管厂，研发了X60的钢管和焊接工艺，也推动了我们这条管道设计压力7.2兆帕，管径813，设计输量150万吨，长度是1000公里。这目前都是世界规模上最大的、压力最高的氢气管道。这些技术的应用也让我们的输氢成本从100公里10元左右降到了100公里每公斤氢气0.6元。
1: 听您的介绍哈，也能感受到，不仅仅是咱们中石油管道局，其实我们

0: 整个国家，包括全世界，都在积极地探索新能源的发展。我们也都在期待一个更加绿色环保和更加美好的一个环境哈。那其实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氢能源呢，未来也将是我们的核心能源。
1: 对。
0: 那赵经理，您看我们现在在氢能的这个开发上面还有哪些挑战？
1: 在氢能发展上，现在首先就是一个，成本问题，主要就在价格上，目前不考虑的碳税的情况下，绿氢，也无法与灰氢、天然气等替代能源，相比，它价格还是偏高，无法进行替代。你比如，如果我们的绿氢成本每公斤，降到15或者10元左右，和等热值的天然气价格如果一致的情况下，它其实可以替代，近150亿方的天然气的一个进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5000亿方的氢气，相当于需要2.8万亿度绿电。这个电量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我们三峡工程建成以来它的发电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存在的问题主要在技术上。现在从制氢、输氢到用氢，技术不断的迭代，但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也制约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第三个。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和监管体系的建设上，你比如我们的制氢、用氢和加氢还没有相关的准入标准，这些都给从事相关的企业带来了一些法律的政策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的风险。
0: 在很多的技术上面我们还需要突破，同时呢可能还需要各方来协同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哈。
2: 好一点的呢是我们的那个氢气管道，我们这个一共有四路，能同时测试4种这个掺混的比例，最高比例呢能到24%。
3: 2022年8月，管道局新能源创新中心成功签订的国内首个天然气管道掺氢实验平台项目在宁夏宁东开工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在管道掺氢技术中，李国辉攻克了现役管道运行装备掺氢输送比例的难题，不但节约了高额投资成本，还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营造绿色生态环境，实现双碳目标。
4: 对于管道掺氢来说，和我们老百姓的这关系最为密切。如果我们把现有的天然气掺到3%的氢气量，那么就会对我们的整个大气排放来说，就会减少2%的碳排放。对于我们国家一年有3000亿方天然气的这个利用来说，那么我们的这个减排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3: 在国家发布的“14五”规划中。将氢储能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仅仅一个储氢瓶组件却遭到欧美垄断，液氢薄膜罐技术更是常年被欧美封存。如何轻装上阵，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李国辉将突破口瞄准了稀土材料。
0: 刚才两位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在片子当中也听到了一个天然气的掺氢技术哈。李博士，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哈，要掺24%，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数字和比例？它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
4: 掺氢24%是我们设定的一个极限。我们都知道，我们掺氢的目的呢，是为了给下游的这个城市燃气来使用。居民用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用的这个像燃气的热水器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气灶。那我们用的呢，我们都可以回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燃气灶上有一个进入的这个天然气的标准叫 12T。 那衡量这个 12T 的呢，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是华白数和燃烧室。这两个数呢，是根据我们用的这个燃气的这个组分是能够计算出来的。所以我们掺了天然气掺氢之后，我们根据这两个公式计算，当到了23%左右的时候，那这两个参数基本上就到达了它的这个上限了，就是我们不能再掺了。掺了之后，可能在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回火呀、脱火呀，甚至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还在实际的过程中测试了的有400多个我们常用的这个燃气灶，

0: 得到的呢，基本上能够承受的极限可能在20%左右。所以我们最终呢，在我们这个试验平台上，确定的这个掺的这个上限就是24%。
1: 它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比例哈。
0: 对对，
1: 那赵经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这项技术它的这个进展情况怎么样？
2: 基于那个我们相关的技术，我们也在稳步推动，国内就是天然气管网掺氢，尤其是我们在山东在推动氢氧万家项目，现在我们也是分步的实施，目前也是我们在潍坊，也是铺设了5公里的存氢管道，然后从电解水制氢，存氢管道输送，然后输送到我们的掺氢示范站，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示范应用10%的掺氢燃气进入了4000多户的就是科研示范项目中，整个示范项目我们也是稳步推动，先期从5%，目前我们的4000户已经推动了，已经掺氢到10%，这是目前的情况。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推动，像李博士说的，推动到24%，按照这个进度来稳步推动。
1: 两位刚才介绍这项技术的时候，都提到了很多的数据啊，非常的精准科学。那接下来我们请李博士呢，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它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0: 二氧化碳的这个注入和封存是我们推动整个碳中和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它主要呢就是我们利用煤或者是天然气燃烧后，因为它的主要产物就是二氧化碳，我们在它燃烧后呢，把它进行补给起来啊。当然，补给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用我们的这个复合铵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分子筛法等等。我们把它补给来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注入到我们地下几千米的这个岩石空腔或者是咸水层里面。那注入之后呢，它慢慢的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它会进行盐化。所以它就不会再排放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大气中，所以就会整个呢就会减少我们整个化石燃料燃烧对大气的这个污染，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注入和封存。
1: 能够减少煤炭、二氧化碳的排放哈。
0: 对的，我们做过的像片子中讲到的，我们做了一个20万吨的一个注入封存的一个项目，它相当于每年燃烧8万吨左右的这个标准煤，因为一吨煤可能燃烧之后会产生大概2.6吨的这个二氧化碳。
3: 2021年，中国华能正在寻找二氧化碳领域的技术团队，为燃煤电厂项目做可研性报告和初步设计。彼时，新能源创新中心也储备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技术成果，蓄势待发。在经四变通之后，第一个 CCS 项目悄然开始了。
4: 我们做第一次施工度审查，当时专家提出了70-80条意见。经过我们项目团队的不懈的努力啊，对整个设备细节上的调整，大概得有20-30次。从一开始的只适合于管道输送完的二氧化碳径向注入，做成了可以适应于气态、液态和径向状态的多种状态的这种二氧化碳注入装置。经过第二次施工度审查，使整个压缩机利用效率可以提高至97%以上。
5: 华能陇东二氧化碳项目是管道局第一个 CCUS 项目，我们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呵护他，伴随他一步步成长。
3: 从理论到蓝图，从蓝图到产品，再从产品到项目，新能源团队在向心而行的路上看到了曙光。以技术带动市场，以创新领跑行业。华能陇东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的实施，如同一味强心剂，坚定了新能源团队的初心不变，矢志不渝。
1: 那赵经理，咱们这个项目包括这项技术，对于新能源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刚才李博士也介绍了，每年能够封存，20万吨的二氧化碳，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每年种植10万棵树。也是我们的二氧化碳就是减排的一个兜底技术，通过这项技术，其实我们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后降低这个气候的变化的影响，也助力我们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保护我们的地球，

0: 后推动可持续发展。
1: 听了两位刚刚的介绍哈，我们也感受到了氢能在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那未来氢能如果成为我们未来能源的主角的话，这个目标还有多长时间，怎么实现？
2: 其实我们认为呢，未来呢一定是氢能的天下。啊，这是从我们人类利用这个能源史上来看到的。从最开始我们利用这个烧柴，到烧煤，到烧石油和天然气，那碳呢一定是一个慢慢的一个碳出氢进的一个过程。那据我们整个的预测和全世界的这个研究人员都在研究这个，我们预测在2030年到2040年之间会是一个氢能源在逐步利用的一个窗口期。那么最终呢，在2050年左右，可能氢能会在整个能源体系中成为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
1: 那赵经理啊，咱们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哈，未来氢能在哪些领域能够更好的落地？
0: 在近期，首先会在交通、工业、储能领域，得到示范应用。其实是绿氢，包括氢冶金、冶炽，现在国内高排放、高耗能企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减碳手段。随着绿色甲醇、绿氨，还有绿色航油的，就是绿色航运的发展，也会大规模推动整个绿氢产业的发展。个人也预测啊，就是近五年，天然气管网产氢，尤其是下游燃气管网产氢，将实现规模化的落地。
1: 听两位介绍了这么多哈，也知道你们在这个能源领域可以说深耕了很多年了哈。那么其实有很多自己的个人的体会和感受，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支撑自己继续向前努力？
2: 其实当时在选择新能源的时候，就知道它一定是一个满布荆棘的一条路。但是呢，有一句话，反正也是。通向顶峰的那条路啊，一定不是最平坦的那条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支撑我们一直向前的，除了我们对于我们国家能源转型的这个信心而外，还有我们自己内心吧，对于无尽科学前沿的那种好奇和探索啊，就是所有这一些可能让我们一直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这条路上一直在向前走。
3: 疏清易，处清难，为打通氢能储运的最后一公里，李国辉博士四处奔走，寻求合作，寻找契机，
2: 找到我们的资源方和市场方，看看他们各方的需求，从而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让这些关键的技术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反过来，如果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拿这些技术反过来卡住我们的脖子。所以我们要想发展的话，必须把这些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我们要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3: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国辉带领着新能源创新中心陆续开展了以氢能储运为主、光伏、风电、氨、超临界二氧化碳管道输送技术为辅的新能源拓展之路，持续完善新能源业务的全产业链发展，将氢电互补、氢能转换延伸到了海洋。
1: 赵经理，这条路探索的过程应该是比较漫长的哈。
0: 是的，非常赞同李博士的观点啊。我也补充一点啊，想说的就是合作，至关重要。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和产业链的资源整合，是支撑我们未来。支撑我们坚定发展的一个信念，也是我们石油人，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铁人精神、八三精神的，也是一直激励我们前行。
1: 好，谢谢，也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哈。那今天的两位的介绍带我们了解了氢能储运的世界，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新能源领域的未来挑战和充满希望。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行业中国，下期节目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

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

0: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共同迎来了2026届九年级毕业典礼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学校成就的不是标准化的优秀生，而是要成就有根且独特的人。每当毕业季，我就想起了我的学生时代。我是1992年毕业于天津市实验中学，
0: 这个是我实验中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有传承。
1: 当时学校里面的老师，他们敬业爱生、严谨探求的教风，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让我演绎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教育故事。96年呢，我回到母校任教，这个地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工作单位，而是赋予我人生底色又让我为之着色的地方。今天的孩子未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单一的分数确实很难定义他们的成长，他们既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又需要被尊重个性、发掘特长。
2: 这是我们社团的3台激光雕刻机，平时呢，我们用这些机子开展我们的这种现代工艺类的这种课程。
1: 我们提出了全人适性教育，以高品位的五育融合筑牢成长根基，以高水平的因材施教精准适性的激活个体潜能，二者辩证统一，成就每一个完整且独特的人。课程它应该是育人的重要载体，实验中学呢也是构建了3类3合3高的课程体系，基础类课程就是高质量的落实国家课程，筑牢共性底色；拓展类课程就要满足学生的多元兴趣，而研究类课程我们和大学贯通培养，来支撑学生深度的探究。我们也依托

0: 多点阵技术加 AI 加大数据赋能课堂教学，让教学呢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学习，真正实现了大规模的因材施教。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一个就是点阵技术它的思维的可视性。从一线教师后来转为行政工作，其实有我很多的不舍，我真的不愿意离开三只讲台，因为我觉得在课堂上和孩子们眼神交流的时候，包括和他们对话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如果你要做 PPT 的话，所以后来我的想法就是成就每一个老师，因为一所学校发展的它的不竭动力一定是教师的发展，教师成长才能托举学生走得更远。
1: 李校长，由于我现在正在申请海外的大学，所以想请您帮我写一封推荐信。
0: 学生有着不同的差异，也有着不同的优长，他们是需要被看见、被支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学生不要等到他长大了再去创造，而是学校要搭建各种各样的舞台，让他们站在舞台中央，是要让他们在创造中长大。教育其实要做有根有魂，这样的教育，学生才能走得。

0: 我们今天这节课这些案例啊是讲不完的，但是林老师希望把这颗法律的种子种在大家的心里，就是什么？
1: 这是天津北辰区河头学校林茂老师的思政课堂。长期以来，不少家长学生把思政当成死记硬背的副科，课堂多是生硬说教，脱离生活。
0: 林老师手上带来了两副扑克牌，看一看这个扑克牌有啥？
2: 上面有法，
0: 有法律知识，对不 对？
2: 对。
0: 好，同学们开展第一个活动。
1: 19年来，林老师直面这一痛点，深耕乡土，反复打磨，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与乡村生活，提炼出独属于乡村思政的育人理念，让中国红自然着色。
3: 我始终认为，思政课的核心不是硬性灌输，而是启发浸润。真正的思政课应该扎根生活，贴近孩子，让孩子们主动参与，亲身经历，让家国情怀、法治意识自然生长，自然着色，
0: 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呀？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保护人身权的意义。
1: 为打破传统课堂壁垒，林茂拒绝照本宣科，以趣味化、实践化、本土化创新，让乡村思政课堂活起来、实起来。
0: 好，送给大家，林哥。
3: 为了让法治知识不再生硬，我亲自设计制作了法律扑克牌，把法治知识融入趣味的活动。同时呢，我还和孩子们一起开设今日说法、评选宪法小博士等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悟中记。
4: 我们都特别期待上林老师的思政课，总是轻松愉悦的这种氛围，就让同学们特别积极的争相讨论。林老师总是善于用游戏等方式带我们深入了解知识点。
0: 思政课只有跳出课本，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心灵。河头学校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革命先驱安先生就诞生于此。我专门打造了安先生帮特色育人品牌，通过唱红歌、演红剧、开讲堂、走研学，让孩子们在家乡故事中读懂初心，传承红色基因。
1: 林老师认为，思政课创意源于生活点滴，贵在老师要用心发现身边素材。
0: 判断一个素材能不能进思政课的课堂，我一直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熟悉吗？能不能从孩子的世界出发？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引出价值观，把孩子们引向更高的精神维度？第三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引导孩子成长和行动上来？为此，我把抽象的中国红分解为可以扎根学生心灵的五颗种子：爱国心、革命志、奉献德、本领机、担当勇。基于此育人逻辑，我逐渐探索出四段四有育人模式。
1: 林老师打造了四段四有教学模式，成为扎根乡村的思政教育先行人和探索者。
0: 我设计手作山河实践课，就是想让孩子们跳出课本，亲身实践，在绣红旗、拼地图的过程中，真正的读懂家国一体，寸土不让，让中国红自然着色，让每个孩子都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1: 一针一线藏家国，一寸山河基础心。它打破学科边界，创新跨学科思政实践模式，让爱国主义教育具象化、可感知。
5: 该与我们的思政的教材去。
6: 林老师的思政课教育理念呢，对于我们青年教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0: 通过名师工作室，我希望更多的年轻教师深耕思政，潜心育人，让更多更好的优质的思政资源惠及每个乡村孩子。19年的教育生涯，让我深深地感悟到，让中国红自然着色的育人之路永远没有终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我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永恒的追求。

0: 五十七中学呢，建校于1939年，至今呢已经有87年的建校历程了。那当时呢是市立的女子中学，所以说在办学初期的时候呢，被祖国培养了很多的巾帼英雄。它传承的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我们把它呢凝练成叫德文化，解读成四个字，就是正行直心。我们校史馆里有一个我们的镇馆之宝，也是我们五十七中人的骄傲，就是一封血书。实际上是抗美援朝时期，我们时任的女子中学的学生和老师们请战上抗美援朝一线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是无穷的。五十七中一直以来没有变的就是这种忠诚爱国的红色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是不分时代的。我们要坚定地把思政教育走下去，而且要走出创新的道路来，真的是让我非常惊奇的。特别是我们芳华戏剧社的孩子们找到了我说，校长，我们想把我们这一封血书的故事排演出来，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那个战争年代，把它演绎出来，让它成为那个角色里的人物，去感悟到这种信仰的力量。
1: 抗美援朝，
2: 抗美援朝，
3: 保家卫国，
2: 保家卫国。
0: 在我们老师们的指导下，就开启了对这部剧的创作。我们至今为止呢，应该说已经成熟的剧目有三部，目前呢正在导演第四部。
4: 于抗美援朝志愿军张
0: 这种以情共情，应该说它不是教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生成的。
5: 要培养，
0: 所以实际上我们身边就有活的思政元素，怎么为我们所用？我更坚定了，就是思政教育必须要做一个植入思政课，一定不能只发生在课堂，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想法逐渐落地。
6: 您看看啊，
0: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思政课堂到了我们的博物馆，到了我们的影宾室，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0: 又到了我们的觉悟社，就形成了行走的思政课，舞台上的思政课，与爸爸妈妈一起谈的思政课，和家书里的思政课。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起来就越来越有激情，而且最关键的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创新的思政教育的方式，让我们的孩子们
8: 咱们国家从184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0: 我们今年2026届的高三毕业生，
8: 民族解放以
0: 610分的高分毕业了，坚定地选择了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他立志于做一名思政教师。
8: 我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贡献力量。在此呢，加上我对这门学科的兴趣，帮助同学们编成了一本集高中三年政治知识点的纲要，一本书的形式。我想在毕业最后把这本书交给我们的江校长，
0: 他就是加入了我们校史馆的宣讲队，触发了他对于思政的热爱。在江志贵校长的引领下，我们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构建了一心双翼三融合的大思政育人的品牌。那么现在老师们在自己的课堂中融入思政元素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理解历史，思考当下，也追问未来。我呢不是教育家，但是我心向往之，我也愿意把3只讲台站成通往理想的阶梯，用一生去靠近那份崇高。

0: 姓于，干沟于，于杰。我所任课的学科是地理。
1: 我想通过我的地理课堂，让每一个孩子能够感受到山河与他们共生，世界与他们有关，让他们在生活中起感知，在生命中知敬畏，在生态中担责任，把方寸课堂延伸为学生关照世界、丰盈人生的广阔载体。
2: 我曾经认为呢，学习地理只不过是应付高考的一种选择，但是特别高兴上到高中之后，我的地理老师是于杰老师。
3: 从教之初，于杰老师也曾有困惑，地理课堂要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1: 地理教育不能脱离开生活，不能脱离开时代。你要分析学生站的角度在哪里，要让他会思考、会思维。历经30年探索，我凝练出了生活、生命、生态三生育人理念。
3: 理念生根，方得生长。于杰的三生教育是扎根日常课堂、立足真实场景的实践体系。
1: 生活是地理的源头活水，很多孩子觉得地理很遥远，但其实地理就在我们的烟火日子里。所以我带着孩子们观察生活，比如不同品种的橙子，它的产地不同，它的自然环境就不同。于是我就把这个例子拿到了课堂上。
0: 我刚才上课前给大家发了两个橙子，请大家拿到这个橙子之后，请你观察这个两个橙子的颜色。
1: 这种贴近于生活的这种地理教学，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有一个学生他就说，吃了一回自有地理味的橙子，上了一节有水果味的地理课。
3: 项目式的生活教育让知识走出纸面，引导学生在可看、可触、可感的真实体验中发现地理。
4: 之前我没有学习过地理的时候，我总管我们小区风流速比较大的那个位置叫做风口。当我听完于老师的地理课之后，我便明白什么叫做峡管效应，这时候知识就火起来了，我也感受到学习地理的乐趣。
1: 生命是地理的核心内核，天上的星辰、地上的草木、世间的万物都和我们共生在这一片土地上，所以我带着学生走出教室探寻自然规律，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看见生命、理解生命、敬畏生命、关爱生命。
3: 以自然为教室，以万物为教材，于杰的生命教育让学生读懂万物共生的真谛。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地理当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它不是简单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他的心底真正的认识到地球这个生态环境是多么的重要，建立起学生正确的生态观、资源观、环境观，同时让他们用行动来维护我们的环境。
3: 于杰的生态教育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十个字变成了学生手中的检测仪、脚下的分类桶、心中的坐标系。
0: 大概10年前，在学校附近的这个位置上，每天到了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挤车，人挤人。我的学生发现了这个问题，用我们学过的地理知识研究了一套适合当时车流量的方案。让我们觉得惊喜的是，这个方案不久被我们的交管部门所采纳。大家看，现在的环岛已经拆了，它就是按照孩子们设计的红绿灯的方式来进行了设置。
1: 我觉得孩子们眼中自己破解的这个问题、生活当中问题的这种快乐，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就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观察。在耀华的32年，这些细节呢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32年以后它也会融入大家的血液当中。一个人的探索有限，一群人的坚守方能远行。我特别愿意带着青年教师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备课，一起研磨课堂，迭代教法。教育是慢的艺术，更是扎根的艺术，在孩子心中种下热爱生活、敬畏生命、守护生态的种子。我们不必急于看见结果，用心呵护，静待花开。终有一天，孩子会带着地理赋予他们的眼界和格局，走出一番属于他们自己的辽阔的人生路。

0: 烤糊了两次才做出了脆脆的小饼干，现在偶尔还会糊，不过我已经掌握了火候和窍门了。
1: 好多好多次跳不好，让我学会了坚持，也让我明白进步就在失败之后的再来一次里。
2: 或许一次偶然的失败也会带来新的惊喜。
3: 一件件留有缺憾的学生作品，是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落地的生动缩影，承载着李继蒙数十年深耕小学教育的育人初心。
4: 我们采用以问促学、以学定教的教学模式，倡导生成式的教学方法，力求在课堂上涌现出群体的创造力。
5: 亚兴王
4: 创造力的培养离不开课堂，更离不开生活。基于这一点，我们确立了创造育人卓然成长的教学理念，所以我们各类的实践活动不设门槛，放手给全体学生自由探索、大胆创新的广阔舞台。
6: 通过测量，你们发现哪个稻子在相同的时间内长势最快？
4: 教育呢，要让学生在真实的学习和生活里自己生长出力量来。这股力量既离不开课堂上的思维的碰撞和深入的探究，也离不开走出教室去体验、去感受真实的生活和世界。既需要在和小伙伴们的合作当中学会担当，也要在跌倒碰壁的时候能够磨练出韧性。
3: 一批批孩子的成长蜕变，充分印证创造教育模式的实践价值，立足儿童成长天性。李继蒙带领教研团队搭建课程、课堂、评价、家校社协同思维一体化育人体系，唤醒学生内生创造力。
4: 从陶行知先生的创造教育思想当中，我们寻得了方向，确立了善合作、敢质疑、有活力、有担当、能创造这样的五维育人画像，让学生在真实的实践当中锤炼思考力、协作力、抗挫力和创新能力。
7: 一二三，中心
8: 立正。
9: 创造教育重塑了我的课堂，我不再一味地仅仅是盯着教学进度，而是带着学生们主动地去探究、去实践，这成为了我们的日常。这种全员参与、包容失误的教学模式也贯穿了全学科。
10: 创造教育让我和孩子们遇见了焕然一新的语文课堂。在作文课里，我们又将微电影拍摄与习作教学深度联动，把学生完成习作任务转变为主动观察生活、个性展示的趣味创作。
11: 创造教育让我看到了育人方式更多的可能性。作为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我也不再满足于自己去创设活动，而是愿意和孩子们一起设计，突出他们才是学校的小主人。
3: 这套扎根一线、源自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创新育人模式，现已辐射六省千余名教育同仁，300余名学生斩获科创、人文创意类奖项，道谢共生劳动课程落地全国30余所学校。
4: 创造教育本身其实就是不断生长、开放包容的，所以学生们在生活里学习和运用知识，在一次一次的实践当中摸索，才能不断的成长。就像稻田里的活水，它能循环不息，才能长久的滋养着每一个学生。
0: 同学们，
3: 在校内打造包容试错的实践课堂之外，学校依托信息技术开辟数字化育人新路径，持续丰富创造教育育人载体。
4: 我们借助智慧教育云平台，不再只用分数来单纯的评价学生，通过给每个学生建立他们6年的电子成长档案，力求把他们每一次特别亮眼的创新尝试、每一回特别有意义的试错经历能够完整的记录下来，然后用心保护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让每一次创新能够被看见、被善待，通过打通线上和线下的这种渠道来构建闭环式的创造教育生态，实现多维度的评价。其实创造育人就是让学生掌握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创造人格，鼓励他们进行创造性的实践。卓然成长呢，也不是要求人人都成绩拔尖，而是帮每个孩子找到专属于他们自己的闪光点，建立独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自信。
3: 他们传承陶行知先生教人求真、爱满天下的教育信念，启智润心、求真务实、
12: 开拓创新，
3: 躬身践行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用心守护每一颗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绽放独一无二的成长光彩。

0: 他始终相信每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他们身上藏着不同的光，只是等待一双眼睛去发现。
1: 在我刚刚教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别调皮的男生，叫小金。他在周记里经常爱写一些武侠小说，写得绘声绘色。我就跟他聊情节，聊聊技巧，帮他一遍一遍地修改。后来我把莎士比亚戏剧集也送给了他，他像得了宝贝一样。再后来他就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如今已经博士毕业，在大学教书了。小金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所谓调皮也许只是天赋没有被看见。从那以后，发现就成了我教学的第一步。
2: 李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他总能发现我身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0: 发现之后呢，怎么让每一次发现都能在课堂上被接住被放大，这需要教与学的方式本身发生改变。从天津一中开始扎根一线20余年，他在无数的发现中提炼出一种教与学深度咬合的方式，互嵌式教学。这不是先教后学的单向传递，而是问题锁定、自主探究、支架引导、认知迭代的螺旋上升，让教与学彼此嵌入，彼此成全。
1: 互嵌式教学的一合五维，其中合就是指向育人目标，语文教学更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在寻味品味语言的过程中，以德润心，以文化人。
3: 作为教师，以前是一个人讲，现在我及时的点拨学生参与，让课堂真正的活起来了。
0: 从方法到体系，将原本离散的教学要素拧成一股绳，融入为一个生机勃勃的育人生态。
4: 把很多的内容、方式、评价都互嵌到了一节课，这样呢，充分地调动了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兴趣和积极性，同时呢，也提高了课堂的效率。这样让学生们呢，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去解决真实的问题，迁移到他的环境当中。我们感觉这样的课堂活跃了。
0: 依托互嵌式教学搭建起的全域协同、要素融通的整体育人框架，李源深耕语文课堂。以寻味语文引领学生探寻文字真味，涵养人文底蕴，让文化铸魂扎根语文教学全过程。
1: 寻味语文的四条路径呢，就是诵、品、悟和创。那么它分别对应的就是我们语文的语词之味、情志之味、心会之味和生发之味。从语词到情志，学生与文本之间忽然通了，那种原来如此的恍然，正是语文最美的时刻。
0: 从诵到创，从语词到生发，寻味语文不只是教语文，而是以语文育人，让学生在文字中找到自己，在文化中扎下根来，在行动中长出担当。语文最美的时刻不在讲解，不在答案，而在学生与文本相遇的那一瞬间忽然的领悟。
5: 以前学的语文就是背课文、刷题目，挺枯燥、挺无聊的。李老师会让我们在课堂上即兴演讲，给父母写诗，于是语文就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0: 2025年，李源来到复兴中学，他把对每一节课的期待凝练成整所学校的培养目标：有信仰、会学习、能创造。
1: 有信仰，是复兴人应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会学习是中学生必须要打牢的基础性学习能力，学会学习才能终身成长。能创造则指向了复兴中学作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的底色。今年学校新设了科创班，成立了科创实践中心与人文艺术中心，让创新创造不只是我们的理想目标，更是真实发生在学生学习生活中的日常小事。
0: 教育不只是学习知识，更是让梦想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就是一位教育者对复兴二字最深情的回答。

大概十多年前吧，我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上了高三之后啊，一段时间就孩子就开始厌学了，不想来学校读书，然后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次又一次的去家访，慢慢的敲开孩子的门，跟孩子去沟通去交流。其实更重要的是一次一次考试之后，这个成绩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然后再加上父母的期望，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也不想再去考试了。我就想我应该让孩子树立信心，不是光一考进中山的。哎，渐渐的慢慢的就有所转变，最后孩子回到学校了，然后参加高考，高考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考上清北的。这个事儿给我的反思，我就一直在想，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更多的关注在分数上了，没有让孩子能够很愉悦的来学习，只是以成绩为中心，反而这样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做对于英语学习做什么呢？因为我们始终在想学英语的目的和作用在哪里，不只是为了大学的做一个基础性的服务，语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沟通和表达。那我们要想着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呢，探索出一条路，教学做创评，形成一个闭环。其实更想的就是让他文化自信，能够觉得我学的知识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做着做着，我觉得我们应该构建一种模型。什么样的模型呢？我们想 grow 这个模型。第一个是目标，是高五，不仅是得到一定的分数，而能够用英语去表达一些想法。是到了第二步，我们要和现实的差距，也叫 reality， 如何能够让孩子愿意表达、想表达，提升他的口语能力。我们就让学生走出去，去博物馆，去沿着运河去走访，看一些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地域文化融入进来。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部分，叫option， 探索多元化的方式。慢慢的孩子们学会了之后，然后再去开展一些展示的活动，用英语去表达，他也能有一定的文化认同。

而增强了文化自信。第四个，其实是我有意愿，孩子们得愿意去做，持续的推动他去做。所以我们怎么办呢？一部分同学去做，做的时候回来再展演，同时我们在创新活动，比如说辩论，比如说搞一些文化产品，同学可以做到这样，那我也想参与，慢慢的就带动了其他的学生来去完成，也就持续的做下来。我们已经坚持了接近3年了这个项目。我们教研组也一起来探索，一步一步的如何来实施，与武清文旅进行多元的来去合作，整体设计出了一个一生一册的学生成长档案。不仅要看学生的分数，它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包括他参与活动，如何来帮助同学，以及他最终的一个 performance， 他的表现成绩。我们其实渐渐的以输入电脑中形成一个库，也为我们接下来的教育工作有一个指导。不仅是我们英语学科，包括历史学科、语文学科都在尝试着这个跨学科学习嘛。使用这个多模型的过程中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渐渐的孩子不仅各科的成绩有所提升，那么孩子整个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积极乐观，也能够克服一些困难。每年有很多学生参加各种英语的这个演讲比赛，我的一个学生在香港参加的比赛获得了特等奖，确实很荣幸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方法辐射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学校，甚至我们有对口支援的西部的这个学校，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我也希望在未来能够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的学生，了解自己的根，我们叫脚下有根，心中有光，然后去探索远方。

0: 王文昌，一名化学老师，在南开中学执教了27年。碳酸氢钠的，
1: 我以前化学方程式怎么都背不下来，于是王老师带着我们从还原原理中找答案。
2: 我以前上课总是不敢提问，害怕出错，但是王老师跟我说，出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
3: 我觉得我们化学课还挺有意思，然后我们王老师讲课也非常幽默风趣。
0: 这些是老师事先告诉你们的，1、2、3、4、5、6，谁是谁吗？不是，是你们自己实验测出来的。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们学校的学生为什么后劲足？这背后既是对张伯苓育人思想的一个传承，也是对教育家精神中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践行。有氧教育就是我们的实践答案。
4: 南开校长张伯苓有言，教育家只是教育亦曰顺其自然之性而已，不然只以机械教师而已，何足贵哉。1999年，课堂上一句少年的发问，氧气长什么样，我还是不明白。王文昌开启了一场教育本质的深度叩问。
0: 过去我们总是想着把知识点讲完整，却忽略了每个孩子接受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越发意识到，统一灌输的课堂缺乏生机，因材施教才能让学生有氧气。今天说的五育并举，其实就是我们有氧教育追求的氛围，让学生活起来呢，让每位学生都能够成为课堂的参与者，而不只是听众，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兴趣去探索，这样有一个良好的氛围。
4: 教育思想从不是纸上空谈，有氧教育正是从一节节真实课堂里生长、迭代、完善而来。
0: 我常常在琢磨，因材施教到底是什么？经过课堂反复试错以后，慢慢呢也悟出来，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呢是需要自由，也需要规则，还需要节律。
3: 现在的化学课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走到实验室亲自去操作化学实验，在这个过程中试错找规律，我们也能

0: 更快地记住这些知识点。
1: 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在不断改进和实践的过程中，我也开始真正理解有氧教育与体验教育的关系。我以前总觉得有氧教育就是体验教育的一个变种，后来我意识到两者有紧密的血缘关系。但是有氧教育更强调生态系统的视角，它关注的不只是一次体验活动，而是整个教育环境的氧浓度和氧平衡。
2: 历经20余年一线深耕，王文昌承袭张伯苓先生顺应天性的育人主张，践行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这份从课堂里生长出来的育人理念，不仅重塑了他的化学课堂，更持续影响着一批批青年教师的教学实践。
3: 按照有氧教育的课堂教学探索，在信息技术课堂上，我鼓励学生主动地去发现身边存在的问题，然后学生们进行头脑风暴，去提出解决方案。
4: 我觉得王校长提出的这个有氧教育对于我们英语教学来说也特别的有实际的指导作用，鼓励孩子们在课堂上不能光会念、光会去读、光会死记硬背，而是要勇敢地自我表达。
5: 二号试管里面的溶液在加入稀氨酸的时候立即就会产生气泡，所以我们
6: 他俩可以互相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 pH 试纸的实验比较准确。
1: 后来在一次校友聚会上，我又遇到了99年的我那个学生，他已经是呼吸科的一位主治医师了。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教育中的氧气，它存在于学生被点亮的那一个瞬间，存在于教师被感动的那个时刻，存在于学校被激活的每一个角落里。未来呢，我会一直把有氧教育做下去，让更多的课堂更有生机，让更多的学生呢能够在教育中更多的自由呼吸，带着底气走向更远的地方。

0: 我是2010年走进允和利幼儿园做园长。进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家长对学前教育专业性的认知不够，就是不太理解学前教育到底是做什么的，更多的就是希望能够学提前学小学化的知识类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对于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就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在理解和认知上存在局限和片面性，更多的是东拼西凑，缺少一个系统性。老师对于环境的创设更多的以美化装饰展示为主，没有儿童在里面的环境，那么一日生活接教育的这样的教育理念没有真正落实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中。
1: 面对幼儿园发展的诸多难题，张佩环带领教师团队深耕学前教育理论，对标新时代育人要求，持续探寻适宜幼儿的教育方式。
0: 陶行知和陈鹤琴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对我和老师们的观念影响极大，我们紧跟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要求，从环保教育入手，确立了我们的生态教育的主张，育人为本，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建设共生共长的育人环境。那么我们是先从环境入手，那么来落地我们共生的生态教育里面，就是我们把环境创设为能让孩子动起来、活起来、玩起来，同时有儿童、有故事、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就是幼儿园的每个岗位都是以儿童为中心，在幼儿阶段呢，最重要的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孩子的学习。所以我们提出了三足够两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孩子深度学习的思路，比如说足够的游戏玩耍时间，还有足够的游戏空间，还有我们足够的丰富多样的游戏材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教师是耐心倾听，就是一定是有效的观察，有效的倾听，还有就是有效的回溯，助推孩子的游戏过程深度学习。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空间的打造上，我们把这个电视的高度下降，我们让孩子们坐在地垫上去进行丰富多彩的这样的活动。我们从自主生活、自由游戏、自然环保等九大方向入手，把德智体美劳全部融入进去，让孩子们带着对生活、对学习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各种体验去认识世界。孩子为什么能够发生这样的学习？
2: 我们可以自己创作，可以学会坚持，不怕放弃。
0: 就很多家长他不认可这个游戏的教育价值，他认为更多的还是学知识。那么于是我们通过了各种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家长成长团，还有我们的家长体验官，还有我们丰富多彩的亲子环保活动，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形成家庭和幼儿园的一个教育的共识，形成这样的一个教育合力，促进孩子的健康的发展。
3: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打破了教师单向式教的固有认知，然后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应该是孩子的支持者、引导者和陪伴者。
4: 他们接纳孩子一切从内心散发出来的行为和话语，并且给予正确的适当方式的引导，就是孩子不会觉得我不敢说，我不敢做。其实这个是保护了孩子一定的生命力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珍贵。
0: 那么通过这样的数据分析，我们看看未来我们的生态教育的研究，我们想是将持续的推动数字技术 AI 与共育模式的这样的一种深度融合。数字化不是用机器来取代师幼的温暖互动，而是帮助老师从繁琐的各种记录中解放出来，然后呢，去精准捕捉孩子的成长瞬间，让我们的家庭、社区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助力多方协同育人。
1: 从老旧社区幼儿园起步，16年来，张佩环以共生共长、灵动童年为核心，以三大和谐为基础，搭建75微型生态系统。成熟办学经验依托集团平台辐射天津全域及东西部帮扶地区，助力区域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以一线实干践行教育家精神，

0: 那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积极地融入到经济的循环当中？我们在学经济，
1: 二十一载耕耘，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思政教师邢志辉始终在追问，怎样让思政课不只传授知识，更能塑造灵魂。
0: 思政课必须是信仰的点燃，只有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才能够明辨是非，只有走进真正的真实的生活，才能坚定信仰，只有在共同的成长中，才能涵养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同学们啊，思考一下，我们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
1: 改变源于一个现实困境，学生记笔记只为考试，被答案代替思考，于是他启动变革，以问题链驱动打通知思物链条。是什么建立认知基础？为什么激发批判性思维？怎么办引导价值判断与立场选择？在一问一答间，知识不再是冰冷条文，而成为通向真理的阶梯。
0: 就是要点燃我们的信仰，去提供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案。
2: 邢老师把课本上那些条条框框之类的东西变成了我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就是非常方便我理解。
3: 邢老师会借助中东的局势，引导我们用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相关知识去解释它，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意义。
0: 同学们要清楚，我们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服务于我们国家的人民，同时也是在服务世界各国的人民。
1: 他坚信陶行知所言，生活即教育，社会及学校。于是他把课堂搬进纪念馆，走向社区，深入法庭，让信仰有温度，让责任可触摸，让法治成习惯。
0: 有很多的校友呢，是在我们祖国的外交事业的战线上奉献了他们的火热与青春。那我们可以呢，现在呢，
1: 每一次宣讲都是一次文化自信的表达，每一次调研都是一次国情认知的深化，每一次服务都是一次价值观的内化。在这里，信不再停留于口头，而是转化为行的力量。
4: We're the volunteers of Tianji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nd

0: for helping. I know a very famous spot called Tianjin Eye. You can see all the sceneries in Tianjin. It's very beautiful.
1: And 当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他们不仅提升了能力，更坚定了身份认同。他们是中国人，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
2: 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种理念的生命力在于能否被传承、被复制、被生长。作为正高级教师、学科带头人，他将多年探索提炼为可操作的教学体系，构建核心素养、四大环节、五大策略教学模型。
1: 它跟我们现在的课程理念，比如说像跨学科学习，那么它是能够紧密的结合起来。
3: 知、思、悟、信、行，共生共长。知是习得知识，思是思辨探究，悟是内化感悟，信是筑牢信念，行是实践落地。师生双向互动，实现彼此共生共长。
1: 我们要培养的是有信仰、明是非、敢担当、善协作的时代新人。这条路我走了21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4: 起立，
1: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2: 21在春秋，他始终站在三尺讲台，却从未停止眺望远方。他教的不只是政治常识，更是思维方式。他传递的不只是理论观点，更是人生信念。在他的课堂上，每一个孩子都沿着一条清晰的成长路径前行，由知而思，由思而悟，由悟而信，再将信念化为行动，最终在与同伴、师长和社会的连接中彼此照亮，共同成长。这是一个完整而温暖的育人闭环，

0: 30年前，他站在讲台上问自己，语文教育究竟要给孩子留下什么？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应试技巧，而是一种终身带得走的能力，在真实世界中思考、表达、创造的能力。他提出时语语文，如及时之春雨，不疾不徐，润物无声。
1: 孟子所讲的有如时语化之者，因为他不会硬塞大道理，而是悄悄地熏陶，让人自然而然地把道理啊刻进心里，然后再表现在一举一动里。哪个句子，哎呀，更能见证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迹，连个道理。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孩子呀，平时特别内向，从来不爱举手，但是在一次群文阅读课上，他突然间站起来说，老师，我觉得李白写山，杜甫写山，是攀登也是征服，他们啊不一样，但是都在向上走。
0: 那一刻，不只是诗句被读懂了，更有一个孩子的思维被点亮，一种文化的共鸣悄然发生。这正是时语语文的生动体现。知识不是灌输的，而是在探究中获得，在体验中浸润，在实践中转化。
2: 象是形，所以它就是形字。
0: 在赵玉红看来，语文教育的终点不只是教会孩子遣词造句，更是唤醒他们的话语自觉，让他们意识到我的声音值得被听见，我的感受值得被书写。当学生开始主动记录成长，反思生活，表达观点时，语文便不再只是学科，而成为了润养孩子们生命成长的最为自然的方式。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时语语文。
1: 我们常说我手写我心，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我心促我手。当孩子们因为内心的涌动而不得不写的时候，其实真正的语文才发生了。
0: 扎根语文教学一线20余年后，赵玉红老师成为天津滨海新区的初中语文学科教研员。7年来，他推进系列化的专题教研活动，带动区域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更驱动区域初中语文学科教学的内涵式发展，让优质资源拿得来、用得上、用得好。他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培养骨干教师数十人，多人在全国教学大赛中获奖。他推动教学评一体化改革，建立 KWL 预学单、表现性评价量表等工具，让教学从经验走向科学，让时语语文的理念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静悄悄的课堂革命，他的研究成果已辐射湖南、甘肃、新疆、黑龙江等地，通过专题讲座、示范课、资源共享，让更多教师理解并实践素养导向的语文教学。2019年，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他最真实的不是奖状，而是那一双双因思考而发亮的眼睛，是那一本本充满个性表达的学生作文。一定要让孩子们带着微笑探索在美丽的语文世界里，体尝到语文学习的内在快乐。这是他内心最倔强的声音，也是他30年未曾改变的教育信念。
3: 你感受到了什么节奏？就这个紧张，那个千钧一发，那种雷霆万钧之势。
0: 在这个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的时代，他更加坚信，语言是有温度的，文字是有力量的，教育是有灵魂的。守护好孩子们的好奇心、判断力、创造力与责任感，让学习成为他们热爱、向往的事情。30年前，他想点亮一盏灯。30年后，那盏灯已在无数孩子心中亮起。

0: 如何弘扬中华。
1: 我们的思政课呢，最重要的就是真正的去挖掘到了跟学生共鸣的点，就是既有深度还有温度的。
2: 扎根讲台20多年，胡博先把一门思政课讲到学生心里。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对思政课教师提出6要素养要求，也让这位一线教师锚定思政铸魂核心使命，重新思考新时代大思政课该有的模样。
1: 思政要做的是为孩子一生铸魂，讲课只传授知识，不提国家担当，课堂便失去了使命。
2: 他摒弃单向灌输式授课，以体悟力行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深化认知，体悟理论的实践伟力，课堂内案例研讨启智润心，课外行走的思政课贯通认知，认同到践行。他精准把握大思政课善用之的时代要求，坚持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建成兼具理论深度、实践温度与育人效度的教学范式，筑牢铸魂育人根基。
3: 吴主任，刚刚有学生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他不选生物作为高考科目，那高一学年学它的意义是什么？
2: 而一堂生物课上学生的提问，彻底重塑了他的育人思考。
4: 那未来呢？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这让他意识到，思政铸魂不能局限单一思政课堂，必须覆盖全学科。
4: 在真实问题当中不断探索和发现。
1: 那一刻让我意识到了，思政课从不是孤立的必修课，而是所有学科的必答题。立德树人的灵魂要住进每一堂课里。
2: 作为学校教学管理干部，胡博决定把这份思考从自己的课堂推向全校。他牵头12个学科组深挖学科。

人内核，全面搭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框架。出版学校课程思政专著，为推动课程思政落地生根。

0: 都是培育身怀责任、勇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 今天呢，我们要体验啊一个我们新华中学特有的跨学科项目式学习。
0: 我们特别强调，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深度的融合，就是让这种思政教育像盐溶于水一样润物无声吧。
2: 各位同学们，咱们是第三届校史局团队。那么咱们今天
0: 书本上再多的理论，都抵不过亲身实地的感受。校史剧目的演绎，一线实地的走访，能让学生发自内心的体悟责任与信仰，这份收获远远胜于空洞的说教。
3: 强国复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我们的青春誓言。
4: 以科技再现历史，
5: 我们上的每一堂课都在为民族自信筑牢底气。
6: 从深耕一间思政课堂到统筹全校全学科协同育人，从打造校家社联动行走课堂，到探索数字赋能智慧思政新路径，它始终坚守思政铸魂、体悟力行的教育初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7: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Thank you.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

便是对关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兵才能彻底释怀。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漳，我来这里寻找比我猜早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4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0: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心里很紧张。
0: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儿没事儿，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6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3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比我再早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嗯，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算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6兄妹。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2: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嗯，妈妈天天去那个眼睛啊万里偷的盲人。
0: 哦，妈妈是盲人。
2: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照顾。我爸突然就从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0: 就过世了。
2: 就过世了，那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又困难的时候。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2: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比我太早的那个妹妹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一个小妹，那就是1岁左右。哦
0: 哟，好小啊都。嗯嗯，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3个人。
2: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跟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到继父家里去嘛，
0: 就嫁到等于第3个老公家。
2: 啊，对对对，嗯，妈妈照顾了嘛，把一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0: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2: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拿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哥哥哥，这个好大的。然后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 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还这样可好一点嘛。然后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着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拿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垂衣服的盲锤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这一点弯的，经常打在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了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0: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嗯，
2: 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3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 那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
0: 嗯，
2: 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0: 嗯，就是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跟舅舅过。
2: 对对对。
0: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2: 江西老家嘛。
0: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那你去哪儿了呢？
2: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0: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2: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0: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2: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0: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2: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他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你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0: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2: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然后我就拆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泪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泪汪汪的就走了嘛。来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我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到时妹妹要到老家的时候，我说妈，我说我心里就很难过，就跟我妈说嘛，我说我把你妹带走了，我说那我妈一直在哭，那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我想死，我跟我妹妹怎么在那边找不着？我要是知道是我妹妹把我丢了的话，我就不会在那一脚了。
0: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她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
2: 因为就是那就是我把妹妹拆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可能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1: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2: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我妈妈族人就是说不了话。
0: 哎呦，
2: 那个时候那我时候我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个时候我说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我舅舅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 一直就是那沟里面吐着泡沫嘛，看着他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三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0: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2: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没我太早的那个秘密嘛，一直都没找到他，我心里就很内疚。
0: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2: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憾嘛。
0: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2: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这么多年我舅舅我都也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嘛，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她哪里去了吗？
0: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
1: 23年来，李红兵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3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2: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受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做了2天1夜，有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再住的我住的大的话也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三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个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0: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2: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比我拽走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拽走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住她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0: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她小的时候她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的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玉老师，
3: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 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的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4: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0: 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搓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搓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大伙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把她抱在你怀里，让她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2: 好，
0: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5: 李红兵

0: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林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亲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0: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
1: 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好像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呢、啊、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可是我那个叫法的秘密在这里，秘密啊，你们理解吗？这些弟弟秘密扣个都在想你啊，我不就不知道怎么找你找得到呢。

咱们过去聊聊聊聊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0: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1: 他没有变什么，
0: 没什么变化。
2: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0: 不哭了啊，哥
3: 哥，
0: 你看。七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2: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
0: 哦，
2: 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1: 打就行
3: 了，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0: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
0: 嗯，
3: 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0: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外婆，
0: 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0: 你坐到哪儿去了？
3: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农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没钱，又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0: 啊，
2: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3: 嗯，对。
0: 嗯，
2: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0: 啊，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
2: 特别可爱，是不是？
0: 哎，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2: 对呀、
0: 啊。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3: 我想回家。
0: 回老家。
3: 嗯。
0: 嗯。
3: 所以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嗯。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我死了都不知道。
1: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3: 再也不是孤儿了，我有人疼了。
0: 对，对，
3: 爱了，
0: 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4: 那苏东啊，
0: 玉老师，
4: 看他们这个这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

0: 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1: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来，
2: 好不好？
1: 兄妹二人
2: 可以回家了啊！
1: 我们回家好不好？嗯，让哥哥搂着妹妹
2: 啊！哭了啊！我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3: 时隔了23年，红冰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红斌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又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结果。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

0: 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嗯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
1: 嗯，
0: 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1: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就是二那长吧？
1: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3: 140。身高呢？
1: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好。
1: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

0: 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场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在云南富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这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头哥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4: 我叫何祖波，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叶，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0: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4: 是的。
0: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4: 三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凑这个家嘛。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五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0: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4: 对对，
0: 还带着姐姐，
4: 对，
0: 出去了。
4: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到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他还讲到他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卖之类的，就是他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他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他就跑出去了，两三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0: 是不是又被拐了？
4: 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我妈妈他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面比较困难一点，他说可能就说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她不要我们了。

0: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1: 很小。
0: 你说你是三岁多妈妈回来的，
1: 对。
0: 那妹妹比你肯定更小，那时候妹妹有，
1: 她还没有一岁呢，
0: 还没有一岁。哎，那一个当爹的要带两个是小娃娃，
1: 对。当时爸爸真的特别辛苦，一个人就是又当爸爸嘛，又当妈妈嘛。直到98年的时候，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叔叔和阿姨来到家里面，说要把我妹妹带走。
0: 那个叔叔你们认识吗？
1: 是隔壁村的。
0: 哦，就认识的。
1: 认识的，认识的，对。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那时候4岁，就是因为那时候妹妹被送出去嘛，然后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五口之家嘛，然后妈妈把姐姐弄丢了，然后妈妈也离开了，就是妹妹也被送走了，
0: 又变成只有你们爷儿俩。
1: 对，那整个家就完全的四分五裂了。但是那时候种庄稼嘛，赚不到钱，然后爸爸那时候就开始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把我托付给我的大婶。那时候其实他们这村里面都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嘛，时不时都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给大婶家放牛嘛，然后也是好几个伙伴一起去，那天我是跟那个伙伴闹了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指着我骂嘛，他就说我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大声跟他讲，我说我是有爸爸的，我爸爸在这打工赚钱。然后我就随手捡了个棍子，我就打了他，还一边跑然后一边还在一边喊。那当时我就特别埋怨我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说我妈妈她是时好时坏，她不是一直是坏，为什么出去那么多年，为什么你好的时候你都不来找我们，整个家就是这种四分五裂这种状态吗？我这个家真的太冷清了，我对这个家特别的失望。后面爸爸也是就还是频繁的出去打工嘛，还是没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我大婶就突然就帮我接到跟前嘛，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生病了。然后大婶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固定那钢筋的时候，然后就掉下来了。
0: 哎呦，
1: 然后掉下就恰好钢筋就压到那腰了。
0: 所以爸爸出去打工都是做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作是吗？
1: 对，爸爸去做那钢筋工嘛，因为爬得高嘛，而且他们那时候钢筋那些就是全部是在楼层下面的，还要自己扛上去，然后那钢筋也比较长嘛，比较大，有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嘛，可能一捆就是100多斤，就自己扛上去，扛上面摆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固定嘛。那个梁还有那个柱子，那大柱子，那个是特别难弄的，
0: 也是希望能多给家里挣点钱。
1: 对，就是爸爸那次受伤了以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成长起来，然后跟爸爸分担嘛，我要坚强。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过要把这个家这几个人都找回来的？
1: 因为前面我可能不知道爸爸是有多想姐姐嘛。有一天村里面办事情，那年我读初中，然后需要那个户口本去办事情嘛，然后爸爸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出那个户口本，然后翻到第4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在那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就常常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合上户口本然后出去了。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嘛，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看的那页是姐姐的，
0: 姐姐的那个户口页。
1: 对，他户口一直都在。我看了以后了嘛，爸爸才跟我才聊了姐姐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以后有能力了一定去把姐姐找回来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爸爸的心中其实是那么想姐姐的，于是我就想着跟爸爸一起找姐姐嘛。09年，爸爸也提前跟我说了，说妹妹会过来拜年嘛。然后大年初二的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跟奶奶来拜年嘛。我跟他有10年没见了，但是我一看嘛，我还是认出他了。我们俩就是互相打了一下招呼，留了手机号码嘛。慢慢的，妹妹才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一些生活。其实她挺羡慕我的，至少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生活。
2: 那个时候养父养母就是一直都在

0: 在外地打工，当时就是一直都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有一年吧，爸爸妈妈回来了，当时他们不认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就觉得爸爸妈妈都不认识我，当时就特别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家。
1: 当时听到妹妹这样讲，我突然感觉我有一种负罪感，我感觉好对不起她。虽然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这么多年来，剩我一个人霸占了我爸爸的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把那种把我姐姐找回来嘛，然后把妹妹接回来。也是那年嘛，然后在家里面还看了一个那个相框，
2: 相框，
1: 对。是爸爸做的一个相框，里面有我的照片，有妹妹的照片，还有爸爸的。
2: 这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照片。
1: 对，我还问我的爸爸，我说为什么弄了这么一个相框吗？然后爸爸就跟我讲，他说这么多年来，他能时常见到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团圆嘛，没有住在一起那种嘛。他说没办法弥补嘛，这么多年了，所以他就想这种相框嘛，时常都看到，提醒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时常都在他心中嘛，因为爸爸他没什么文化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姐姐嘛。然后我就想着，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够更有方法或者是其他途径去找姐姐嘛。
2: 你考上大学了
1: 考
2: 吗？
1: 上了，算是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吧。
2: 村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
1: 啊，对，
2: 哇，好样的。
1: 爸爸也是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就想着，我终于可能有能力去挣钱去找姐姐了。
2: 对，出来以后找好工作。
1: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学农业的嘛，刚刚毕业。
2: 刚刚毕业，
1: 对，
2: 工作怎么样？
1: 每天都是下地去跟农夫介绍产品嘛。我们白天、天天都在他们地里面，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给他们检测里面土壤里的养分情况嘛。
2: 嗯。
1: 早上就吃完早点，然后就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晚上12点左右才会回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拉了一车肥料，当时我送到他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就卸嘛，那一袋有80多斤肥料，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扛，
2: 一共多少袋儿？
1: 那一车有30多袋，
2: 30多袋，一袋80多斤。
1: 对对，
2: 你这一个小身板全是你自己卸。
1: 对，挺费力的，我扛着，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给他扛到那个地里面去嘛。等我扛完那车以后，我感觉我。肩膀特别疼，已经是很红了。但是我又想着，所做的一切，都想让以后过得更好嘛，能赚到钱嘛，想着能为家里面分担嘛。
2: 虽然说你现在个子没有那么高，
1: 嗯，
2: 身板也比较瘦，
1: 嗯，
2: 但是从精神上，得是一个男子汉，因为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1: 对。
3: 何主播知道。正是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家始终没有温度，也是隐藏在全家人心中最深的伤痛。虽然妹妹依然生活在养父母家，而且姐姐也暂时无法找到，但是何祖波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粘合着这个家。他一边努力挣钱回馈爸爸，一边用爱温暖妹妹。让他早日融入这个家。他告诉自己，只要他不倒，这个家就一定在。
1: 后面我妈妈她还回来了，
2: 哦，妈妈回来了，
1: 对，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就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舅舅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找到了，在河南的驻马店被救助站了，然后发现在路边发现。
2: 妈妈在救助站这些年一直等于是在外面流浪。
1: 对，
2: 那现在妈妈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1: 特别差，
2: 比走的时候还差。
1: 很差，
0: 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以前，就是他现在不认识我。
2: 他不认识你。
0: 对，
1: 他那时候在外公家吗？我一进门，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进去，我又叫了一声妈。当时他听到有人说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坐下来跟妈妈聊天嘛，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 好像就不对劲了，就说着说着他就。

0: 就说他自己的了。我看到猫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的心酸嘛。我说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精神状态会这么差，是这种情况。以前我还是比较埋怨他，但是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了，我就是心疼他了，并不是说是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说他不要我们了。
1: 那不可能。
0: 对，
1: 妈妈都是被拐的，受了刺激。
0: 对，他是真的在外面没有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那天我还把妈妈也接到家里面了嘛，爸爸也回来了后面。然后那天我做了一顿饭嘛，跟爸爸一起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就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桌上一起吃顿饭，
1: 算是个小团圆饭。
0: 对，算是个小团圆。那时候特别开心，我感觉特别温暖嘛。当时我就想着，要是姐姐和妹妹也在，那得多好、啊、
1: 那就是大团圆了。
0: 对啊，那得多好啊。
1: 你是家里的中心
0: 啊，只要我不倒，我们家就在。所以我就一直找嘛。刚开始的话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出去打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出去的话就是到处打听一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姨妈就跟我讲，她说可以在网上找。嗯，然后我就赶紧到宝贝回家上面去登记了，
1: 报名了、嗯、
0: 对，我就赶紧上去登记了。
1: 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能够帮助你们。
0: 对对，我就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帮我们找到姐姐，
1: 让这一个家真正的团圆。
0: 对，实现真正的团圆嘛。
2: 我说一下哈，其实他这个妈妈后来是在救助站给送回去的。
1: 对，
2: 其实咱民政部有一个救助寻亲网，里面有很多像他妈妈这样的智力有问题的，都在这个民政咱们这个救助站生活着。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失踪人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3: 这个哥哥23岁，年龄也不算大，个头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男子汉。再一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现在应该是非常的严重。在这里呢，我代表圆梦基金啊，给这个家庭提供30000元的捐助。
4: 谢谢，
3: 祝福你们一定会团圆的，祝福。
5: 谢谢。
6: 听完这故事以后，尤其是要表扬一下这位哥哥，他说以他为中心，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0: 谢谢，
1: 谢谢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0: 对，
1: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0: 爸爸也来了。
1: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来，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坐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
2: 啊。
0: 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更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你看到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这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妈妈不好
3: 在酒店。
4: 来找你哥姐姐。
5: 我不知道你姐姐
4: 在
5: 什么地方啊？
4: 把我们酒店找了吗？你就在这登记单让我们去，让我们带回来。
5: 去吧。
0: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

0: 做的这三个人的相框啊，是吧？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1: 哎，
0: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
1: 哎，
0: 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加油，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2: 何主播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被拐。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3: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有志愿者雨如发出的寻亲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雨如，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寻亲人进行采取，并把双方寻亲人的血样寄给警方。
4: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了20多年的姐姐呢？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的五口之家就完全四分五裂了，家里面就剩下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就不会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那就好了。
1: 知道吗？
0: 只要我们团圆就好了。
1: 高兴了啊！
0: 半夜找的找你找的好辛苦。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
0: 好，
1: 带着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姐姐和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2: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陆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现在的名字叫韦红梅。
3: 啊，
1: 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4: 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2: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有问题吗？
4: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2: 是这家会打他吗？
4: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1: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2: 自己跑，
1: 自己跑，
2: 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1: 是的，
3: 带着
2: 跑掉，
1: 是的，
3: 这个妹妹，
4: 对，
2: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4: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她回来找我。
1: 你先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4: 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2: 20年了，一直藏着。
5: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
1: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可以看到她的生日？
6: 对了，
1: 告诉姐姐一下。
6: 何树梅，我的姐姐。
1: 姐姐，
2: 姐姐的出生日期是
6: 91年的9月23号。
1: 9月23号，
2: 记住了，
6: 9月23号，
2: 91年的9月23号。
7: 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
1: 没问题，
2: 是吧？
1: 咱们直接回房间看妈妈，好不好？
2: 好，不许再哭了，小妹一直在哭啊，都擦干了吧，鼻子都擦干了。回屋跟妈妈一起，我们五个人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1: 行。
2: 给你点赞，
1: 加油！
2: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攥在一起，好不好？
6: 好，
2: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
5: 永远幸福，来，
2: 谢谢大家。
5: 谢谢
6: 大家，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1: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
8: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0: 疼。
1: 虽然妈妈的精神状态仍然欠佳，但是当看到女儿出现时，妈妈也瞬间热泪盈眶。四分五裂了22年的家，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团圆。这一刻，五口之家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全家福。我们祝福何祖波一家可以永远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哦、萌萌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
7: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6: 我
7: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6: 加法。
5: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6: 怎么个加法？
5: 对，
8: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5: 哦，
8: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8: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8: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5: 这个听说过。
8: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5: 对着十二时辰。
8: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6: 这词儿没听过。
8: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6: 是。
8: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5: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7: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5: 尽量早睡。
7: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
8: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6: 湿热。
8: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

0: 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嗯，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1: 对，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155，哦，155，140斤。哦，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哦，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瘦完。

0: 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

0: 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

0: 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
2: 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0: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治，以确保一方平安。

0: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之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1: 建议立议。
2: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 1.6 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领身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0: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身身份。
2: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身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宁阳建县有领身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3: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昆与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2: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治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10几里，崎岖难行。
4: 有一天呢，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呢姓曹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泉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2: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4: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

0: 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2: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1: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3: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呢，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没有七下西洋。
1: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谷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洪。
4: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洪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4个月的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1: 王景洪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 王景宏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

0: 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洪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洪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1: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2: 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3: 都有做了一些，
2: 跟我们商量，按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万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2: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

0: 我们应该好好祭奠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1: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2: 古庙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捐资。
3: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2: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1: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3: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1: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4: 救人当时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以在场的百姓们，有没有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有没有？
1: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4: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而已嘛，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1: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3: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4: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1: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

0: 等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1: 救人要紧了，没空去想钱的问题。我说，
2: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3: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0: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4: 陈在新调到河里去，遇到王正济、王志炳，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辟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地耸立在山巅。

0: 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1: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1: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旗，明军呐，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1: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2: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认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1: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3: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呀、铁器呀、用它的这个什么马匹呀、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1: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

0: 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1: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1: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2: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这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滋芽，这话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2: 自个儿家里有点啥饭，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1: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2: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2: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

0: 这个买一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1: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0: 谁上这儿来，挎一篮土，挎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1: 1万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也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2: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1: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他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3: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4: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1: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0: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后儿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1: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

0: 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
1: 然后还有一次的千万。
2: 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的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三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3: 你怎么走的？
0: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二八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2: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0: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骑，或者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或者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或者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2: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0: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呗，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2: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4: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柴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5: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4: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2: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4: 哎呦，那挺，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6: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
4: 对，
6: 这个意义很大。
4: 对，所以这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呦，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国，修我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2: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 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推。

0: 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1: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0: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2: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2: 2个多小时、啊、
3: 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0: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立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0: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

0: 发连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1: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毕竟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你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你乱弄丢了，下面就发现了。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

0: 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1: 判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啊！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6: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怪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列车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真是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着，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泽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泽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9: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0: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9: 那不觉得冷吗？
10: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8: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

0: 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哗，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啊，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柴豆薄，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9: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

0: 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 快，大学要停了！
2: 快，
3: 军人，
4: 快去！
1: 对啊，大学停了，快，叫反的，
5: 走，快，
1: 大学要停了，快！
6: 这可是白定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7: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8: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9: 来，让我们宣誓。
7: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0: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7: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8: 您这是祭奠朋友？
11: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7: 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7: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9: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7: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9: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7: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

0: 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作主。

0: 奋斗终生。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

0: 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6: 娘，
5: 娘，
6: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6: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一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哎，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

0: 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

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1: 嗯。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

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了，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儿所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推开菊吗？哇，推开菊。

0: 对开蕨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山林后面是什么地方？
1: 这边的话就是20米多山。
0: 啊，也挺高哈。啊，这个山上有蛇吗？
1: 蛇可多了。
0: 啊，
1: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秤砣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编写。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彩色档案。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快点完。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

0: 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1: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五十了，五十膝。
0: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两幺零，那我快，
1: 超过七十了，局长，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没有？
2: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3: 向右，对，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
4: 我也经常来跟他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5: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2: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0: 你看，还有朋友们在吗？
6: 是咱们的校长。
7: 来那个名菜，
8: 三菜。
7: 来拍黄瓜。
2: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7: 还得谢谢裴哥啊！
2: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7: 就是你别放啊，对吧？就裴老师能来到
2: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想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7: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9: 行啊，走。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10: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资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的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3: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2: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

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了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交流。

0: 所以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我现在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四川货到巴蜀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蜀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英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英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英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的老柠檬水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2002年的。
0: 2002年的，
2: 对对，
0: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大，这个稀饭。
1: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1: 兰花。
4: 兰花哦。
1: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OK。
1: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1: 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 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0: 老师傅，
1: 哎，
0: 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
3: 哎呦呵，
1: 然后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4: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倾向于单一品种。
1: 我第一次知道海南有可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可可，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可可都是从非洲 Ghana Cote d'Ivoire。
0: 在整个海南兴隆是最适合种可可树的，因为它正好在一个温度和湿度的交界带，从种子发芽开始到一棵树结果它需要3年时间。
2: After seeing how passionate Mr. Zhang was, it gave me a new appreciation.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桥头地瓜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下去看看行吗？
1: 可以啊。哎，从那边下，
0: 从那边。好。嗯，这个是地瓜苗。
1: 刚种。
0: 像这么一片地大概能种出来多少地瓜？
1: 一般一亩地的话2000多3000斤。
0: 就是这个沙地和别的地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让桥头地瓜？
1: 我们沙地种的地瓜好吃，
2: 含有丝。
3: 澄迈火山岩风化形成的这种富硒的沙土，还有一年3000小时以上的日照，超过150天的精心耕种，农民小心翼翼的徒手采摘，最终才能够收获到如此独一无二口感还有营养价值的富硒的桥头地瓜。它的亩产量虽然只有普通地瓜的1/3，但是这个注重快和量的时态，你能够更好的去体会到桥头地瓜的这份可贵。
4: 今天我们会吃到巧克力。
5: 哎，对。海南豆它的风味很丰富，而且我们接近产地，所以我设定的烘焙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4: 这个程度加什么？
5: 口感脆。
6: Making chocolate from cocoa beans is such a unique experience. But what made it so special is that not only it's my first time making chocolate.But it's also my first time making Hainan chocolate from Hainan locally grown and fermented cocoa beans. Who would have thought?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1: 比如说闷墩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2: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
1: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1: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嗯、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像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哎呀妈呀！
3: 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

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Tha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3: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That's amazing.
2: It's animal.
1: Wow.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y sing. You see.
3: 因为我们洞寨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呢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ca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ca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really realize it's there'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

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晨，河南省西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邻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直咽喉，左边称为鄂直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鄂直屏障，也就是金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金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金子关镇设有8大帮会、3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2: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金关有的。
0: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金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金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1: 在金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0: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

0: 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1: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人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0: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姓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京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八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6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1: 左良玉一看啊，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倒向，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出腰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了大小一样。
0: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京子关。
2: 这我们京子关包括四川县对河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饭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给他帮助。
0: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期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

0: 今年87岁的王洪光是王洪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1: 有一个老，把他桌子窝下去，窝到那个船底下，当地人有最后一块桌子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女教授，我父亲说你是抢匪。
0: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洪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1: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就这里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才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上非常宽阔。
0: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逸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逸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2: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面子了，烟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烟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0: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京子关时，王逸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2: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家和京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3: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0: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4: 我们这个家庭啊，就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0: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

0: 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1: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过脸过。我们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0: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金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友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2: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又会陪点小儿科，邻居那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让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家帮着。
0: 7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3: 人家都待在站好嘛，吃完站多，不能往人家的人吃。
0: 俗话说，8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4: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5: 一朵红梅开，我多放光彩。
0: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6: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0: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

0: 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1: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勤奋和福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寅至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寅至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寅至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2: 性质的教他善良，生意上又入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0: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寅至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寅至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寅至。李寅至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寅至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2: 我走之前把这场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啊。
0: 对于李寅至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寅至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寅至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3: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4: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5: 尝一口，觉得他坦坦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与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

0: 市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1: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金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视

解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

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

0: 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的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 我们两人关

0: 关系好，是因为锁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稹来了呀，元稹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

0: 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啊。 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

0: 间的交情了。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鹰其鸣矣，啾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

0: 灿。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0: 那怎么行？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1: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0: 管着20号人呢。
1: 切，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0: 吹！
1: 我吹？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0: 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0: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0: 我是给你点压力，
1: 嫁给我，
0: 省得你骄傲。
1: 你，
0: 哥，哥，
2: 嗯，
0: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2: 哼哼，鸟枪。
0: 啊？
1: 啥？师傅。鸟枪，
0: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胡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哎，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哎，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叔，其实阿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1: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2: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1: 啊，
3: 你怎么了？
1: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1: 谁慌里慌张的？
4: 凤他娘，凤他娘，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
6: 嗯，
5: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嘿嘿嘿，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6: 哼哼，六子，
5: 嗯，
6: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6: 好啊，有志气。
5: 嗯，

0: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快走。哼，我玩过不少猎枪。 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
0: 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啊，哎，你说田六子？
1: 真是李九的徒弟啊！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是老爷。来来，客厅坐。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去，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
0: 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没兴趣。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1: 盗枪。
0: 快人快语。<笑>你不是有支枪吗？
1: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 我想换一支真正的20响盒子炮。
0: 哦，原来如此啊，六子。

0: 没事吧？
1: 师傅，我没事。
2: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0: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3: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0: 好、哦，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啊，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3: 哎，快，
1: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4: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
2: 啊，
1: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啊，对对对，
2: 干了。
1: 干了。
2: 好，
1: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0: 来来，
1: 干
0: 干。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4: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0: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4: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4: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

0: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1: 谢大哥，
0: 来，干了这杯。
2: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3: 你也是。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3: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一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
1: 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人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0: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您，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4: 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0: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4: 太好了！
0: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1: 是
0: 啊，
1: 去吧
0: 去
1: 吧去吧。多谢大哥慷慨。
0: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5: 哎呀，这书看着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6: 那你就别看了呗。
5: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6: 啊。
5: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6: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5: 是吗？
3: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7: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这安全吗？
3: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7: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3: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3: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7: 是吗？
3: 嗯，
7: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7: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3: 你怎么这么坏？
7: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3: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啊，
7: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3: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7: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3: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7: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8: 兰妮儿，
3: 哎，嫂子叫我呢。
7: 那我先走了。
3: 啊。嫂子，
9: 彭亮怎么走了？
3: 想走就走呗。
9: 哼，生你的气了吧？嗯，
3: 生气了。
9: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3: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9: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9: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3: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9: 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挺好听的。
1: 带去给队长换药了。
0: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你呀。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嘿
0: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哎，小铺。
1: 啊？
2: 哦。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哎，你去把奖拿过来。
1: 哦。
4: 哎，小铺，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嗯。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
1: 你真好看，
0: 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地过一辈子，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0: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哎，南京大哥，
3: 大队长呢？
2: 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4: 我

0: 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1: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抖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哎，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4: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4: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5: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4: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5: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6: 我走了，
4: 好好好，
6: 走了
5: 走了走了，
4: 好。
7: 爸，爸，反正啊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7: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7: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7: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7: 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7: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7: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呀？
7: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内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快去！
7: 爸，
4: 哎，六子兄弟，
8: 哎，
4: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8: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4: 啊。我给你倒点水。
8: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4: 兰妮儿
8: 啊，
4: 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9: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8: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4: 啊。好。

0: 红哥，
1: 爸，
0: 红哥，
1: 爸，
0: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0: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2: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1: 哎，
2: 来坐下。
0: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2: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0: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2: 中队长？
0: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2: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0: 哎，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2: 哎，六子兄弟，
3: 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4: 不等了，吃吧。
0: 师傅。
3: 哎，六子，坐，吃饭。
0: 我不饿，我不吃了。
3: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0: 我真的不吃了。
4: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0: 哎。
4: 六子，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0: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4: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0: 师傅，你咋知道的？
4: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时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

0: 六子，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1: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0: 没去哪儿？去刘红那儿了吧？
1: 师傅，你咋知道的？
0: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
1: 嘿嘿。
0: 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1: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0: 还想走？去哪儿？
1: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0: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1: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0: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1: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彭亮。
0: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1: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0: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1: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快走，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4: 来到唐木，
3: 哎呦，快走，
1: 慢点，
3: 走，哎，走，
4: 走，哎
5: 呀，哎，
6: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1: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6: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1: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6: 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呢抗日打鬼子。
6: 打鬼子？
1: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6: 哦，你还有条件啊？
1: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6: 有啤酒房？啥子条件？
1: 嗯，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6: 中队长？
1: 啊，
6: 啥子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6: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
1: 对，
6: 今天还是炖萝卜。
1: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6: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1: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6: 你有啥本事哦？
1: 嘿，我的本事，我的。

0: 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1: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1: 李副官，
2: 有，
1: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2: 是，下去吧。
3: 是。
1: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1: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
1: 嗯，
0: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1: 两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0: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给你个牌子，不，给你个脸长大大。
0: 谢谢团长。
4: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5: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4: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6: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5: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4: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5: 政委，
6: 嗯，
5: 这个人他……
6: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0: 王虎，
3: 哎，
0: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3: 召集齐了。
0: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哎呀，是
3: 六子哥
0: 啊。
3: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0: 你说什么？
3: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7: 去去去去，
0: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3: 嗯，是。
0: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7: 哦，
0: 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3: 到。
0: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3: 是。
0: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7: 啊！
0: 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7: 哎，那怎么拉、
0: 啊、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啊。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8: 行
0: 行不行？
8: 好，
7: 给我拉人去。
3: 不，
0: 你小子又想说啥？
3: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0: 缺啥？
3: 压寨夫人呢？
7: 压寨夫人，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7: 好。

0: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1: 哦，都快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2: 知道。
0: 带大伙儿先练枪。
3: 是，
4: 走，
5: 练枪。
6: 走，
7: 走，
6: 走。
8: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9: 他呀，和彭亮较劲儿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8: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9: 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0: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10: 是吧？
11: 是。
0: 哎，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12: 是吗？
0: 过来，嗯，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10: 哎，好。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哦，报告，站好了，站好了！我看见压寨夫人了。啊？
13: 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
0: 去！不，哎呀，是蓝妮儿。
13: 啥？蓝妮儿回来了？
0: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13: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0: 就是。
13: 妹子，是我，别怕。
14: 干什么？你们，田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蓝妮儿！
13: 蓝妮儿妹子，哎，妹子，哎，让你受惊了。哎，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呀，妹子，你干啥呀？
9: 你混蛋，田六子！
13: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9: 你到底想干什么？
13: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父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父跟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9: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13: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0: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卡去，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13: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15: 好，
13: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妹子，
2: 蓝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
0: 弟兄们，走，跟我找酒爷评理去。
3: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是跟谁打架？
1: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3: 哟，
4: 好，
3: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
2: 了，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3: 回来就好啊。

0: 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2: 哎，师傅，
3: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啊。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1: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哎，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3: 嘿，妮子，
1: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0: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3: 九，
0: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4: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哎哎，谁也别过来！
5: 妮儿，哎呦，
2: 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0: 妮子，
2: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5: 妮儿，
0: 娘，
1: 娘，
0: 娘，
1: 娘，
0: 娘，
1: 娘，
0: 娘，娘，
3: 你们两个
0: 娘
3: 怎么都这么犟啊？
0: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1: 娘，
2: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6: 大娘，
7: 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0: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2: 彭亮，六子住手！
0: 六子，把枪放下。
2: 师父，
0: 放下。哎，
8: 大娘，没事了。嗯。
9: 九哥，
0: 你们来干什么？
9: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哼，
0: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7: 兰妮儿，
4: 嫂子，
7: 兰妮儿，
10: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11: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
9: 六子兄弟，还怄气啊？
11: 去去！
9: 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你这
11: 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9: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哎，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他要是看上的男人，他撞死在南墙他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他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1: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哎，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9: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11: 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0: 我不急啊，
1: 我不急。
0: 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2: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0: 炕头上的枕头嘛。
2: 强哥，
0: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2: 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
0: 嗯嗯嗯，
2: 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0: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2: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1: 崔团长这人咋样？
2: 仗义豪爽。哎，强哥，
0: 嗯，
2: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0: 啥事儿？说。
2: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0: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2: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0: 剪子骨？
3: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呢。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4: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3: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3: 啥事儿？
4: 二上微山岛，对吧？
3: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4: 不行，伤还没好呢。
3: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0: 老胡，
3: 哎，
0: 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3: 哎呀，你
0: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嗯，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嘛你。
2: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2: 哎呀，强哥，哎，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0: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2: 真不敢咋样？
0: 通报一声去。
2: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0: 啰嗦。
5: 站起来。
0: 干啥？
5: 那边等着去。
0: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6: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2: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6: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2: 哎，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7: 交什么朋友？

0: 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1: 龟儿子，老子怎样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2: 团长，这
1: 带上来。
2: 是。
0: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1: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麦城。
2: 强哥，请。团长，
3: 他，
4: 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1: 拿下！
5: 别动！
2: 团长，这……
4: 喂喂喂，后边！
2: 哈哈哈哈哈哈！
1: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4: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今天挡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0: 巧言令色，押下去，走。
2: 是。哎
1: 呀，等一会儿。你笑啥子？
4: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
1: 哦。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4: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2: 团长，你，哎呀。

0: 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胡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咱回来玩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7: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

0: 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3: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3: 嗯，
2: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2: 啊，99块钱两斤。
3: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嗯，这还不够。
2: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3: 嗯。
2: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3: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3: 嗯，
2: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
2: 怎么样？
3: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5: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

0: 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

0: 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

0: 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

0: 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

0: 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参谋长，你们不是应该在镇里吗？怎么？
0: 啊，我们刚刚得到情报，说敌人要伏击我们，听到了枪声，我们就赶过来了。你们这边，
1: 你看，咱们大获全胜。哦，只不过咱们有两名同志受伤了。

你说喊！

0: 伤员的情况我看了，还好。小王的腿断了，我马上派人把他送到军区野战医院。小高有点伤，到村子里包扎一下就可以了。
1: 看来黄老板的情报还是蛮准的。
2: 局长，二柱子他牺牲了。他是我们便衣大队牺牲的第一个同志，
3: 也是最年轻的同志。
2: 局长，对不起，我来晚了。
0: 我正要问你呢，
2: 你为什么才到？
4: 我没有送到附近啊。
2: 什么？是什么人？
4: 五环人的部队。
2: 又是五环人。
4: 他还是很有良心的中国人呢。可为什么严富村敌人提前行动，黄老板不给我们提供情报呢？
2: 他不清楚我的身份，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情报贩子。我们要什么，他给搞什么。至于哪种情报有用，哪种情报对我们没有用，这他一概都不管。
5: 吴四，你的行动为何失败？
2: 我不以为我的伏击失败。哦，我的部队遇上了新四军主力的全力攻击，为了保存失利，他们在阻击新四军进攻之后，迅速撤离了战斗。工党新四军被你们团团围住，为何又得以突围？
5: 这，啊，你们说说。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一句消灭公爵？
1: 回旅长，其实共军这回来的绝对是主力部队，他那个火力相当的猛，而且那个武器还非常的神奇。
2: 说的具体些，他们是怎么打的？用的什么武器？
3: 他们用的是这个。
0: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不就是个匪表吗？
3: 咦，那可不是一般的匪表，那是深表。这共军一个个的藏在树上，一个劲儿的发神镖，那个准呐！啊，三营长头一个就被飞镖封了喉，一声闷坑，就完蛋了。三班长也是被一镖给扎在脑门上，机枪都没响，人就趴下了。啊，还有俩兄弟啊！
2: 这不是什么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是便衣队。

0: 说说你看到的便衣队是什么样子？他们有什么本事？什么绝活？
1: 报告太君。
2: 其实，共军也没什么特殊的这个装备，但是他们那个都是清一色的驳壳枪啊。但是他们那个枪法和镖法，杠老厉害了。
0: 杠杠的厉害，怎么个厉害法？
1: 哎，你看我干什么？你们，我又不是便衣队。哎，实话实说。
3: 是。辽你的左臂，复杂你的右唇，辽你的。
2: 鸡鸡。不打你的多奇。
1: 去去去。特野司令官。这八路军的部队呀、啊。哦，不管是什么八路军、新四军、武工队、宪大队，他们用的都是些偷鸡摸狗的战术。我的别动队就是根据他们这些战术而组建和训练的。
3: 好，
0: 我希望你的别动队能够和新四军的便衣队棋逢对手，在我重建飞车队之前杀杀他们的锐气。
1: 是。司令官，那个飞车队重建不重建也就无所谓。哎，有我的别动队，要消灭共产党的便衣队啊，那是绰绰有余。
4: Yeah.

哥哥的零钱，我代表公安局党委宣布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你加入淮北便衣大队。

0: 这是你哥哥二柱子生前用过的枪。
1: 王妮子，从今天开始，你的肩上有两个。

0: 电台和战场。你要牢记你哥哥的仇，接过他的枪，大鬼子出汉奸，奋勇作战。
1: 是。
2: 壮言，我们警卫排长二柱子牺牲了，非常壮烈。过去我一直在上海，感受不到一线战场的危险和惨烈，面对这样的现实是需要勇气的。
3: 战火纷飞的年代，爱情实在是一种奢侈品。然而就算天天要跟死神捉迷藏，我们的青春岁月不能没有爱情来点缀。
2: 战争环境下的爱情没有卿卿我我花前月下，有的只是为了抗日救亡大业而牺牲后给自己所爱的人带来的悲伤。
3: 我庆幸我的生命中你让我品尝了爱情的甜蜜，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算什么，沐浴过爱情光辉的我此生足矣。
0: 那天我让二柱子通知王局区委，要他们迅速组织农协会的人转移的时候，王局区委都有谁在场？这件事儿本来问一下二柱子就知道了，但是他牺牲了，看来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自己去了解。
4: 为了慎重起见，我和龙局长一起对这份情报的提供者进行了认真的盘问和考察，他没有问题。此人告诉我飞车队的计划不假，但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后来的伏击计划，所以也被排除在外。
0: 从我们制定伏击飞车队的计划到中华他们意外的遭遇飞车队，前后不超过24小时。知道计划的只有咱们几个人，宋队长、方队长他们又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只有这个王局区委，他是既知道计划又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所以
5: 不能排除王局区委内部泄密的可能。
0: 我已经通知王局区委的小钟部长前来汇报情况，等他汇报完情况再看。老吴，你跟他们俩谈谈。肖德贵，你们俩给我听好了，这次如果再放跑了肖德贵，你们两个也给我跑了算了，明白吗？
6: 明白。
5: 明白。
7: 报告局长，王局的钟志国同志来了，在会议室等你。
0: 好，你们谈，我去找小钟。
6: 好。
4: 自从飞车队在严复村吃了败仗，基本队伍被我们消灭了，彭野也一直冷落肖德贵，而反重用起了吴怀仁的别动队。
6: 肖德贵也借机整天带十几个保镖东游西荡，吃喝玩乐。我们最新得到的情报，彭野并不死心，还想重新组建飞车队，因为飞车队毕竟是他的嫡系，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而要指挥吴怀仁的别动队还要隔着吴怀仁这一层，所以要想铲除飞车队的根子，必须铲除肖德贵。最近有这么个机会。
8: 队长，买水果啊，今天的苹果很脆很甜的，挑一点吧。
9: 哎，摆摊的，他挑好水果让他拿走，钱我下次给啊。
2: 这位先生，您说这话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啊？
9: 这位小姐挑好水果以后让他拿走，钱以后我付啊。
2: 先生，你看我这是做的小本买卖，挣点辛苦钱，您这下回给，这下回到什么时候？
9: 下回我都不知道下回在哪，有钱就给，没钱拉倒。
2: 哎，你这位先生，
9: 不明白啊？
2: 要不然这样吧，

0: 这位小姐长得这么漂亮，今天又是第一次来我这儿买水果，想吃什么你就随便拿。只要啊，先生下回多照顾照顾我的生意，您看这样行吗？
1: 这话我愿意听啊，慢慢挑啊，慢慢挑，挑好了拿走就行了啊。我到里面去，俩小时以后再见啊。
0: 来，多挑一些。
2: 哎呀，副队长过来了。
3: 兄弟啊，我的一个手下败将来了，你去陪他杀一盘吧。
4: 哼，这号败将，杀他不解气，让弟兄们开开荤得了。
5: 来，贵宾一位。
3: 你在外面去弄点水果什么的。

0: 外面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里面的行动马上开始了。
1: 现在就剩下门口的两个保镖了，我跟葫芦精的结局按计划行动。
0: 哎，不错，快点。
2: 好嘞，来给您。
0: 好，谢谢啊。
2: 再来啊。
0: 哎，
2: 慢走啊。
0: 哎。

0: 喂，代笔什么价啊？
1: 哦，500个字，一块大洋。看在你当兵的份上很辛苦，那就打个9折吧。嗯，
0: 这鸡价倒是不贵，9折打太少，多打几折啊？嘿嘿，来来来，你让让让，让让。
1: 怎么呢？是写家书吧？啊，是给老父亲写呀，还是给家母写呀？
2: 刘胡了！刘胡了！哎，你这开头还没写呢，老总，老总，刘胡了，你给我站住！刘胡了，你要不站住，老子毙了你！你给我站住！
3: 死呢！你要是敢妨碍别中队执行任务，我一枪把你崩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你还是别中队了？去去去！
3: 别以为没人知道你当过新四军这事儿啊，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早就投靠吴旅长了。嘿，
3: 在县城你混进日本妓馆里找过日本妞，有没有这事儿？
0: 我靠！你们别动队，连这事儿都管呢？
3: 少废话！只要我把这事往藤野那儿一捅，你的小狗命立马归西。笑笑啊，将后边那个小王八蛋把枪也放下，要不然我让你们俩全完蛋。
4: 行行，哎，
0: 快把枪放下，放下！都自己兄弟，别动队了。
3: 那是你能狠的吗？我们这是在执行秘密任务，要是暴露了，你有9条命都不够你死。
0: 葫芦哥，兄弟，这的隐私你可替我伪藏啊，我混得进不容易。哎，对，葫芦哥，你现在不在新四军干了？
3: 我本来就是卧底。
0: 就凭您这身功夫，您这枪法，早到哪不吃香了，喝辣的呀，是吧？
3: 哎呀，你叛逃是叛逃了，可新四军并不想饶你，当时就想让我把你灭了，你知道吗？

0: 你不知道，哎呀，葫芦哥，这事以后咱就不提了，好吧？我汉奸，你也汉奸，你才是汉奸呢。我狗蛋子就是个怂包蛋，葫芦哥，您杀了我，那就跟杀个狗差不多。哎，把我给放了吧，放一马嘛。
1: 狗蛋子，我要是再晚一步下你的枪。
0: 你的后脑瓜子早开瓢了。这些人里面都隐藏着别动队的兄弟啊，知道我们李队长吗？
2: 如雷贯耳啊！
1: 见过本人吗？没有，咱哪那资格啊？看见那个拿笔的了吗？
0: 知道了吧？啊！队长，
3: 四姨太去了戏园子了，说她在那等您。好，知道了。哎，哎，哎，哪来苹果呀？嘘，快给我一个，给我！
0: 怎么让你饿死了吧你？
3: 先干活去，干完活给你吃啊！
0: 凭什么你吃我就要干活啊？
3: 我告诉你啊，这个。 是贺姐送进来的，而且她专门交代了，懒人不能吃。我睡觉也是任务。赶紧起来吧你！老大人，干活了，快！目标：
0: 左边压尖，三缺一；好话只留一缺三。
3: 我也不会搓麻呀，这是。
0: 不会搓麻？
3: 嗯，搓澡去。 反正这个职业你自个儿可以选，能干什么干什么去，快点快点，去去去，
0: 苹果给我留着，
3: 给留着，去去去，快点。

0: 几位先生需不需要做按摩捏脚什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气功师。
1: 没听说过这澡堂子里有玩气功的？
0: 我这可是祖传的绝活，一般人还不伺候。
2: 你他妈的有啥绝活？拿出来给我们哥俩看看。
0: 就我这肚子，随便你们怎么打都不痛，你们信吗？
1: 牛逼什么？来，试试。
0: 哎，我先运个气啊。来吧，使劲儿啊！啪，没劲儿，使劲儿！啪，啪地！你也想试试？地！
2: 哎，你们干嘛？
0: 乖乖的啊！知道你们遇上谁了吗？不瞒三位，你们遇上新四军便衣队了。哎呀，等老子把肖德贵宰了回来再给你们解决。哦，不过要是爷爷我忘了，你们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乖乖的。

0: 哎呀，坏事儿干太多了。
1: 出定格。
0: 好好想想。
2: 怎么样？搞定了？
1: 已经定在那儿了。
2: 行啊，你小子，哎，吃苹果。
1: 哎，我去解决消毒罐。啊，
3: 哎，和尚，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敌人的据点就在镇子上，只要这里枪一响，我们都很难脱身。
1: 明白。
4: 谁要进来了？啊，
1: 扬州，我是扬州来的徐家师，不知道先生要不要休假？
4: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啊，
1: 扬州做城里头做这块行太不好生意了，听说这边有好花石，肯定有贵人石找。没想到冒犯了先生，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他们是什么人啊？司令长，哎，那些什么人？哦，
1: 别动队，刚执行完任务，在这歇歇脚呢。
0: 刚执行完任务？
1: 嗯。那别动队一共有多少人？这我哪知道啊？你问他们队长去。谁？那不他们李队长吗？
2: 李队长，哥仔，你还是过去问问李队长，要是他真是李队长，走走走，赶紧滚蛋！
3: 来，兄弟，慢走。我们队长叫你们过去一趟。
4: 是李队长吗？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5: 可是他身上带着枪，这就很麻烦。
2: 但时间不等人呐，夜长梦多，谁会料到后边会发生什么事？
5: 关头，想想办法。只有两种可能：再等等，等他进入半睡眠状态，我们趁着水气大，悄悄地摸进去，先向上围墙一招制城；或者是我们快速冲进去，快枪击毙，快速撤离。
3: 没什么。
5: 哦，我还以为他是你们的人呢，所以，我看这样吧，无论用哪个方案，最好都先跟政委沟通一下，再看看外面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没什么变化，咱们就不等了，进去就进行第二方案。要是有情况变化，咱们就用第一方案。
3: 好，我再出去一趟。
5: 哎，你不能去，这样会引起敌人注意。小杨。 你去，等你一回来，咱们就动手。
3: 好，那我先出去。嗯，我再去豪华室看一下，只要一下命令，我在第一时间把他们制服。

0: 关联现在没什么情况，告诉大队长，马上行动，外面有我们呢。明白。除了刘葫芦以外，旁边还有什么可疑的人？还真没有。刘葫芦当时只是一个代笔的人，说是那代笔的，就是您李队长。
1: 那个李队长不是您这个李队长，那个李队长是那个李队长。
0: 你跟我说实话，以前你见过我吗？没有，您这么大的官，我哪能随便就见呢？
1: 可是你今天一口气就见了俩李队长。是的，一天见了两个李队长，我连做梦也没想到。我当时啊，还想让人给我签个名呢。
0: 哦，对，刚才刘班长说您也是队长，我还在纳闷呢。
1: 这李队长他妈，他妈他妈也真会生，一生就生两个李队长。哎呀，这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
0: 妈的，我让你见识下谁是真是假的，妈！
2: 二哥。

0: 三哥，把住这几条路口。
1: 哎，那就是李队长。
0: 老丹呢？您说他就是李队长？

0: 你这个糊涂蛋子，他说谁就是谁啊？他说那个卖水果的娘们儿，你认啊？
1: 来，
0: 看见没有？查他那两个小子最可疑，你们马上上去，给我控制起来。是。
2: 换信儿，赶紧撤！
3: 吃饺子，吃饺子。

0: 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没事儿，喝点茶。
0: 不说实话，我打死你！
1: 别！那你们又干什么的？
2: 没看见我们李大队长吗？
1: 哦，你们是别动队的呀？误会了！我们是飞车队的，我们肖大队长在里面洗澡呢。
0: 他们是飞车队的，肖德贵正在里头洗澡。
3: 进去看看，肖德贵在不在里边？
0: 是。

0: 先生，您找什么呢？
1: 你是？
0: 我是这里刚来的经理。您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啊？
1: 我找人。
0: 啊，找什么人啊？
1: 肖德贵，肖大队长是不是在你们这儿洗澡？
0: 哦，肖大队长在，他在豪华池里。您是？
1: 我是别动队杨副官。
0: 哦，那杨副官您等会儿，我去替你请他出来。
1: 不用了。肖大队长，您在这儿啊？
2: 杨副官呢？你来干什么？
3: 没什么事儿。刚才啊，我们别动队在浴池外边发现点小情况，我们队长听说您在里面洗澡，不放心，让我进来看看。您没啥事儿吧？
2: 我有能什么事儿？现在飞特队没人待见了，我一闲人，用得着李队长一惊一乍的吗？他妈的，连洗个澡都不让那安生！
3: 那我先走了。
0: 哎，杨副官，请留步。啊，三号雅间，有人找你呢。
1: 谁呀？
0: 您去了就知道了。请。

0: 袭击严富春，是谁让你提前行动的？
1: 藤原，
0: 是谁告诉你我们要伏击飞车队的？
1: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我只是执行命令。
2: 走。

0: 这么大火气啊，想带些什么呀，先生？
1: 先生面熟吗？
0: 是朋友还是冤家对头啊？
1: 我看你是死到临头。

0: 是有点面熟。
1: 饮水镇春来茶楼。
0: 是吴怀仁的部下。
1: 没错，别动队队长李德昌。
0: 伤好了？
1: 死不了，活了挺好了。
0: 还想死吗？
1: 今天死的可是你，
2: 是吗？

0: 先别动，敌人现在还分不清谁是谁，一会儿咱们打他个措手不及。哪条道上的？
1: 正道上的。新四军，武功队。
2: 觉悟倒是不低，一说正道就知道是新四军。
1: 丫头是？
2: 叫声姑奶奶亏不了你。
1: 好，叫声大爷行了吧？姑奶奶有点过分。
2: 虽然我在你的枪口下，可是
1: 你也在我鼻洞队的枪口下。鹿死谁手，还拦剑飞小了。
2: 还有功夫跟我整两句成语啊？那就试试看吧，李队长。
1: 咱们这样僵着有意思吗？就算你是镇道上的，可是到了柳怀镇，什么道他也就到头了。
2: 那你就赶紧给我让出一条道来。
1: 就算我鼻洞队给你让出一条道。 这条道你能走得出去吗？
2: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1: 我提醒你，你今天可是单枪匹马呀。
2: 那你就看看吧。

0: 你是说，他们都是你的人？天底下的善良百姓都是我的人。那好吧，咱俩就这样耗着吧。我不着急，待会儿炮楼里的伙伴军就该出动了，到时候看谁耗着我谁。
1: 你少给我一嘴一个皇军皇军！小鬼子是你爷爷还是你爹？好啊，你不是想让小鬼子来吗？姑奶奶就给你先报个信儿。
2: 别动！别动！等小鬼子一露脸，下一颗子弹我就要了你这个狗汉奸的命！大姐，哦，小姑奶奶，你是不是要命吗？你还真开枪了你？
3: 李队长，咱们又见面了。
4: 原来是你们，
5: 别动队的都听着。